0: 当年错过，果都记点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果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安全不安全，打眼一看清清楚楚。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啊，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2: 这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里是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要不是这次你要搞活动，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3: 滤芯干净，水才干净。这是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2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3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才是解决饮水安全的根本方法。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整个净化过程。滤芯看得清，吃水才能够更放心。
0: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红虫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及致病菌，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保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4: 免费送，免费送了！
0: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4: 免费送了。
0: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果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现场净水直播，让您见证一下我们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强大效果。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水中常见的杂质。您看啊，有这个泥沙、铁锈、煤灰、漂白粉。为了模拟被污染的水质，我们现在啊，把这些杂质污染物通通的给倒进这个水缸里边。来，首先是泥沙、铁锈、煤灰，最后呢是漂白粉。当然啊，这还没完，这还不够，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不要眨眼睛啊，来，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缸水啊现在立马变得是乌漆麻黑了啊，非常的浑浊，惨不忍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

0: 好，来看一下，然后我们再把这个阀门打开，往上一搬。好了，那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是清澈透亮，一个是浑浊不堪，可以说呀是黑白分明了。那有的观众就说了，这过滤出来的水你能保证它就是真的干净吗？这样，口说无凭，眼见为实，我现场呢直接把它喝下去，咱们大家伙一起来做个见证好不好？来，不要眨眼睛，摄像老师来把镜头拉近。我觉得这个味道啊，清爽甘甜软绵绵，像是清甜的山泉水一样。如果不干净啊，我也不会让自己冒这样的险，对不对？您想想啊，家里要是有这样一台净水器，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您全家喝水呀都有保障了。
1: 您去商场看一看，转一转，普通的水机至少都得上千元，而且呢，我们厂家做出三大承诺：一，您都不用先付钱，货到了您家再付款就行了；二，用上15天，如果您看不到我说的净水过程和净水效果，我给您免费的退货退款；三，我们的质保时间长达1年，三大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你看，这才2个星期，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3: 原来家里用的净水器里面的滤芯脏不脏咱也看不到，这么一对比，还是这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好，好用又实惠，关键是随时能看到滤芯它的过滤情况，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这水喝着才放心。
4: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2个星期滤芯会变黄，3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摄像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惨不忍睹啊。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4: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

0: 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鸟，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2: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1: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2: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2: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2: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1: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大家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周大者任重，马俊者远驰。今年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完成“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需要应对更加复杂的环境，解决更多深层次矛盾。江苏等经济大省处在改革开放前沿，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经济大省挑大梁的丰富内涵

0: 今年十五五开局之年，又进一步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总书记殷殷嘱托，饱含深切期待。请问刘研究员，您认为经济大省挑大梁这一部署背后的核心考量是什么？经济大省向心而行，对全国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有怎样的战略意义？
1: 经济大省挑大梁是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其核心考量在于把握经济大省作为高质量发展压舱石、顶梁柱的定位，充分发挥经济大省在推动创新发展、深化改革开放、落实重大战略、促进共同富裕等方面的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长期以来，经济大省始终是稳住全国经济大盘的压舱石，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从供给侧看，经济大省作为创新的主力军、改革的先行者、开放的排头兵，是新业态、新动能和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策源地。从需求侧看，经济大省投资项目多，消费市场的体量大，对外开放的水平高，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主引擎的作用。2025年，经济大省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2.2%，是稳住经济大盘、应对复杂环境的关键力量。在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之下，经济大省既要为稳托底，还要为进破局。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经济工作头绪多，要抓关键。经济大省不仅经济块头大，在全国发展大局中肩负的责任更大。贯彻好经济大省挑大梁这一重大部署，对全国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这个重大意义应该说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这个压舱石的作用，依托经济大省雄厚底盘，增强国民经济整体的韧性，支撑大局稳定。其次是在科技创新方面发挥火车头的作用，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走在前列，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增强经济的竞争力，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第三是在改革开放方面发挥这个领头雁的作用，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探索共同富裕路径上率先示范，承担更大的责任。只要经济大省挑起了这个大梁，挑好了这个大梁，我们就可以通过谋好一域带动全局，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不但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0: 那么十五五规划对经济大省提出了哪些新定位和新要求？国家层面又将从政策资源等等方面给予哪些支持，更好地推动经济大省挑起大梁呢？
1: 期望和目标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胸怀国之大者，紧密结合自身的实际，全方位深层次的研判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这些新情况涵盖了经济工作的方方面面，比如说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融合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新情况，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二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艰巨繁重的这个发展改革任务，要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比如说通过优化供给、扩大内需来解决经济运行中供强虚弱的问题。三是要多出好经验，经济大省的使命不仅在于自身发展的好，更在于要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通过建立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创新探索，在此基础上加强经验总结，及时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带动全国共同发展。在具体的政策举措上，一是支持经济大省大胆改革创新，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呀、优化营商环境啊等等这些方面先行先试，充分激发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活力。同时也要大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推进制度性开放，拓展国际循环。二是支持经济大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优先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积极承担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任务，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因地制宜培育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同时也要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三是加强经济大省人才培养和要素集聚，强化土地、能源、环境、数据等要素保障。
0: 立足十五五开局节点，围绕经济大省勇担时代重任，新华社开展经济大省调研行融媒体采访活动。第一路小分队来到了山东、河南，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他们的报道。
2: 从齐鲁之滨到中原大地，

0: 一路春意盎然，一路经济脉动澎湃。经济大省如何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我们看到了三个密码，那就是向高攀登，塑强产业金骨，向绿而行，厚植发展底色，向深攻坚，激发动能活力。 我现在操作的这个机器人是专门用于养殖场粪沟清洗用的一个机器人，这是传统制造业企业针对新应用场景和需求进行创新研发的一个产品。在山东，我们看到一批传统制造业企业正着力加快技改，用高新技术、数字技术、智能技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推动产业向高端跃升。我身后这条运转不停的生产车间是烟台冰轮集团的总装车间，在这里生产的制冷设备能够使用在零下271度到零上200度的温度区间。这几年，通过技术创新，大力推动绿色化和数字化转型。 企业加大关键重点领域和新赛道的投入，新产品、新产业占总收入的比重超过了70%。依托自身产业基础优势、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现代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正在壮大规模、提升实力，聚焦国家所需、山东所能，在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领域实施未来产业。
1: 培育计划将绿色化确定为公司的战略转型方向。简单的说呢，就是以低碳技术为抓手，以全生命周期的减碳为目标，用极致的传统动力夯实基础，以多元的新能源技术开拓未来。在刚刚的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经济大省通过向高端绿色纵深发力，破解传统产业转型课题。 工业是经济大省挑大梁的核心支撑。那么，请问刘书记，在您看来，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经济运行呈现怎样的特点？尤其是这些工业大省呈现怎样的亮点？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呢，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抢抓
2: AI 热潮和能源转型带来的机遇，工业经济呢？ 实现了良好开局，有这么几个主要的特点：一是呢，工业生产回升向好，前两个月的数据来看呢，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增速同比加快0.4个百分点，就有点超预期发展；第二个方面呢是新动能发展加快，前两个月呢，规上的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 13.1%，电子制造业增长了14.2%，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了9.3%，所以这几个高端制造业的引领作用呢，进一步增强。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发展指标取得了显著改善。前两个月的数据来看呢，规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增长15.2%，增速反弹还是很快。 到2022年以来最高水平，那么工业大省在工业稳增长中，应该说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也有这么三个亮点：第一是工业增速很快，我们对经济大省的前10个工业大省做了一些分析，前两个月呢，10个工业大省中，基本上规上工业的增速啊，都超过了全国的增速。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新动能引领作用更强，所以前两个月呢，从数据来看，广东的计算机、通信、电子信息制造业同比增长14.2%，增速呢同比快了接近9个百分点；山东、江苏的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啊，增速也超过了10%，这些有力的引领支撑了本省乃至全国的工业增长。 第三个特点呢，经济呢效益好，贡献大。我们10个大省，前两个月呢，规上工业的企业的利润总额增长了16%，高于规上企业的利润0.8个点，所以对全国的利润增长了贡献了超过了60%。

0: 近期呢，我们调研中呢，深刻感受到我们企业家啊发展信心明显提振，也正在卯足干劲加油干。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另外一组小分队的实地调研。
2: 我现在位于华工科技激光高端装备制造车间，我身后的碱性电解槽自动化生产线正在加紧调试，为4月初销往海外做准备。这条生产线每年生产的电解槽年产制氢量超过4万吨，可以供应超过1万辆燃料电池中型货车使用一年。
3: 这条生产线包含智能装备、自动化产线、智慧工厂全套解决方案，是中国出口项目规模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几瓦级碱性电解槽生产线。它的出口标志着我国氢能高端装备实现从卖装备到卖产线的跨越，带动上下游产业集群出海，利润空间明显提升。工业创新带动科技文旅。在华工科技激光科技馆的激光打印定制书签体验区域，参观者只需在屏幕上写下文字，选择书签造型，一旁的激光设备便开始匹配上料、激光打标、缺陷检测、自动装盒，不到1分钟，一份专属定制书签即可到手。今年3月，湖北发布中国光谷科技旅游线路，推出超级工厂线、人工智能线和低空文旅线三大主题科技旅游线路，积极将全域科创资源转化为文旅体验资源。
4: 目前这个光谷低空产业园大概占地有10万平左右，然后现在目前添加了直升机项目，还有无人机足球、亲子乐园，游客线上预约的还是挺火爆的。
3: 从长江之滨的制造产线到三湘大地的种业芯片，新质生产力正加速赋能千行百业。
5: 我现在位于岳麓山实验室的新种质创制实验室，我身后的科研人员正在进行辣椒遗传转化前期的载体构建实验，利用分子育种、智能育种等新技术对辣椒品种性状进行精准设计。
3: 作为全国辣椒主产区，湖南的辣椒育种技术水平走在行业前列。岳麓山实验室的辣椒育种团队已育成新品种约600个，分子育种将选育周期从5至8年缩短至2至3年。
6: 我们团队保存的辣椒种子资源大概有5000多份，我们利用这些种子资源，现在主要做的就是做高品质育种。现在市场变化很大，另外一个有个性需求，所以选育不同类型的品种，能满足不同的需求。
3: 在阳雀湖樟树港辣椒种植基地内，完成提纯复状后的樟树港辣椒植株长势旺盛，头茬辣椒最高可以卖到300元一斤。
7: 不仅仅是种好一个辣椒，卖好一个辣椒，我们对整个辣椒的整个生长过程中间，包括市场销售过程中间的肥料方面的辣椒专用肥不断的研究，然后还有辣椒分拣机我们也在研究，还有未来的就是辣椒的取成继续的提升。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从调研中可以看到，这些省份通过务实的创新探索走出了自身特色路子，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经济大省产业基础深厚，创新资源集聚，国家层面和经济大省应该如何协同发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经济大省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我们接下来请刘书记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0: 好，工业大省呢，立足自身的禀赋和产业基础，以创新为引擎，以产业升级为载体，以标准提升、场景牵引为抓手，啊，因地制宜、错位发展，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我觉得主要是三个方面啊，一个呢是要加快提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这是我们打造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第二方面呢，是要加快产业升级和梯度培育，我想这是夯实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载体。第三是要强化质量标准建设和场景牵引，我想质量标准和场景牵引，这是我们筑牢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
1: 广东作为全国经济第一大省，在制造强省建设中走在前列，为全国稳增长、促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8: 那在日常生活中呢，机器狗表演时的灵活走位一定给您留下过深刻的印象。我手中的这个黑色

0: 色的物件名叫流行机，简单来说，它能够边走边建图，实时生成高精度的三维空间数据，帮助机器人精准感知周围环境。
1: 我拿起它，简单的这样子扫一下这个空间场景的三维的这种环境和各种的数据，就能够完全的被很快的采集下来。
2: 产业集群效应持续凸显，各类机器人产品也在这片沃土上落地。深圳南山机器人股正加速崛起，逐步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机器人技术创新的策源地，产业应用的示范区之一。
3: 它是一个扫地、尘推、洗地，包括一个吸尘，四种功能合一的一个这么样的机器人。我们正在尝试进行迭代的，就是机器人与人之间智能化交互的这么一个功能。
2: 沿着大湾区创新走廊，我们在广州也探访了一家颇具特色的机器人企业。
4: 这是我们自动未来的人形机器人小智，它全身一共有27个关节，它的自由度非常的灵活，它的手臂完全仿人，可以像人一样做各种日常的家务活。
2: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2025年，广东工业机器人产量占全国40%，服务机器人产量占全国80%。不断迸发潜力的机器人公司是广东创新实践的缩影。通过走访调研，我们了解到，低空经济、商业航天、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未来产业在广东已完成前瞻性布局。广东经济总量连续37年稳居全国首位。2026年“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继续保持定力，向心而行。
5: 接下来，我们请吴院长谈一谈，在挑大梁的实践当中，广东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确定了哪些核心发展方向？那么，同时推出了哪些具体的工作举措？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成效？
6: 党的18大以来，广东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主要可以从这个四个方面来体现。一是纵深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上强化担当。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近年来，我们携手港澳建设世界级的湾区，发展最好的湾区，加快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不断强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的软联通，还有湾区居民的新联通，先后布局建设了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第二个方面呢，是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勇挑重担。2025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14.58万亿元，三次产业的结构为4.0比37.7比58.3，建成了10个万亿元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区域创新能力连续9年全国第一，无人机、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均居全国首位，经济发展的这个含计量、含质量在不断的提高。第三个方面是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积极参与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上笃行不怠。2025年，广东891项省级事项办理时间，全部实现了全国最优。深圳的综合改革试点，48项经验获全国推广。社会的物流总费用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降至了13.6%左右，连续4年获全国营商环境最佳的口碑省份，外贸进出口总额连续40年全国第一，贡献了全国大概是24.1%的这个增量，实际使用外资增长了11.3%，我们的改革动力、开放的活力在不断的增强。第四个方面呢，是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上积极作为。近年来，我们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

0: 五级书记一起抓，县政村一起推进，实施县域产业振兴、新型城镇化建设、城乡风貌提升、集成式改革创新、社会力量动员五大行动，不断夯实粤东西北地区的发展基础。
1: 那么广东省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制造强省方面，如何破解产业升级、资源要素配置、区域协调发展等等方面的难题，为其他制造业大省转型提供借鉴。接下来我们请吴院长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0: 十五时期，广东将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按照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要求，聚焦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加快建设制造强省，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优化升级传统产业，持续强化数字绿色技术赋能，推动电子、机械、化工等产品的品牌优势，加快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做大做强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推动未来产业成型成势，大力发展第六代移动通信、具身智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支持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造福千家万户。第二个方面是优化区域的产业布局，对标世界一流，谋划珠三角地区产业高端化发展，推动珠江东岸高端电子信息制造产业带和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深度融合，支持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结合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全面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合作，形成紧密衔接、互为支撑的产业分工，加快打造沿海产业发展带和北部绿色低碳发展区。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强化产业发展的资源要素保障，加强场景、数据、算力等要素供给，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进一步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组织开展一加 N 系列活动，发布新一批场景清单和典型案例，分领域、分地区举办 N 场供需对接活动，加快数据要素市场生态培育，推进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强化智能算力的供给，大力推进算力中心建设，加快形成万卡级到百万卡级的算力规模的跃升。
1: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谈及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和民生工作新特点。说到民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关键抓手。为此，我们调研小分队深入江浙沪一线实地走访，一起来看短片。
2: 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养老服务师、人工智能训练师、云网智能运维员，我最近在江苏、浙江、上海采访时了解到，随着新技术、新产业、新场景层出不穷，这些名字新潮、形态灵活的新职业正走进我们的生活。
3: 现在的职业是 AI 导演， AI 已经占据了我们全部的业务的接近三分之二。
4: 我做的事情可能就是一个 AI 的训练师，训练 AI 怎么去看病。
5: 我的职位是人形机器人训练场解决方案工程师，我们架起了前沿科技与真实世界的一个理解的一个桥梁。
6: 我们训练场呢，现在是在主要做数据采集，其实呢就是在给机器人编写它专属的学习教材。
2: 可以看到，这些新职业、新岗位多以数字技术为纽带，将劳动者与产业升级、社会需求紧密结合，为劳动者创业就业开辟了广阔空间。这些有趣又新奇的新职业，他们精准接住了百姓日常生活里的需求，让生活更便捷，服务更贴心，选择更多元。十五规划纲要提出，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拓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银发经济等就业新空间。应该说，在长三角地区，新职业不仅拓展了

0: 青年就业选择，也为传统劳动者转型、重点群体稳定就业提供了新可能。
1: 欢迎回来。经济大省如何在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进一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进一步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接下来我们请刘研究员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2: 我们知道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经济大省发展水平更高，基础条件也更好，需要强化责任担当，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做出示范。目前经济大省已经在推进共同富裕方面有了一系列的创新实践。十五五时期，经济大省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首先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加强产业和就业的协同，支持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这个产业和企业，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岗位。密切关注外部环境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就业的影响，有序推进相关行业就业这种替代和转换。要围绕这个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新职业、新岗位，以技能培训破解有的是有活没人干，有的是有人没活干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其次要增收富民，在做大做好蛋糕的前提下，切好分好蛋糕。要制定实施好城乡居民收入增收计划，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的成果，不但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报酬。在收入分配方面，要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健全再分配制度，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第三，完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在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和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多办实事，特别是要做好教育资源配置的前瞻布局，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着力加强一老一小服务。要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上再上水平，推动高质量扩面和高水平参保，合理提升待遇保障水平，增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
1: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我们节目最后想请各位嘉宾结合自身工作领域，谈一谈对经济大省挑大梁的实践前景有什么期待，并且用一句话来展望未来五年经济大省在全国高质量发展当中的角色和担当。
3: 展望“十五五”时期来看，大省挑大梁，不仅体现在稳增长方面，更要体现在创新引领、AI 赋能、安全发展、企业培育、改革开放等等方面。我们期望大省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引领者，新型工业化示范的主阵地，产业科技创新的策源地，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承载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关键保障者。
2: 站上十五五新起点，经济大省一定能够锚定新目标，展现新作为，当好发展的领头雁、改革的排头兵、创新的发动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但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
4: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始终以创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立足全局谋一域，抓好一域出全局，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
1: 谢谢各位。扛起大省担当，稳住经济大盘。通过今天的深入交流和探讨，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经济大省以制造筑基、以创新赋能、以开放拓局，在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当中展现硬核担当，贡献鲜活经验。新起点、新使命，未来我们期待经济大省继续走在前、做示范，以更大作为扛起国家重任，以优异成绩护航“十五五”良好开局，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奋进力量。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光辉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作战方法，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部教学片介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雷战，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八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兄。老乡，老乡！
1: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2: 是我呀，石大爷，
1: 你好啊！
3: 好，好，好，
1: 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3: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1: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4: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1: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5: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6: 嘿，陈西瓜，
5: 别动。
7: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3: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8: 好嘞。
6: 哎，二位
9: 啊，
6: 问一问能发枪吗？哎，
9: 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3: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6: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3: 钢枪吗？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9: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3: 什么大炮啊？
10: 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湘鬼子用的。
3: 哦，
9: 能打西洋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6: 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5: 要是能用我试试。
9: 爹，我帮你扛
5: 去里边玩去。
11: 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12: 对，不含糊。
11: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10: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3000，将不过关张啊。这
6: 爹，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10: 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3: 对呀。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
7: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3: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12: 对
8: 对对对。
13: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9: 喂。

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呀、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0: 没炸。
1: 好啊，炸得好啊，
2: 石头都炸飞起来了。
1: 哦。

0: 的枪！哎呀，不好了！快来人呐！土八路把我的枪抢跑了！哎呀，土八路把我的枪抢跑了！杀个鸡！
1: 这打的什么鬼仗？

0: 给我看看钢枪。
1: 哎呀，真是好枪啊，玉兰，
0: 真好。
2: 给你的，
3: 给你的，
1: 不要，你能得，我也能得。

0: 贝拉，你不要啊？
1: 哎。
2: 赵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哇，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0: 有
2: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0: 二麦，有这支枪发给你使用。那爹，
3: 倔丫头，
2: 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4: 好。
5: 雷淑恩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2: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6: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吧。
5: 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2: 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呀，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6: 就地取材。

0: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石头，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
1: 用石头造地雷啊？
2: 嗨，老哥，你说的对呀，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啊，
3: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0: 有，当年诸葛亮火烧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
3: 爹，你又讲三国。
0: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1: 啊，好，咱们自己配。
4: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0: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啊、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
2: 哎。
1: 哎，
0: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中队长中野带兵走大路，从正面进攻。

0: 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着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1: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2: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0: 不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有戏，
0: 走。
2: 哎，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太君，
1: 什么的？那边，那边，土八路的，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0: 明白，明白。

二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哎，来了来了，二麦，还几发子弹？三个，再打一发。哎，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鬼子发现我们了，快走！
1: 主任，东岭地里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徐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
2: 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拎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啊暖烘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

0: 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老觉得肚子胀，腰腹僵硬的。

0: 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眠、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三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麻麻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只需要轻轻一按，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

0: 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1: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订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老觉得肚子胀、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整个人呐、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

0: 以，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中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只需要轻轻一按，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呢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中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

0: 烟会拥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只需要轻轻一按，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如果我们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 别开枪，抓活的，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我很荣幸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2: 石头，
3: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是个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又拉不响地雷，这怎么办呢？有办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起来可方便了。

0: 玉兰。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1: 什么？
0: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1: 不许给我开玩笑。
0: 不是开玩笑。
1: 不给。
0: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1: 你敢？

0: 赵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孔着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明啊，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成了。
1: 二曼，来，往后点，往后点，
0: 别碰着啊！
1: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哎，
2: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哎，
3: 我看这里有问题啊。
1: 什么问题？
3: 你看，这个哪来的？
1: 哎，别逗了，我把玉兰都给得罪了。
4: 赵虎，赵虎，给。
0: 过些时候，敌人又出动了。
1: 好。真假雷成功了。

0: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察员呐？
0: 哎呦！
1: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0: 倒数十地雷，把鬼子炸的不敢出来了。
1: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
0: 哎呀，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2: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0: 哦。
1: 喂，那人是干什么的？十六团的，你认识？
2: 没见过。

0: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1: 男的，
0: 不见皇军不挂弦儿。
1: 苏斯卡。

0: 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呐！放枪！
1: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
1: 咱们各庄报打组负责封锁据点，
2: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

0: 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嘿嘿，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

0: 为庆祝百富银版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版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版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4: 对，
3: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4: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

0: 氟银烷三镍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1: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0: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百福银版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版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版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版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版，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4: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0: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0: 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

0: 两，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
1: 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0: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管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百福银碗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5: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

0: 爱民歌吧。
1: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2: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3: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交通广播，再次提醒广大车友，10个事故9个快，安全驾驶才是到达终点的最快方式。
6: 10次肇事9次快，莫拿生命当竞赛。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

0: 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从寨门出来的敌人被地雷给炸回去了，可是从围墙里爬出来的敌人我们没有发觉。

0: 司大爷，你看。
1: 哦。喂，你们是干什么的？孙家矿把麦子的。站住！你们过来一个。
0: 不站住，开枪了！
1: 现在开！别搞我，快去点信号。
0: 石大爷。

0: 准备，有劲，嘿，
1: 走，都带走。
2: 鬼子要把人带走，打吧。

到了，打吧，准备。咱们人裹在里边，不能打。

0: 你好，
1: 李瑞，你好，
2: 乡亲们，告诉大家好消息，县委和八路军首长都知道了咱们的情况，派主力部队来了。
3: 上级命令我们连和大家一起，准备八据点打黄村，把乡亲们救回来。
4: 共产党万岁！
5: 黄村鬼子派人送信来了，
6: 来人呢，
5: 送到山口就回去了。
7: 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6: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8: 不行，
5: 办不到。
7: 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让咱们放下武器。 当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
8: 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这什么意思啊？
9: 就是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
8: 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
5: 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
10: 散开！那时候啊，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

怪，为什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真的把地雷都起了？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0: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1: 林主任，我也去。
0: 你，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
1: 嗯。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

0: 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
3: 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

0: 女款我带，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3: 对，
2: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3: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2: 没错，
3: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2: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3: 是，
2: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3: 那就太有面了。
2: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3: 是，
2: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3: 没错，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5: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4: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5: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上电视
4: 了。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5: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4: 好，
5: 买去。
6: 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

0: 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3: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4: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3: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

0: 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千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六瓶，每瓶都是一斤装，只要99元。
1: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0: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1: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5: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6: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8: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0: 姐儿，姐儿啊，别哥了。姐儿，晌午了，别哥了，可把你累倒了，给。
1: 爹，你先歇着吧，我把这一垄割完了。王大婶儿该烧饭来了。
2: 王大婶儿，
1: 回去呀。
2: 啊，
1: 送饭来了。
3: 啊啊。

0: 娘。春儿，吃饭吧。
1: 哦，
0: 叫你杨大伯跟喜儿他们一块儿吃吧。
2: 杨大伯，我娘给你们烧饭来了。
3: 来了。
4: 哎，走吧。
0: 哎，杨大伯，吃饭吧。
4: 哎，
0: 王大婶，我来吧。
4: 他王大婶又麻烦你给做饭了。
0: 嗯，看他杨大伯说的，这谁跟谁呀，在这做这么口口饭，还费了什么劲了。
4: 哎，没法子，孩子跟我下地了，家里连个做饭的人手都没有。
0: 哎呀，看这孩子，看把手磨的，干起活来就泼死泼活的干，干不完不是叫你大春哥帮着干呢？
3: 我说不叫你们干呗，你们非要干，后上你们谁也不准下地了啊。
0: 他赵大叔来喝空米汤吧。
3: 喂，老爷哥，老赵兄弟下来喝口米汤吧。你们两家又合伙收秋了
0: 啊。赵大叔喝吧。
5: 啊，老杨哥，你今年这块谷子长得是真厚实啊。
4: 哎，交了黄家的租子就落不下几颗粮食了。
0: 大婶儿，我来吧。
5: 王大婶，老杨哥，我又要提那件老事了。我看你们两家的喜事该办了。春儿，喜儿，该让你大叔这个倒霉的吃顿喜糕了吧。
0: 就是他赵大叔说话也不顾个前不顾个后的，你不看孩子们都大了
5: 啊，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家
4: 老赵兄弟说的对，到秋后选上个好日子，蒸上锅喜糕，再把那间破房收拾起来，就把我这老生闺女打发了。
0: 他到那功夫，这头连件红棉袄也买不起，委屈了喜儿的好孩子。
4: 哎，看他大婶说的，大春这孩子好啊，喜儿跟着他受不了罪。

0: 越长越漂亮了啊，
1: 感情三里五乡顶出彩的闺女，谁也比不了她。

0: 知道赵东家心眼里的磕疼你了。明儿借给你个牲口驮两趟吧。啊，
1: 他妈的，

0: 邵东家，您回来了。
1: 邵东家，
0: 把这给老太太送去。
2: 老木，
0: 哎，把杨白老的账给我查一查啊。
2: 好好好。
3: 娘。
4: 是哎，你回来了。
3: 回来了，娘。县长还叫我问候你老人家了。
4: 三伏天，在外头累了一天了，当心受暑。
3: 还好，娘，没什么。娘，你老人家要的东西，都从城里给你老人家买回来了。
4: 哦。
5: 少东家。
4: 老木，进来。
5: 是。老太太。
4: 老木。今年年景怎么样啊？
5: 托老太太的洪福，咱皇帝川今年是百年不遇的好年头。
4: 今年种地户都有富裕，多年的旧账该和他们清一清了。
5: 是是，错不了错不了。
4: 是人
3: 啊，娘，
4: 回去歇着吧。
3: 啊，娘，那我就走了啊。
4: 老木，
5: 哎，
4: 收租的时候要多长点心眼儿，不要闹得种地户们都闹得心思上吊的，坏了我皇家的名声。
5: 是，老太太您放心吧。
4: 去吧。
5: 哎。
6: 今天的珠子一块清了，快把珠子送到西川二牛家去。
3: 怎么，杨白老之前六斗珠子，
1: 他往年欠的珠子都已经转成账了，贡献大洋22.5元。
3: 那什么时候满期呢？
1: 还是按照老规矩，腊月门是满期。
5: 少东家呀，这个事儿都怪我没长心眼。咱们这么着吧，到腊月门上，我一定叫您见人就是了。
7: 哎，够交皇爷的租子了。
8: 爹，把春天借的六斗粮食也还了吧。
7: 就剩下这几颗粮食了，你过门子就不用了。
9: 大白
0: 啊，
9: 老五出白骨种子都叫了。
0: 哎，老五猪还欠7.5元啊。
7: 穆先生，这7.5个珠子我实在交不起了。这不是我把骨种都交了。
10: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你别在这添麻烦了，咱们来个一刀切齐吧。你给我把猪器拿回来，去给他拿去，给他拿去。

0: 竹器给你们拿来，我伺候你们黄家一辈子，今儿短你们七成五格柱子，你就不叫我活了。
1: 老五哥，把心放宽些啊！
0: 我给你们拿来，我给你们拿来。
2: 杨卫龙，孙正，
1: 哎，来了。穆先生，我求求你，今年的租子我是一颗也不短了，村企借的那六斗谷子我实在还不起呀。
3: 老杨啊，你春天借的那六斗谷子，
1: 哎，
3: 好说呀，咱们给你转成账吧啊。
1: 哎，行啊，
3: 加尔德利啊，我跟你把话说明白了啊，到了腊月门上啊，一定把钱预备齐了。
1: 哎，
3: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到了腊月门上啊，一定把钱预备齐了。
1: 哎，行啊行啊。

0: 也不盘算盘算，欠下人家多少账了，还往上垒。我看到拉也没啥怎么还。
1: 嘟嘟囔囔就没个完了，当老人的为儿女操心还操出不是来了。

0: 这谁家？
1: 不知道啊。
2: 大锁哥，大锁哥，
0: 大锁，这谁家？
3: 老五叔跳井了
0: 啊！
3: 我去看看去。

0: 哎，杨大伯，你可别东想西想的，好歹咱们有俩能干活的孩子，叫他们婆死婆活的干上一冬，到腊月门上怎么着也把黄家的账顶当过去。
1: 别下去了，
2: 不下去黄家的账怎么还呢？

0: 二斤豆腐卖了4吊钱，半斤卤水花了200，还剩3吊8。
1: 他赵大叔，磨好了就吃饭吧。
2: 啊。行了，完了。
0: 哎，找死啊！

0: 要死你，这卤水还能喝呀？
1: 老杨哥，够交皇家利钱了吧？
2: 兴许够了吧。两个孩子拼着命干了这一冬啊，哎，这真是骨头里熬油啊。今天腊月皇家这一关总算又熬过去了。
1: 行了，一天挣够了，金房也磨好了。春儿，来来来来来来，姐儿过来看看你大叔给你磨这些小方怎么样。
3: 别等正月初一了，先进去试试吧。
0: 别闹了，
3: 别等正月初一了。
0: 爹，你看大锁哥，真是别闹了。
4: 买衣服吧，老头，这件红棉袄卖给你吧。娶媳妇聘姑娘都很好啊，才两块五毛钱。卖给你吧，老头。

0: 大伯，裁缝卖了2吊5，
1: 给你。明儿你办喜事了，这回留是你自己用吧。
0: 我不用，你老人家拿去还账吧。
1: 春儿，你先回去吧，我到黄家回来再就回去啊。

0: 少东家，这是7块5毛钱。今天的利钱，我是一个也不短了。
1: 哎，杨白劳，你装什么糊涂啊？秋天收租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清楚了吗？到腊月门上，本利交齐，你怎么这会儿光交利去呢？
2: 老杨，咱们今天是本利全收啊。
0: 少东家，这7块5毛钱，还是我跟孩子一冬拼着命挣来的。您要我本利还清，砸碎我骨头我也还不起呀、啊！
2: 哎，欠债还钱，年底交账，这是盘古以来的老规矩。何况你这还是历年欠租累下来这笔老账呢，啊、嗯？
0: 少东家，说句实在话吧，我种你老人家的地，一年打下来的粮食还不够交你老人家的租子，还你老人家的账啊！
2: 就是说到钱便得还账。老穆啊，
0: 哎，老杨啊，少东家给你指了一条阳关大道，那就看你走不走了。穆先生，你说，
3: 把喜儿领来顶账
0: 啊！
2: 把喜儿领来顶账。
0: 少东家，少东家，这可不行啊！少东家，
1: 杨白劳，你打算怎么着？
0: 少东家，
2: 不要给他多说了，快给他解了数，叫他明天把人送来。
0: 好，我也去找个说理的地方去。
1: 上哪说理去呢？少东家就是二县长，皇帝就是衙门口。
2: 咱周五县家走走试试。
4: 立妖人杨白劳欠东家大洋25元，因家贫无法偿还，愿将亲生女喜儿卖给东家，以人顶账，两厢情愿，绝不反悔，空口无凭，立此为证。立妖人黄世仁、杨白劳中人穆仁志。
1: 来吧，老杨，弄个手印吧。
0: 小东家，你心一好啊，我一辈子就是一个丫头啊，少东家，
2: 去，把她捆起来，送到县衙门里头去。

0: 娘啊，少东家，少东家，你可不能赏娘待你呀、啊，少东家，少东家。
1: 来，我擀。
2: 你拿斧子的手还会擀皮儿？
1: 对，那你擀吧。英儿，你爹回来了。

0: 杨大伯，黄家的账交清了吧？
1: 交清了，
2: 交清了就好了。你得过年办事吧。
0: 他杨大伯，他赵大叔到新房里吃饺子去吧。
2: 啊？还到新房里去吃饺子
0: 啊？
2: 行儿，你这新媳妇还没住的房子，赵大叔这个老光棍可先进去了，可别撅嘴。
0: 别疯疯癫癫的了，快进去吃去吧。
2: 啊。这一辈子没儿没女的，眼看着这两个好孩子成亲了，这心眼的痛快还不行，我说上两句高兴的。
0: 怎么不行？行。媳儿，

0: 叫你爹快来吃吧。
1: 爹，快来吃啊。
2: 哎，老袁哥，
3: 哎，
2: 一家人就等着你了。
3: 哎，来了，来了。
2: 老袁哥，快来吧。老袁哥，来，喝一盅。
1: 爹，快吃吧。
0: 快吃吧，都凉了。大伯，别心眼窄了，种地户哪有不受财主家气的呀？
2: 老袁哥，别那么憋屈了，啊？这不报不报，是时候没到。春儿，姐儿，啊，听你大叔给你们讲段故事。
0: 又说你那红军故事啊。
2: 呵呵，这可是我一辈子要念叨的事儿。
1: 大婶，你叫张大叔说呀。
0: 啊，
1: 爹，你个吃啊。
2: 啊，那是民国23年，大叔给财主家逼的是实在是活不成了，我一气儿都搬了黄河西了，
4: 到了那陕西宝安县。
2: 有一天黑家住那个小店儿，正要脱鞋上炕，忽听得村外是乒啪响开了。

0: 坐着、靠着都能用。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啊暖烘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老觉得肚子胀、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整个人呐、啊、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5: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

0: 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只需要轻轻一按，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两三百。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三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3: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4: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老觉得肚子胀、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整个人呐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腹部是人体的第2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

0: 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眠、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三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麻麻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只需要轻轻一按，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

0: 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1: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中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只需要轻轻一按，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快退30分钟。
1: 微短剧，影视剧紧跟潮流，高分电影随心点播，爆笑综艺欢乐多多，动画专区陪伴成长，教育科普寓教于乐，体育赛事应有尽有，游戏体验畅快淋漓，一屏满足，全家老小喜好。山西 IPTV 独家7天回看，随时点播，
2: 我想打开
1: 自由掌控观看节奏。山西 IPTV 本地独家资讯，便民服务，一键直达，让您足不出户知晓身边事。
3: 29日，
4: 宝贝，咱们一起学习吧。
5: 太好啦，我可以跟着大屏听课了。
1: 山西 IPTV 免费内容，体验升级，稳定可靠。选择山西 IPTV， 享独家精彩，助品质生活。即刻订购，开启家庭视听新体验。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开始摘下来。前2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羊圈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十五五开局之年，记者一线调研山西服务业发展成效。今天走进物流园区，看一张流通网如何撬动物流加服务新脉络。今天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我省各地开展多种活动，用善意温暖人心，用专业守护健康。我省启动一起查外卖联合执法检查，守护舌尖上的安全。国考补录5月8日至10日网上报名，共有17个部门，计划招录1294人。
0: 物流业连接着生产与消费，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眼下，在我省，一张覆盖城乡的邮政物流网正跳出单纯的运输队思维，从送产品向送服务全链条延伸。今天的服务业新观察系列报道，我们走进我省的一家物流园区，看一张流通网如何为山西制造疏通脉络，降本增效。
2: 上午9点，在山西邮政物流园区的汾酒仓里，一批汾酒正在出库。1个小时后，这批山西味道将出现在太原市数十家终端门店的货架上。这看似简单的发货，

0: 正是邮政物流为制造企业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周期服务的关键一环。
1: 以前最起码也得半天，现在就是一两个小时就搞定了。只要网上面一下单，邮政小哥就立马能够送过货了。
0: 五一假期消费需求增长，从事白酒行业三年的贾小龙告诉记者，他不再需要像前几年那样关店半天，开着面包车去几十公里外的库房排队自提货。
1: 我们需求量大，但是他也速度也快呀，也不用等待。
2: 我们为企业构建了多模式运力网络，不仅送产品，更送服务、送渠道。比如针对汾酒，我们构建了干线加城配加吉士达的多级运力网络，日均调度车辆超百部，覆盖太原全部100余家专卖店，实现了同城的半日达。
0: 这种吉士达的背后，并不是简单的车速快，而是邮政利用大数据将仓储前置到了离市场最近的地方，让企业不用再自建庞大的库存，从而轻装上阵。跳出运输队的思维定势，山西邮政正成为企业的移动仓库和流通管家。通过定制化的供应链解决方案，汾酒的物流响应速度大幅提升，省外市场占有率稳步攀升。这正是现代物流业与先进制造业两业融合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红利。支撑这套服务的是背后的智慧大脑。山西邮政物流指挥调度中心数字屏幕实时跳动，这里汇聚了全国超55万平方米的仓储资源，通过云台技术实现了全域可视、全局可控。
3: 根据一些实时的数据，然后我们主动地提出一些相关的服务，服务效率呢较原来提升了至少15%以上，为制造型企业的服务成本呢也降低了将近有20%。它除了我们日常本地的生产运营使用以外呢，还能融合我们全网邮政的仓储资源以及我们的运力资源。如果客户在其他省份有需求，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第一时间进行一个匹配。
0: 推动服务业和制造业深度融合，实现各项资源的精准匹配，不仅为制造企业降本增效，也实现了服务业企业高质量发展。2023年，山西邮政物流业务分公司入选国家级服务型制造示范平台。15/5开局，他们对物流服务有了更前瞻的布局。
4: 我们计划了在未来2到3年的时间内实现纳税破千万，深耕央企国企制造业龙头以及专精特新三大客户群，做精这个场边物流和嵌入式物流等核心业务，推动这个两业的深度融合，让山西制造了借邮政网络畅销全国。
0: 省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3397.8亿元，同比增长4.2%，拉动经济增长2.4个百分点。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长13.8%，增幅位居服务业各行业前列。亮眼数据的背后，是我省现代物流业与制造业融合步伐的持续加快。近年来，我省鼓励物流和供应链企业面向制造端开发物流大数据、云计算产品，推动运输、仓储与生产制造流通环节深度对接。山西邮政物流从传统物流服务转向渠道加产品加服务平台化运营，正是物流业拥抱制造的鲜活样本。太原福来瑞达物流设备科技有限公司则将视觉感知、具身智能等技术引入物流自动化领域，帮助工业企业打通仓储和配送环节的智能化堵点，目前已服务超过35个行业。围绕现代物流与先进制造业融合这条主线，我省持续强化顶层设计，从进一步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行动方案，到深入推动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3年行动计划，一系列政策都把促进现代物流和先进制造业高效融合列为重点方向。与此同时，太原、大同、临汾等国家物流枢纽的智慧化建设正在提速，全省智慧物流中枢网络逐步形成。随着先进制造业物流体系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物流正从企业的成本项转变为参与市场竞争的加分项。山西台报道。
5: 五月暖阳正好，爱意涌动。在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到来之际，我省各地掀起弘扬红十字精神、践行人道公益的热潮。 多地举办应急救护宣传、义诊帮扶等

0: 活动，用善意温暖人心，用专业守护生命。
1: 在临汾市洪洞县，红十字会联合当地血库开展了红十字博爱周宣传活动，工作人员设置公益咨询台，向路人发放宣传手册，普及应急救护、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等三线知识，传递红十字人道理念。
2: 今年五八博爱一日捐活动有两个方式可以参加，既可以直接扫码捐款，也能通过一块走捐步活动参加。平时出门走路、健身就能够做公益，筹到的善款会专门用于采购温暖家庭箱、建设博爱家园项目，帮助到有困难的家庭和社区，
3: 引导广大市民科学参与无偿献血，切实保障临床急救用血，筑牢群众生命健康防线，营造全民参与、无私奉献的社会风尚。
1: 晋城高平市启动2026年红十字博爱周系列宣传活动，通过便民服务、科普宣讲等形式，凝聚起全社会关爱互助、携手向善的温暖力量。活动现场，志愿者向市民讲解心肺复苏操作要点、创伤急救处理方法，手把手指导群众实操练习，帮助人们掌握实用急救技能。
4: 学习了心肺复苏操作手法和 AED 的正确使用方法，还亲自上手实操体验了一下，对急救知识和应急操作流程了解得更加清晰、更加直观了。
1: 在红十字博爱周期间，高平市还同步开展了救护讲师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培训专场等多项活动，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在朔州市智慧体育公园，500多名志愿者围绕操场开展一块走活动，登录微信小程序打卡捐步数，兑换成由爱心企业提供的公益金，捐赠给指定的公益项目。
5: 每天把微运动打开，然后多走步，对自己的身心也健康，现在在做一个公益，两全其美的事情。
1: 志愿帮扶，暖护人心。阳泉市志愿者协会牵头组织志愿者到平定县顾义铺村帮扶困难家庭。
6: 自从孩出了车回来了，有好多的好心啊，下来心啊，谢谢。
1: 阳泉市志愿服务协会从2025年起就把李女士纳入常态化帮扶对象，定期捐款捐物。实实在在的帮扶缓解了母女俩的生活压力，帮助他们渡过难关，重拾信心。
7: 不管是物质呀、精神方面，尽我们的所能帮助到他。希望呢，更多有爱心人士与我们同行，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0: 15年摆一个地摊，只交救命不卖钱，这是我省长治市人民医院主管护师范露霞的坚守。上千个夜晚，他把 AED 培训机搬上了广场，把黄金四分钟拆解给每一个肯停下的人。冷眼有过，委屈受过，但他始终像个不知疲倦的推销员，推销着每个人都该掌握的救命技能。前不久，他获评第11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
8: 晚上7点半，在长治市芦洲区八一广场，范露霞的急救地摊开张了。一台体外自动除颤器培训机，一个心肺复苏模拟人，一个海姆立克急救马甲就是他的道具。
9: 你们好，我是市医院的，我讲急救知识嘞，你们有空学一下吗？
8: 面对来来往往的人流，范露霞像个不知疲倦的推销员，只不过他推销的是每个人都可能用到的救命技能。正因为如此，哪怕遭遇冷眼，他也从未停下。
9: 我就觉得他们可以停下来，是吧？几分钟，然后就学会一个急救方法，多好嘞！危机时刻能挽救自己、家人和朋友。03、04、05，
10: 一秒一个呗。
9: 不是，一秒两次，01、100幺不是一秒吗？01那就是半秒啊，是吧？你这样下来，每分钟要求是100到120次。
8: 范露霞边讲边示范，他把专业术语揉碎了讲通俗了，不厌其烦地回答着大家的问题。
11: 他讲得好，我倒听得好几次了。前几年他在那个罗定公园他就讲，对老百姓这个有些不懂这个急救知识的，最起码有点用。因为急救它是分秒必争的。
8: 有人匆匆走过，也有不少回头客，更多的是被他的执着吸引来的新面孔。人群渐渐聚拢，小小地摊成了最热闹的课堂。
9: 大家你拿到它，只要你一打开，它就会说话。第一步打开机器，第二步贴电极片，右上左下，第三步电极，就这很简单，我给你们演示一下。根据它的节奏。
8: 这些年随着 AED 的普及，

0: 范露霞也自掏腰包购买了 AED 学习机，现场教大家使用。拥挤的人群中，范露霞沙哑的声音一遍遍重复着那些关键的动作要领。她不仅要让大家听懂，更要让大家敢做。
1: 以前听过范老师讲，然后也没有实际操作过，然后今天正好碰见了，我就学习一下，我觉得挺好的。
2: 学习有困难范，就是一个人的圣灵嘛。希望以后让更多人接受这种宣传和教育吧。
0: 一波接着一波的人围得过来，不断有人询问着，大家的学习热情很高。范露霞一直忙到了晚上10点。
3: 我还没有冲击出来，再排50倍，再排50倍，再冲击5次。好，谢谢你们听讲。谢谢你的大拇指，谢谢。
4: 把这些急救知识交给更多的大众，让大家在危机时刻，而不是束手无策，是用和我学到的急救知识去及时的抓住黄金4分钟，去挽救更多的生命回来。我觉得这就是让我最开心的事情。
0: 山西台和长治台报道。

0: 到饭点儿了，点个外卖，这是现在不少人的日常生活。在你点外卖时，大多只注重了口味和喜好，它的卫生和食材你关注过吗？幽灵外卖你听说过吗？店铺的资质你查验过吗？最近，我省七部门联合开展了一起查外卖专项执法行动，专门查找那些网络餐饮乱象，整治外卖食品安全隐患。一起来看看检查情况如何。
1: 这里是太原市的一处外卖商户集中区域，现在是下午的6点，也是外卖订单的高峰期。那今天由市场监管部门组成的联合执法队，正在对这里的外卖商户开展突击检查。
2: 这家离着
3: 这家在那个角上，
2: 在那个角。
4: 行动中，执法组采取了随机点餐方式，对照平台线上公示的信息，认真核查线下经营主体实际情况与门店真实性，严防幽灵店铺和虚假宣传。
2: 食材的这些领用，咱都是用完再领，用完再领，避免你在这压的时间太长。
4: 后厨操作间是今天检查的主要目标场所，检查人员从食材新鲜度到后厨卫生情况逐项核验，确保问题无处可藏，隐患清零见底。
2: 我们对其后厨卫生、人员健康管理、食材溯源，还有食安分签这一块进行了一个细致检查，针对发现的问题，我们及时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和商家进行了反馈，要求限期整改到位。
4: 这次行动共抽查了20多家外卖店铺，既查问题、抓整改，也传政策、强意识。联合检查结束后，相关部门还召开了外卖平台集中约谈会，摆问题、提要求、压责任，督促各大外卖平台落实主体责任，守住外卖安全的最后一道关口。
5: 我们承诺，一是严把准入关，坚决杜绝幽灵外卖，确保线上信息与线下实体完全一致；二是推动阳光透明、共建共治共享，在山西积极推进互联网加迷厨亮灶覆盖；三是主动接受监督，对监管部门指出的问题厉行厉改，做到问题不过夜，整改有闭环。
4: 约谈中，我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围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交流了工作经验，通报了近期治理工作的具体进展。各家外卖平台现场签署了网络餐饮第三方平台食品安全承诺书，主动亮明责任与担当，形成监管有力度、平台有担当、商家有底线的三方共治格局。
6: 结合我们日常检查发现的问题，进一步的推进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外卖整治走深走实，实现乱象有效遏制，为我们公众网络外卖提供一个安全、放心、舒心的消费环境，保障我们舌尖上的安全。
4: 从监管部门到外卖平台，从后厨师傅到骑手小哥，每一个环节都与我们舌尖上的安全息息相关。当然，最关键的检查官还是屏幕前点餐下单的你。别忘了要看好店铺页面有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和商家资质证照，外卖送到时记得检查封签是否完好。让我们一起来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更多新闻，我们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4: 中央机关及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报考者可于8号8点至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报名，面试于5月下旬进行。

0: 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我省对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有关事项进行调整，全省统一组织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统考科目笔试安排，由每次考试覆盖所有考试科目，调整为每年安排的考试覆盖所有考试科目，每个学期末组织一次，不合格科目将提供一次补考机会，调整从2025年秋季入学的普通高中起始年级学生起实施。5月6号，第6期太原市促消费活动特别奖出炉，中奖发票总数增至276张。第6期太原市促消费活动特别奖涉及46张发票，其中京东平台28张，抖音平台18张，包括零售类42张，餐饮类3张，体育类1张。中奖总数中，零售行业占比最高，共有224张中奖发票，占比超80%。餐饮类有43张中奖发票。
1: 在这个节奏飞快、步履匆匆的时代，我们常常忽略了一件小事——微笑。它不用彩排，却能在一瞬间温暖一个人，柔软一颗心。今天是世界微笑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嘴角轻轻上扬，向身边人发出心底最灿烂的微笑吧。
2: 地球奥乱提醒您：
3: 嘿，笑一个，
2: 把所有的温柔折成一道弧线，上翘的嘴角是人间最小的太阳，微笑是我们的情感最温柔的浪漫，不必奔赴远方，不必强求事事圆满，晨起有风，落日温柔，一个浅浅微笑便可抵挡岁月匆忙。生活难免跌宕，心事偶尔迷茫，不用紧绷，不必慌张，嘴角轻轻上扬，所有遗憾与疲惫都会释然。微笑不用言语，却藏着最柔软的善良，照亮平凡日常，温柔漫长岁月。今天是世界微笑日，愿我们眼底有光，笑容坦荡，不慌不忙，温柔向阳。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午报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业，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业。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受到西北气流和地面气旋的共同影响，预计今明两天我省仍然多大风天气。我们看到8号、9号、10号全省大部都将会是以晴天为主。8号、9号这两天我省大部呢会有4到5级、短时6到7级或以上的大风天气，要做好防风工作。一直到10号的时候，大风呢会明显的减弱。气温方面则是一路的回升，预计到了10号，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会升至30度或者以上。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要您关注城市预报。
5: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壶口瀑布多云，24到8摄氏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多云，24到9度。大同云冈石窟多云，27到8度。朔州金沙植物园晴，27到12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多云，28到15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晴，27到11度。新州雁门关晴，28到11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多云，22到6度。晋城王莽岭风景区多云，19到8度。兰花清酒提醒您，门水晴，28到11度。

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阳晴，28到12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晴，27到12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收看。

0: 如果我们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 别开枪，抓活的！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我很荣幸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2: 石东，
5: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禀，
1: 我家老二不像我，性子耿直，三句话不对就动起手来。哎，不知给我惹了多少祸。
2: 那你还想他？
1: 自小没了爹娘，是我把他带大的，如何不想？哎，说不定他现在正在清河县寻我。不说了。
2: 我信你还不行吗？哎，快走去看看什么热闹。

0: 可给咱们阳谷县除了一大害，出门不用担惊受怕，也不知哪来的神，赤手空拳，哎，就把老虎给打死了。
1: 干娘气色好，近日又发财了。
2: 哟，三个仁兄哪老是说笑啊？你不来，我发的哪家的财呀？明天就等着大官人来呢。
0: 绝非凡人呐！
3: 这打虎英雄可是有名有姓的，家住清河县，名叫武松啊。
4: 啊！敢问壮士尊姓大名啊？
5: 小可武松，见过知县大人。
4: 壮士为本县除了大害，本官该好好的赏赐于你呀、啊！来，
5: 啊，武松打虎，实出无奈，此前受之有愧啊！
4: 哎，壮士不必客气，请。
5: 猎户们整日守在景阳冈，十分辛苦，此前不如我代大人赏了他们
4: 啊！
5: 来来来。
4: 哎呀，你不光有打虎的本事，还是一位义士嘞。若不嫌弃，就留在我阳谷县做一个步兵的都头如何呀？
6: 好，
7: 太好了！
5: 多谢大人抬举
4: 啊。
5: 只是武松要去清河县寻找哥哥，不敢答应。
4: 小鬼头乱起什么？
8: 我偏要过去。
9: 你倒会说，你咋不说知县老爷是你外公呢？啊！
10: 别急，小孩信什么？小孩信什么？
8: 不信，不信你问他去。
10: 啊，别急。
5: 这位小哥，如何认得我？
8: 你是不是清河县的武松？
5: 正是。
8: 哎，你是不是叫武二郎？
5: 不错呀。
8: 嗯。你自小没了爹娘，是你哥哥抚养你成人的。
5: 你如何知道？
8: 这你就不用问了。这壶好大呀！

0: 你这一脸晦气啊！
1: 炊饼今日没卖出几个，
0: 那我明日少做几个就是了。

0: 你知道那打虎英雄是谁吗？哼，
1: 还不是他爹的儿子，
0: 还是他哥哥的兄弟呢。
1: 爱他是谁不是谁。哼，
0: 他哥哥叫武大。
1: 不要再混说了啊。
0: 你不是有个兄弟叫武松，武二郎，身高八尺，力大无穷。
1: 今日啊，不说这些。
0: 那打虎英雄就是你兄弟，我亲眼所见。
1: 嗯，果真是啊。嗯，
2: 想你们家兄弟都快想吃了。你要真有个打虎英雄的兄弟，那月中的嫦娥就该是我妹子了。
0: 哎，千真万确，我亲口问的。走走走，知县留他吃酒，准备留他做本县的都头的。
3: 娘子，你看这是何人？兄弟，快见过你嫂嫂。
4: 嫂嫂，请受武松一拜。
2: 叔叔快请起，折杀奴家了。
5: 你不是那打虎英雄吗？
3: 王干娘好眼力啊，他正是大郎的同胞兄弟啊。
2: 叔叔万福。
5: 大郎啊，你净跟老身说笑，你长得这么矬，他长那么高，这世上谁见过这等稀罕之事啊。
0: 叔嫂小姐，你在这儿瞎掺和，我说走，我走，我走。
3: 哎，王干娘，请王干娘替我办些酒菜来。
6: 哎呀，恭喜啊！
2: 谢谢啊，快请坐吧。
7: 桂林，
3: 兄弟快坐。可想上哥哥了。哎，兄弟，这一年多在什么地方？
4: 先是在江湖上走动，后来结识了柴进柴大官人，在他庄上躲避了一年多。哥哥是什么时候成亲的？
3: 一走后三个月。又没人给提亲，你嫂子是清河县张大户家的。
7: 翠梨，翠梨，翠梨，翠。
2: 大郎，早些回来，叫叔叔一起回来吃饭。
3: 哎，走。
8: 武大，
9: 哎，早啊，
3: 早。
8: 大郎，你家兄弟几时回来啊？
3: 他在衙门里做事，身不由己，隔三差五的常来看我。
9: 武大好福气，家有良妻，外头还有个好兄弟啊。
0: 他那兄弟可是我认来的。
9: 小油嘴子，人家的兄弟你认得哪门子亲呢？你家祖坟上没长那根草。
0: 哎，你敢骂我？叫武都头来收拾你。
7: 翠梨，
10: 炊饼，炊饼。

0: 娘子，开门，回来了，
1: 回来了。叔叔呢？
2: 他说啊，他一会儿回来吃饭。我先回来了，他在后面。我怕我们俩走在街上，他面上不好看。
1: 既是同胞兄弟，还怕别人笑话什么呢？
2: 我是替兄弟着想。如今他是官府里的人，与我不同。
3: 嫂嫂，武松见过嫂嫂。
1: 叔叔老这么多礼，客人似的，奴家倒不知如何是好了。
3: 武松只是敬重嫂嫂，我哥哥为人老实厚道，如今有这么一个家，却得感谢嫂嫂一手操持。哎，嫂嫂怎么了？
1: 就是你哥哥也没说过像这样的话啊，如今都是一家人了，莫再说什么谢不谢的，让外人听了笑话。
3: 嫂嫂说的是。
1: 叔叔快坐，奴家这就弄饭来。
3: 有劳嫂嫂。
4: 天底下的事儿啊，可真是无奇不有啊。哎，你哥哥长得跟那个三寸钉枯树皮似的，是又黑又粗又矬，哎，可那兄弟长得高高大大的，有模有样的，你们还不知道呢。那漂漂亮亮的小媳妇儿，哎，偏偏守着那个武大，整日的不出门。
2: 你嫂子原在大户人家做丫头的，颇识些礼数，烧的好菜也做得好针线。
3: 哥哥好福气，有了嫂嫂，这家也像个家了。
1: 叔叔平时自己住在衙门，莫非不冷清吗？
3: 一个人惯了，再说平日也有兵士侍候。
1: 叔叔请坐。那些粗人呢，灶上灶下手脚也不会干净，会做的菜也少，能有些变样可口的吃。都是你哥哥不小事，自己的亲骨肉也不说请回家里来住。
3: 嫂嫂一番好意，武松心领了，只是这衙门里的事儿，没早没晚的，也不好麻烦嫂嫂。
1: 不就是添双筷子吗？再把那偏房给收拾一下就行了。平日里叔叔要想吃些热乎汤水的，也都随心。叔叔要不肯搬来住，倒叫街头邻居笑我这个做嫂嫂的不容自家兄弟。叔叔若来了，我脸上也有些光彩。
2: 即使你嫂嫂说了，兄弟听话，明日将行李搬来就是了。
3: 好，那武松先敬嫂嫂一杯。
1: 叔叔果真是个痛快人。
5: 柴嘞！
4: 哎，过来过来过来，快过来！
1: 叔叔怎么才回来呀？来，叔叔快请。
3: 好。
1: 叔叔以后住在这儿，就是自己的家了，缺什么少什么，只管跟奴家说，千万别见外呀。
3: 我们兄弟自小受苦，没有爹娘，如今多亏了嫂嫂，才有了这般福气。

0: 嫂嫂辛苦了。
1: 哎，你说我心里老想，你家二郎是怎么办的？哎，他的功夫保准了不得。
2: 公孙，
1: 哎，我得跟他学一学，他能教我吗？
3: 嫂嫂，

0: 回来了。叔叔先坐。
1: 好。
0: 你哥哥一会儿就回来，奴家先帮叔叔温壶酒来。
1: 哎，好。
0: 啊。

0: 嫂嫂，我来。
1: 不劳叔叔动手。
0: 嫂嫂辛苦了。
1: 叔叔别动，
0: 嫂嫂有事儿啊。
1: 叔叔还没有件换季的衣服，
0: 好，
1: 奴家手镯，好歹也给叔叔做一件穿。
0: 哎，平日也惯了，没觉得冷。
1: 哎，叔叔站好，让奴家量量尺寸。哎，来。

0: 叔叔上工辛苦了，趁热吃了吧。
1: 多谢嫂嫂。武松自小受苦，嫂嫂对我最好，

0: 炊饼，
1: 炊梨，
0: 炊饼，
1: 炊梨，
0: 炊饼。
2: 来呀，先生您是
3: 不是好啊？哎，两位，
4: 这儿
3: 来提着喽。
5: 哟，西门大官人，来到小店来坐坐。
6: 不了不了，改日再坐。
5: 啊，好，您坐好，大官人坐好。
7: 你，奴家一时失手，打疼了官人。
6: 不妨事。

0: 只恐娘子闪了手啊。
1: 怪人休怪，不是诚心的。
0: 诚心倒好。
2: 谁让大官人从那屋檐下过呀？打得正好。
1: 官人走好。
2: 大官人，那眼珠子要掉出来了。
0: 啊，这不知是哪家的娘子，看其面生啊。
2: 她是阎罗大王的妹子，武道将军的女儿。大官人
0: 啊，
2: 来碗酸梅汤啊。
0: 哎，我跟干娘说正经话呢。
2: 哎呀，老身跟你说的也是正经的。你没见他那男人，就是那每日在街上卖熟食的，官人不妨猜猜看。
0: 赵高，徐三的老婆。
2: 要是他呀，倒算是一对儿。
0: 那银蛋，李二哥家的。
2: 哎呀，要是他呀，也算是一双。大官人，你再猜猜。
0: 我猜不出啊。
2: 哎，自古道啊，好汉无好妻，赖汉娶仙女儿。这小娘子偏偏是三寸钉枯树皮武大郎的老婆。
0: 好一块羊肉掉进了狗嘴里了。

0: 炊饼，炊饼，
1: 哥哥，天都晚了，快回去吧。
2: 啊，你先回去吧，我再慢会儿。啊，
1: 哎呀，哥哥不见，这街上都快没人了。
2: 还有十几个炊饼，卖完了就回去，你别等我。
1: 咱又不缺这几个小钱儿，哥哥，这是何苦啊？
2: 积少成多嘛，自打你回来，也没人再敢欺负我。炊饼也卖得多了，我心里高兴啊，想多赚几个钱，以后派上大用场。你快快回去吧，啊！哎呀，回去吧，回去吧，啊！
1: 哥哥，那你快回来啊！
2: 好，你先回去吧。
0: 炊饼，炊饼，炊饼。

0: 叔叔回来了。来，叔叔。
1: 自武松回来，不知给嫂嫂添了多少麻烦。
0: 叔叔休这样说。
1: 今日特为嫂嫂扯了一块衣料，望嫂嫂不要嫌弃。
0: 还是叔叔会疼人。叔叔真有眼力，这料子正合我心。
1: 哈，武松也不会买，只要嫂嫂喜欢便好。
0: 叔叔，你等着啊。

0: 我给叔叔做好了，不知是否合身，叔叔试试。
1: 好，多谢嫂嫂。
0: 哎，叔叔，这里有火，免得着凉，就在这儿试吧。咱们都是一家人了，你还要避奴家吗？
1: 嫂嫂手巧，不必试了。
0: 不，叔叔还是要试，奴家要看到叔叔穿在身上，心里才踏实。
1: 嫂嫂莫急，等哥哥回来，再试不迟。
0: 他能看出个好歹呀！
2: 娘子，娘子，啊，娘子啊，你要的酒菜和果子都在这里了。
0: 多谢婆婆送来。婆婆
2: 啊，
0: 家父一会儿就回来，你先歇会儿吧。
2: 啊，不了，我这就回去了。

0: 王干娘看的什么？小心把脖子扭折了。
1: 我家的猫丢了，哪有腥味往哪儿钻？怕人家打断了腿，就隔着墙闻闻味儿。
0: 王干娘快成精了，还知道猫的心思。
1: 大官人干什么来了啊？
0: 好，来杯酒暖暖身子。王干娘可有好酒好菜啊？
1: 我这儿有二斤苦胆给大官人留着呢。

0: 做这么多炊饼，几时能卖得完呢？多买几个，算几个。咱们家吃穿又不缺，还有叔叔贴补些，够用了，何必这么劳苦呢？我想啊，多赚些钱，攒起来，早晚托王干娘给我兄弟说门好亲事。
1: 是叔叔托你的。
0: 兄弟这么大了，在线上，好歹也是个人物。啊，这孤零零的，我这做哥哥的，怎么能不管呢？
1: 慧琳，慧琳，来叫你了，去吧。
0: 哎，我走了。

0: 哎，我还当谁要买炊饼呢？你先走吧。
1: 天在下雪，哥哥为何还不回家？
0: 行，你先走，我这就回去。
1: 我们一起回去啊！
0: 哎，你是官人家，我们一起走不好看啊。
1: 哥哥如何这样讲的？
0: 哎，你先回去吧啊！你先回去。
1: 哥哥，
0: 啊、
1: 这……
0: 哎，你先回去就是了啊！
1: 哎，
0: 来，好了好了啊，好了，回去，回去啊！
1: 那我回去等哥哥。
2: 哎，买炊饼。
0: 哦，来了来了。

0: 叔叔这会儿才回来，等得奴家好心焦啊。
1: 外面好大的雪啊。
0: 啊，来。来，叔叔先坐这儿。奴家正为叔叔温了一壶好酒。
1: 啊，带哥哥回来一起吃。
0: 开口闭口就记着你哥哥。难道嫂嫂就不能陪叔叔吗？莫非嫂嫂有什么地方对不住叔叔？奴家知道了，叔叔如今是官府中人，嫌嫂嫂贫贱，配不上叔叔。
1: 嫂嫂如何这般说呀？武松受用不得，我武松绝不是那种人。
0: 那就好，来，叔叔吃了这一杯。

再等一会儿，这些菜就都凉了。你哥哥回来，我再给他热。叔叔记挂着你哥哥，奴家就不记挂吗？来，奴家陪叔叔喝一杯。等等，叔叔就这样喝。

0: 吗？
1: 嫂嫂叫武松，怎样喝？
0: 哼，叔叔，若是心中有这个嫂嫂，就与奴家喝个交杯酒如何？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拎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啊暖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老觉得肚子胀、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整个人呐、啊、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3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

0: 脉冲按摩，双管齐下。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只需要轻轻一按，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1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

0: 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老觉得肚子胀、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整个人呐、啊、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只需要轻轻一按，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 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

0: 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2: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1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呀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呀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只需要轻轻一按，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1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

0: 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

0: 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1: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2: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1: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千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0: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1: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0: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炼肝，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6: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7: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8: 之前就是老花，还有那个散光，远视看不清，看个歌谱啊，还有一些商品的桌名啊、配料都看不清，想唱个歌找个谱子，在手机上看都挺费劲的，然后来来回回的戴了许多的眼镜，也买了许多老花镜，老花镜只能看近，摘摘戴戴特别麻烦。听朋友介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进来了。进来以后，经过老师们的精准测试以后呢，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哎，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近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拿着这个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叔叔心里想喝，却又不敢喝。叔叔心里怕的什么？哼，叔叔老虎都不怕了，还怕奴家吗？
1: 嫂嫂休再戏言。
0: 叔叔当真不知奴家一片心，还是叔叔从未见过女人？
1: 嫂嫂自重，休看错了人。
0: 只当奴家不是你的嫂嫂。
1: 我武松不是那号猪狗不如的东西。
2: 你就出口伤人，奴家把你怎么了？每日将你们两个伺候得服服帖帖，若是个心野的，能守着你那兄长过日子？我敬爱叔叔，反倒落个不是。如今又来欺负奴家。
3: 娘子，我回来了。
2: 你这场才回来呀？菜都凉了。我让叔叔胡乱吃些垫垫底儿，他又不肯。大郎，净手吧。
4: 兄弟如何不吃呢？何苦等我？
2: 叔叔，麻烦你帮奴家再把酒热来。你刚净了手，捡它做什么？别捡了。
4: 兄弟，吃饭吧，啊，吃饭。来，兄弟，

0: 尽管吃吧。
1: 兄弟，吃啊。
2: 近日衙门公事繁忙，没早没晚，我想搬回衙门住些日子，有士兵侍候吃喝，就不牢骚骚了。
1: 兄弟，这是何苦啊？
0: 要是奴家侍候不周，还请叔叔多多担待。叔叔心怀宽阔之人，拳头上立的人，胳膊上跑的马，还有什么事容得奴家？
2: 真是衙门公事要紧，身不由己，
0: 还要奴家求叔叔吗？
1: 你嫂嫂这般留你，就不要走了。
2: 我主意已定。

0: 我家兄弟是官府的人，公事要紧，又没怨你，就由他去吧。
1: 你自家的兄弟想来便来，想走便走，

0: 我昨日还见武都头腰里挂着一口好刀。
1: 他自小爱耍刀弄枪的。
0: 你给武都头说了没有？我想跟他学几手呢。
1: 学那干什么？净惹是生非，
0: 不受恶人的气啊。
1: 你不惹人，人便不惹你。
0: 我才不信呢。

0: 那五都头没来的时候，你受别人的气，五都头一来，没人敢惹你，嘿，就连我都跟着沾光呢。
1: 炊饼，
2: 翠梨，
1: 炊饼。

0: 娘子，还没有做饭呢。
1: 什么时辰了？

0: 今日娘子身体不适，不如我来动手。过会儿我去给娘子请个郎中来看看，煎两副汤药吃。
1: 等会儿你去衙门里看看，请叔叔回家来住吧。
0: 等娘子身体好些再说不迟。
1: 人家都指着脊梁骨骂我，你也不管。叔叔还当我是不容他，心里怨我，委屈只让我一个人受啊。
0: 我家兄弟啊公事忙，过几日便回来住。哎，娘子何必。
2: 哥哥嫂嫂，武松回来了。
0: 你看回来了吧。
1: 叔叔回来了，来。
3: 不劳嫂嫂。
1: 刚刚正要你哥哥去衙门寻你回来呢。
0: 是啊是啊，你嫂嫂正让我去寻你呢。
1: 你们兄弟俩先说话，我去弄些饭菜，温些酒来。
3: 不用弄菜，武松带来一只烧鹅，只温些酒来便可。

0: 叔叔不回来，想杀你哥哥了。众是自家人，若是奴家有怠慢叔叔的地方，还请叔叔多多担待，明日便搬回来住吧。
1: 啊，你嫂嫂说的是啊。
2: 我来为嫂嫂也满上一杯。嫂嫂请。请哥哥嫂嫂饮了这杯酒。武松今日来是向哥哥嫂嫂辞行的。
0: 叔叔要上哪儿去啊？
2: 知县相公派我一趟远差，要行两三个月。武松走了，哥哥千万要看好门户。

0: 这酒是武松敬嫂嫂的。
1: 奴家担待不起。
0: 我哥哥是个软弱厚道之人，有了嫂嫂才过上今天的日子。这酒武松替嫂嫂饮了。
1: 叔叔太客气了，本来就是一家人嘛。
0: 嫂嫂是个精细之人，俗话说篱笆扎得牢，野狗不得入。
1: 叔叔有什么话就请直说，何必这么拐弯抹角呢？
2: 这
1: 我潘金莲何处对不住你家哥哥了？
2: 我家兄弟啊，没别的意思。
1: 叔叔要是看不起你这嫂嫂，以后就不要再进这个家门了。
2: 哎，这
1: 免得污了你这都头的身份。
0: 哼，嫂嫂，请勿多心。哥哥留步，时辰不早了，兄弟，这就要上路了。我走之后，哥哥一定要晚出早归。若遇歹人，切莫与他争执，等兄弟回来。
2: 等你回来。
0: 哥哥记住了。
2: 嗯。
0: 那兄弟就告辞了。嫂嫂，武松走了。哥哥保重。

0: 兄弟，务须小心呐。
1: 哥哥放心。
2: 五都头出远门啊！
1: 啊，

0: 要小的在此等候官人吗？
1: 你们先回去吧。啊，
2: 是，
0: 回去。
3: 西门大官人，小心把脖子扭断了。大官人想喝点什么呀？
1: 啊，来两盏酸梅汤吃。
3: 老身做了一辈子媒，不知道大官人要讨哪一个呀？
1: 我讨酸梅汤，你却说媒，差到哪儿去了？
3: 来人不张口，便猜八九分。人家叔叔出门没几天，大官人便追来了，安的什么心思，瞒得过老身呢？
1: 那武松出远门，我如何得知？
3: 那武都头是走了，可那武大天天在家守着门户。哟，这么大的银子，老身怎的找得开呀？
1: 不用找，只要王干娘肯帮忙。
3: 老身会做媒，还会当哑婆，明的暗的，虚的实的，没有老身不会干的。就是不知道大官人让老身帮什么忙。
1: 王干娘那么好的眼神还能不知道？实话实说了吧，自从那日被那插杆打了，就像被那小娘子收去了七魂六魄，得了心病一般。求王干娘使些手段与我说和说和。
3: 大官人，老身还是给你弄两碗浓姜茶喝喝吧。
1: 哎，王干娘若肯帮忙，我愿出10两银子为干娘置买

0: 兽。
1: 嗯。哎呀，大官人可真会说笑话，你把老身当成什么人了？
2: 哎，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3: 我兄弟说了，让我迟出早归。
2: 你兄弟还跟你说了些什么？
3: 没说什么。
2: 你倒是挺听话的啊。
3: 我兄弟啊，是为我好。
1: 倒不是老身怕被骂名，只是此事不是人人都可以做的，大官人需要五样俱全方可行的。
4: 哪五样？王干娘快快讲来。
1: 这第一就是大官人要有潘安氏的相貌方可行的。
4: 哈，王干娘看我西门庆丑吗？
1: 啊，这第二呢，大官人要有驴儿大的行货呀。
4: 这个不用说。那么第三件是什么呢？
1: 第三要钱。这第四呢，就是要棉。这棉呐，要似棉里藏针，你可千万别性急。这第五就要看大官人有没有空闲时间了。
4: 好，这五样我西门庆全有了，只求王干娘引我去见他一面。
1: 只要大官人肯使钱，老身自有妙计。
4: 钱倒是有些，可王干娘休要蒙我。
1: 老身那妙计就像孙五子捉女兵，十捉九招，大官人肯依吗？
4: 只要你快快说出来。
1: 大官人买一匹白绫，一匹蓝绸，一匹白绢，十两好锦，先给老身拿来。
4: 这不用说，算我孝敬王干娘的。那么以后呢？
1: 哎，三日后大官人穿扮整齐，晌午时分听老身咳嗽为号。
4: 哎，如何还要等三天呢？
3: 我家兄弟啊临走时说了，让我晚出早归。
5: 别拿五渡头来蒙人。
1: 和气，从不记恨。来，大官人，你坐那儿喝茶。来来来来，哎，坐下坐下。
4: 有好茶，爷爷娘子一盏。
1: 哎，
2: 不烦大官人。干娘，干娘与大官人说话，奴家回去做活。
4: 哎，
1: 好啊。娘子要走，老身也不强留。这活儿啊，不急，改日再来也行啊。娘子走好啊。
4: 娘子。
1: 西门大官人想喝点什么呀？
4: 哎呀，我刚要跟他说话，你却打发他走了，这是何故啊？
1: 大官人是过来人，这种事儿急不得。
4: 哎，那你要我明天再来？
1: 哎呀，明日老身还想请姚二给打副手镯呢。
4: 王干娘要打多重的？

0: 哦，啊，小人来的不巧，又打扰娘子了。
1: 哎呀，大官人来的正好，老身呢，正找大官人有事儿啊。
2: 干娘与大官人说话，奴家回去做活。
0: 哎，一刻不烦二主，娘子已王干娘做活，我走便是。
1: 哎呀，这个要走，那个也要走，莫非嫌老身侍候不周啊？你们一个出钱，一个出力，有缘这里相逢，今日应该多喝几盅才对呀。要是走，也是老身该走。我去弄些酒菜来，一并将你们二位谢了啊！
0: 好，好，好，哎，我这里有银子。
1: 哦，哎，好啊，娘子啊，你带老身陪陪大官人，老身去去就来。

0: 敢问娘子青春多少？
1: 回大官人，奴家虚度23。
0: 啊，小人吃长5岁。哎，为什么不坐下说啊？
1: 官人将天比地，奴家不敢消受。
0: 敢问娘子夫家何人呢？
1: 卓夫，炊饼武大郎。

0: 官人说什么？
1: 啊，小人为娘子叫屈呀。啊，小人的话不受听，得罪娘子了。
0: 没什么，让官人见笑了。

0: 啊，哎，娘子请坐。坐。自从那日被娘子的插杆打了，这七魂六魄就丢了三分。
1: 大官人这么一说，奴家倒像是诚心的了。
0: 不是诚心，也是缘分呢。
1: 大官人拿奴家取笑。
0: 真的。

0: 不瞒娘子说，昨日我还梦见，
1: 两位客人兴致正好，今日多饮几杯。
2: 干娘，针线未动，奴家无功受禄。
1: 哎，娘子，明日再逢也不迟，明日再逢也不迟。哎、
0: 对对对。
1: 哎，来。
3: 娘子。

0: 娘子，你到哪里去吃酒了？
1: 还不是隔壁王干娘家。
0: 替她做些针线也倒罢了，不好吃人家的酒饭。她若再让你吃，自己添些银两去买。

0: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感谢大家的认可，七零八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

0: 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0: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0: 说的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

0: 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08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0: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0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0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

0: 漆，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4: 奶奶买的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3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0: 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泉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3: 我最喜欢吃7.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5: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泉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鳐，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万8千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

0: 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1: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2: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1: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2: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1: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
3: 随随便便已经都要上千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一斤装，只要99。
4: 啊，我来。
5: 哦。
6: 推饼，推饼。
4: 哎，钱！
7: 哎，武大，武大，
6: 推饼，
7: 武大，武大。
4: 什么？哎，
8: 好好好，来来来，再满上满上。
9: 谢谢官人。
4: 娘子，
8: 哎呀，老身真是糊涂了。哎呀，忘了买些解酒的果子来了。
4: 哦，有小人陪娘子，干娘放心自去。
8: 好，好，好，好，娘子啊，你带老身陪陪大官人，老身去去就来，啊。
9: 干娘，
4: 哎，娘子，来。
10: 小小年纪，休听那些闲人嚼舌头。我家娘子一向本分，足不出户。
11: 哎，常言道，无风不起浪，我可是好心啊。
4: 来。
9: 大官人休劝，奴家当真不能再饮了。家父这就回来了。
4: 娘子不急，吃口菜再走。

0: 是来让你做衣裳的，不是让你来偷汉子的。哎呀，要大郎知道了，我如何交代？你们倒是快活了，却连累了老身。也罢，老身先去与那武大说，免得我日后老骂名。
1: 哎，干娘饶恕，万不可让家父知道啊！
2: 干娘切勿声张。
0: 看你们两个呀，倒似一对儿。你得答应我一件事，方可瞒住武大。
1: 干娘，别说一件，十件，奴家都答应。
0: 好事已经成了十分，日后你不可负了大官人。你若答应了我，我就瞒着武大。
1: 奴家答应，奴家答应。
0: 那大官人自不必说了啊，你也不能负了娘子。你若负了娘子，我也去告诉武大。
2: 干娘放心就是。
0: 哦，对了，那武大快回来了，你快穿衣裳回去吧。啊，
1: 多谢干娘，多谢干娘。谢谢干娘，
0: 快去吧。
2: 哎，娘子，
0: 老身的计谋怎么样啊？
2: 来日一定重谢王干娘。
0: 如愿了吗？
2: 啊，今日一回，死了也值啊。哼，
0: 好事到此而止。
2: 我西门庆怕我谁啊？县衙老爷也得看我的眼色。
0: 你西门大官人不怕县衙老爷，你未必惹得起他家叔叔啊。

0: 大郎看什么？
1: 娘子脸色发红。
0: 王干娘拉住吃酒，推脱不过。

0: 人走好，改日再来啊。
1: 炊饼，
2: 让我到了。
1: 炊饼，
3: 是他吗？没错，就是他，真的。
4: 是吴大，他不知道。
3: 我说那行不行？毛老头子没好。

0: 这是问了个响娘子啊！哎，刚才应接去，
1: 大郎，快来！大郎，大郎，这里万万使不得。哎，
0: 怕什么？我刚才看见那三寸钉枯树皮出去了。哎，我求大官人了，我今早起来又眼就跳，怕是祸事临头啊！哎，没事。
2: 大郎，这么早就收摊了啊？
3: 大郎，这么早就回来了？

0: 怎么又回来了？
1: 啊，
0: 你找什么？
1: 我丢了东西在楼上。
0: 哎，
2: 我找什么？我知道，你躲开。

0: 大郎是回来找人的吧？
1: 不是。
0: 不是什么？换做别人嫁给你，汉子早就偷了18回了。我每日给你洗衣做饭、烧茶热酒，整日不出门，我哪点对不住你了？你的良心让狗给吃了？
1: 不是，我是……
0: 莫非这也是你家兄弟交给你的？你说，
1: 不是，
0: 你说呀，
1: 不是。
0: 你要是只听你家兄弟的，你就跟他去过吧。

0: 王干娘，
1: 哎，
0: 今日有好茶吗？
1: 啊，大官人，里面坐着，我去给你预备好茶，马上就来啊！
0: 哎，
2: 让娘子久等了。
3: 大官人，让奴家想的好苦啊！

0: 尽听他们胡说，谁亲眼所见？我家娘子是个正经女人，
1: 满街上无人不知，就瞒着你呢。
0: 哼，你们又来蒙唬我，看我的笑话。
1: 你愿意做王八你就去做，以后啊我可不跟你一起上街，你不嫌丢人我还嫌呢。
0: 要么你替我回家看看。
1: 世上属你这种人最傻，但做这种事会在自己家里。
0: 他们到哪儿？
1: 我亲眼看见西门大官人进了王婆子的茶馆。
0: 好一个王婆子，我这就去。
1: 哎，有那婆子在外面望风，你这一去人家还不早就跑了。
0: 那你说咋办？

0: 今日遇到大官人，是奴家前世的缘分。
1: 我家娘子有四位，不急，娘子一定知道。
0: 只恨

0: 奴家命接。
1: 哎，快快快！
2: 你干什么你啊？
1: 我找西门大官人。
2: 这儿哪有西门大官人呢？
1: 哎，大白天你不让进，是不是里面有鬼啊？
2: 放你娘的辣骚屁！你给我走！你再嚷嚷，我大耳瓜子扇你！
1: 好你个老猪狗马伯六，看我不和你拼了！
2: 你干什么你啊？你干什么你？
3: 臭脖子干的好事！
2: 我大来了！
1: 大官人快走！
3: 娘子有我护法，看你们往哪儿走！
1: 大郎不可动手啊！
3: 给我滚开！哎，哇！
1: 大郎，大郎，
3: 我，
1: 大官人，
3: 不

0: 大郎，你真的要告诉叔叔吗？
1: 若告诉我家兄弟的话，他一定不肯甘休，必惹出事来，与你也不好。
2: 西门大官人，如何这一会儿才来呀？来来来，到里间坐。来啊！
1: 看在你我夫妻一场的份上，你就与那西门庆断了。我兄弟回来，我不跟他说。我这胸口被那厮踢了一脚，猫抓一样的疼。
0: 大郎，我明日与你抓些药回来，调理调理。

0: 老身给大郎熬了一碗参汤，补心的。大郎趁热喝了最好。
1: 干娘，
0: 哎，
1: 让我来吧。
0: 好好好。
1: 大郎。
0: 我托娘子缝的那件衣服的袖口宽了点儿，求娘子再给改一改。
1: 等家父病情好了再去。
0: 哦，那好那好，缺什么过来拿啊。

0: 西门大官人走好啊。
1: 谁让武大娶那样的女人，命中注定的。
2: 哎，可不是嘛，
1: 让西门庆挂上的女人没个好的。
2: 是
3: 啊，我是家中宝啊。王大窝囊，打虎的五步腿可不好。
0: 退礼。
4: 可阳谷县还不是西门大官人一手遮天呢，
5: 别人家的闲事啊还是少管好。
4: 得，
1: 对，

外伤好治，内伤难平啊。此病生不得气，动不得火，千万千万要小心调理。用这几味药，20天便可下床了。

0: 将银子还给娘子，以后娘子来抓药不许收钱。
1: 是。
0: 今日关门盘点，你们都出去。
2: 大官人。
0: 娘子哪知，这阳谷县的药铺十有八九都是我西元清的。娘子想杀我了。
2: 大官人害得我好苦，不如日后断了吧，谁叫我命中与大官人无缘呢。
0: 娘子，
2: 大官人，大官人。

0: 大郎久等了，大郎觉得如何？
1: 大夫怎么说？
0: 大夫说，吃些药，半月二十天就好了。
1: 可我这心里头憋得厉害。
0: 大郎暂且忍耐。
1: 快快把药煎来吃了。怎么？
0: 药未抓全，奴家明日再去。
1: 韵哥。

0: 对，给。
1: 等病好了，咱还一块搭伴上街，啊？
0: 多会儿才能好啊？
1: 啊，抓回药来，吃了就好。
0: 那给。
1: 哎，
0: 说是去抓药，还不是又去会那西门庆？
1: 别胡说，我家娘子已经悔过了。
0: 我亲眼看见，还能有假？你别生气啊，别生气啊，别生气了。
1: 给我弄碗水来喝。
0: 吃个橘子吧，吃橘子。给，慢点，慢点吃。那大明天起，我天天来看你。

0: 啊？
1: 大官人，奴家心里害怕，一刻也离不开大官人。
2: 逆子回去，以后的事我与王干娘商议，到时候我自有办法。
1: 可人人都长着一张嘴，我怕。
2: 除非他们长了豹子胆。这阳谷县里，我说是黑便是黑，我说是白便是白。

0: 到时大官人就不再见奴家了吗？
1: 嗯。哎，娘子啊，来来来，
2: 娘子哪里去啊？
0: 啊，回去给武大煎药。
2: 听说了吗？那武二快回来了。
0: 几时啊？
2: 也许十天半月，也许三天五天，今天晚上也说不定啊。他若看到武大这个模样，能饶了你吗？老身也躲不过去呀。
0: 不关干娘的事儿。
2: 怎么了？
0: 大郎说了，不告诉他家兄弟。
2: 哎呀，好个不省事的娘子，嘴长在他身上。一旦他说了，不但害了你我，也害了西门大官人呐。娘子就忍心与那西门大官人一刀两断吗？难道娘子就甘心与那武大过一辈子吗？
0: 那依干娘说，如何是好呢？
2: 明日找来西门大官人再做商议。那个时候，若不是他剐的娘子，哪会有今天的事啊？我们俩
3: 王大娘上茶。
1: 哎，
2: 可是绑在一根绳子上了。

0: 大郎，来，吃药。
1: 我怕是活不长了。
0: 大郎休这样说，吃药吧。
1: 你好好给我一并吃药，等我兄弟回来，我们见上一面也好，给你一纸休书，成全你们。我若是死了，我兄弟回来绝不会饶了你们。
0: 大郎，不热了，来。大郎，你休要想那么多，专心吃药治病要紧。
1: 我弄点水来。
2: 西门大官人，怎么这时候才来呀？老身给你泡的茶也都凉了。
0: 大郎，喝水。大郎，你吃了药好些吗？哎呀，
2: 老身的衣服袖子紧，还烦请娘子给改一下。
0: 大郎，你稍歇歇，奴家去去便回。
1: 你就等不到我闭眼睛吗？

0: 大官人，奴家也怕呀。 你们田哥哥、蜜姐姐好了个够，到时候大官人一溜了之，让那武松找我说话。哎，你们牵驴让我拔橛子。
1: 那依干娘说如何是好啊？我问大官人呐，我是坐船的，大官人是掌舵的。哎，如今大官人却没了主意。哎，我。
0: 干娘的恩德，奴家不敢忘，干娘过的桥比奴家走的路还多，还求干娘拿个主意啊！是啊，娘子说的是啊。你们，一个拦住武松别回来，一个呢堵住武大别开口，只有这样方可保住身家性命。
1: 干娘又在说笑了，那样如何做得来呢？ 那只有一条路，娘子堵住武大的嘴能保吗？那只有一样东西，能让武大不开口。大官人的铺子里有，干娘说的是，砒霜，正是此物。
0: 干娘，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呀！
2: 那依娘子呢？我是为娘子好啊，就说那武大害心病死了，一把火烧个干净，让西门大官人把你娶过去，你们日夜厮守啊！大官人，大官人。
1: 爸，爸，一不做二不休，如此倒也落得干净。哎，这样大官人才算个男子汉呐！我家的药嘛倒是有的是，只恐娘子下不得手啊。嗯，你上哪儿去？ 事到如今，你我生死一处，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

0: 吃药了。今日新又抓的，专治大郎的病。
1: 你做的好事。

0: 你真的不吃？
1: 我死了，正合你意。
0: 好心当成驴肝肺，你不吃，便不吃吧。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订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啊暖烘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老觉得肚子胀、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整个人呐、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3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

0: 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拥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只需要轻轻一按，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呢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花。

0: 餐太多了。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老觉得肚子胀、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100岁腰腹部按摩仪，还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就像有双手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做做家务出门买个菜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整个人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

0: 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只需要轻轻一按，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呢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代脉研发，3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代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拥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

0: 您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只需要轻轻一按，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像我们老年人呢，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如果我们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 别开枪，抓活的，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我很荣幸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2: 石东，
3: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5: 嘿，朋友，山西卫视向你发出盛情邀请。山西卫视官方小程序“山腰蛋粉丝俱乐部”上新啦，带你解锁跨屏互动新玩法，现金红包、美食推荐、山西文创惊喜盲盒、实时投票互动、报名微短剧演员 C 位出道、大小屏深度互联、解锁节目观看新姿势。扫描屏幕二维码，加入山西卫视“山腰蛋粉丝俱乐部”，2026专属惊喜等你来开箱。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

0: 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7: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8: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0: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和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哟，在门外就听见你们两口子在吵。原先呢是娘子的错，今天便是大

对了。娘子整日为大郎东奔西跑，寻医找药，也算尽心尽意了。

0: 大郎心里有气，老身知道。五个罐子打碎了仨，大郎要是不吃药，剩下两个也保不住了。大郎，你不是还要等到你兄弟回来吗？
1: 啊，

大郎，以前都是我不对，让西门庆那厮给骗了，还踢伤了大郎。大郎若是不吃药，便是不饶我。大郎若是喝了药，等叔叔回来，我自会对他去说，随便他处置。大郎要是不喝药，不是逼奴家去死吗？我求大郎了。

0: 这个药味儿好怪呀。
1: 这是武汉的，大郎最好趁热喝下去。娘子，你端稳了，最好一口气喝下去。喝，哎，喝呀，一口气喝，哎呀，喝呀，
0: 你们给我喝的什么药啊？你们这俩狗男女！兄弟，我疼死了！哎
1: 呀，贝子，用贝子给他捂汗！贝子捂，看不住！
2: 别打！
3: 大郎，帮帮忙！
4: 娘子，
5: 大官人，大官人，
1: 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快收拾！

0: 哎，
1: 他家五

0: 大脏啊？
1: 不知道啊。
0: 他家武大怎么了？
2: 王婆啊，他家武大是怎么了？就听见这小娘子一直在哭啊，哭了很长时间
0: 了。你看这，不知道啊，一点不知道啊。
3: 何九叔，请上座。
4: 小人是何等人，不敢不敢。
3: 叫你坐你就坐。九叔去捡连武大的尸首，这些是辛苦钱。
4: 都是分内的事，小人为何收大官人的银两？
3: 叫你收下你就收下。
4: 西门大官人，还有何吩咐？
3: 没有了，不就是打发一个死人吗？一床棉被，百事周全，别的就不用多说了。事后，西门庆还有报销。啊，拿瓶好酒来。滚开！
5: 来，让何九叔来了啊！来呀，
4: 九叔，
0: 何九叔，娘子你不要哭了，如此悲哭要哭坏身子。何九叔啊，何九叔，娘子，娘子不要哭了。这娘子年轻，没经过此事，只知道哭。她不知道现在天热，不能放酒了。何九叔，你就早些压了文书，早些练了吧。娘子
4: 也好，
6: 武大，好好走吧。
7: No!

0: 你们打死他也没有用啊！
1: 以后再要是听到半点风声，哎呀，要你的小命！
0: 求求你们，
1: 看你有几颗脑袋！走。

0: 娘子怎么了？
1: 是你杀了我男人。
0: 怎么，娘子后悔了？
1: 都是你，都是你害得我家破人亡，都是你，都是你！
0: 哎，娘子，你小声点。药，可是你亲手下的。
1: 都是你。都是你。
0: 好，娘子，别怕啊，别怕。
1: 官人，这几日酷杀奴家，事事担惊受怕。
0: 娘子别怕，天塌下来，自然由我顶着。你就一口咬定他是害心疼病死的。
1: 官人，你几时接奴家出去？
0: 这几日真想杀我了。

五都头，啊，五都头，啊，好，大叔，哎，哥哥嫂嫂，武松回来了。

0: 叔啊，叔叔你怎么这时才回来呀？叫你哥哥等得好苦啊。
1: 哥哥，是怎么死的？
2: 夜里招风，害了心疼病。
1: 吃谁家的药？
2: 十家八家的药都吃过了，不见好。
1: 我哥哥临死，说了什么？
2: 要是能说什么就好了。是四更天，撇下我一个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1: 谁来演的诗？
2: 县衙何九验的诗，住持火炼的，奴家这里有在押的文书。
1: 嫂嫂上楼歇息吧。武松今夜为兄长守灵。哎，
3: 啊，
1: 请问运哥家是住在这儿吗？
3: 哦，他们父子俩搬走了。
1: 搬到哪儿去了？
3: 说是不在阳谷县了。

0: 肚疼。
1: 你为何要走？
0: 只是惹不起那西门庆。
1: 有我在，你不必怕。
0: 是他们害死的武大叔。
1: 你只管如实说来。
2: 何团头，何团头，
3: 滚！
2: 是武都头来找。
3: 啊？不知是武都头，得罪了，得罪了。
1: 我兄长
3: 无奈呀。
1: 你与我写下供词，到县衙当堂对证。
3: 不用武都头操心。武都头，小人自食了令兄的骨殖，骨殖酥黑，是毒药身死的证件。西门庆给的银子也未动分文，还有送丧人的年时姓名都在这里，便是口词了。

0: 我兄被西门庆与嫂通奸下毒药谋害性命，这两位便是见证，请大人为武松做主。
1: 武松啊，你也是本县的都头，你们兄弟间的情谊本知县略知一二，令兄之死我深为关切，也甚感同心，可你说是被人害死的，却凭据不足，本知县也不能为你依法寻情啊。
0: 大人不见，有我哥哥的骨殖作证啊。
1: 哎，自古道捉贼要赃，捉奸要双嘛，你没有当场捉住，这就不好说了。
2: 武大在王婆的茶店曾捉住他们，还挨了打。
1: 可如今武大不在了，这叫死无对证。武都头，但凡人命之事，总得见尸验伤啊，方可推问。这案子嘛，容本县再慢慢查访吧。啊，
0: 大人。
1: 你们先下去吧。啊，
3: 多谢相公。
1: 哎呀，你可让我做难了。

0: 那位娘子在里边，也是茶饭没进呐。谁死了男人不伤心呐？没做过女人不知道女人苦啊！大哥，开开恩，让老身把这碗稀饭给送进去啊。
1: 嗯。
0: 哎，好好好，多谢了，多谢了。
2: 干娘，干娘，干娘，
0: 娘子啊，好歹多吃一口啊！

0: 俺娘不知道，奴家心里七上八下，像着了火一样，又出不去门。
1: 我跟你说呀，那个武松已经告到县衙了，说那武大是被毒害身死的。哦，不过你放心，武松没有证据，知县老爷也没有理会。啊，娘子啊，你听我的，到了不行的时候，咱们俩就一口咬定说是他西门庆干的。反正他有的是银子，他又暗通官府，他不像咱们女人家无依无靠的。啊，
2: 前些日家兄亡故，没少劳烦诸位高邻。今日武松回来，略备酒菜，请到我家中一坐。
3: 只是小店的买卖撇不得呀。
2: 老人家不去，便是瞧不起武松。
3: 不是老朽不近情理呀、啊，只是，哎呀，老朽如何受得起呀、啊？起来起来，我去就是了。
2: 姚二叔，姚二叔，请到我家中一坐。
4: 不怕武都头笑话，咱们虽然住门对门，可你家中的事儿我什么也不知道啊。
2: 哎，既然是邻居一场，今日你不去也得去，不然就别怪我武松不客气。
4: 哎，好。
2: 王干娘，
5: 武都头，
4: 快走！
2: 正好王干娘在家，我家兄长亡故，多亏王干娘照料嫂嫂，今日在家中备些薄酒，请王干娘到家中小坐。
1: 哎，你看看，老身不曾为武都头洗尘接风，反倒烦扰武都头来请，这成何体统啊？就免了吧，免了吧啊、
2: 哎，
1: 免了。
2: 一杯淡酒，不成敬意。王干娘今日非去不可。
1: 啊，好。

诸位高邻，休怪小人粗鲁，胡乱吃此一杯，不成敬意。这五都头真是客气，都是。诸位高邻在此，冤各有头，债各有主。 今日请各位来，只是做个见证。谁若先走，别怪我武松翻脸。杀了人，我自寻偿命。老猪狗，你也不要动。姚二叔，你只管记。

0: 云父，你说，我哥哥是谁害死的？
1: 你看我干什么？又不干我的事。
0: 老猪狗，休要瞒我！我早已知道了。如不从实说来，我便活剐了你！
1: 老身实说，是西门庆害了李家哥哥。不信，你问你家嫂嫂。

0: 淫妇，你说，
1: 你快说呀！你死到临头了，你还想连累老身呢？你啊，你快说呀！

0: 哥哥阴魂不怨，看小弟今日为你报仇雪恨。
1: 哎呀妈呀！哎呀，雾都头啊，雾都头你饶命啊，雾都头饶命啊，雾都头饶命啊。哎呀，是西门庆提上了你家哥哥，让他下的毒药啊。哎，饶命饶命饶命。
0: 大叔，你记下。
1: 那日西门庆到我茶馆，说是看中了 你家嫂嫂。
2: 那我也多喝点呀，一杯吧。
3: 楼下的客人专门送给大官人的，您慢用。
2: 哟，和尚，不知这又送来什么礼啊？
4: 好，我打开给你们看看啊。
5: 我哥哥命来！

哥哥安息吧。兄弟因为哥哥报仇雪恨，生前的食物都随哥哥去了。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今日我投案自首，你我兄弟还能阴间相会，

0: 吴松啊，本县正想与你理会这件案子，你却自作主张惹下了大祸呀！吴松与哥哥报仇雪恨，犯罪正当其理，任凭大人发落，虽死无怨。
1: 据王婆生情造诣，唆使本妇下药，毒死亲夫。

0: 又令本父赶逐武松，不容祭祀，以致杀伤人命，你和凌迟处死。
1: 都怨这婆子一张嘴，原是本本分分的一对夫妻。
0: 据武松报兄之仇，斗杀西门庆，奸夫人命，虽然自首，难以赦免，急杖40，赐配孟州。
2: 哎呀，这

0: 世上我再没一个亲人了。
1: 你我彼此一样。
0: 你什么时候回来？我等你回来，教我本事。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谁说大厨男的好？做肉还得马大嫂，传世真善，秘制佳肴，肉中极品，吃过再也忘不了。
1: 我们家的手艺呢，传女不传男。我从八岁开始呢，就跟着我妈学做肉，这个呀可是个细法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都有讲究。男人的手呢，做不出来我们家这个味道。
0: 吃上一口马大嫂，馋的皇帝不上朝，香气飘到九霄殿，神仙也往人间跑。
2: 一天就说一百份儿，一大早就能来排队呀、啊，来的晚就没有了。
3: 哎呀，他家这呀，天天都是这么多人。关键是他家这个肉啊特别的好，觉得人家呀他做不出来这个味道。今天孩子们都回来呀，我多买一点。
4: 这么多年了吃肉，我只吃马大嫂。每次出差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来到这里吃上一顿，太过瘾了。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排骨只用农户散养的陈年黑猪，只选瘦肉多、口感嫩的肋尖排，泥炉铁锅三柴火，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九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好吃又滋补。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大嫂。这算下来呀，就近百年的历史了。
1: 我爸说特别对，我深有体会。这男厨师啊，就不剩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马大嫂家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马大嫂家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2: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1: 来，一块大的。
3: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就吃着野象草，泥炉铁锅桑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九小时，秘制出神仙美味。马大嫂卤汁排骨，营养又美味，好吃又滋补。
4: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5: 别人都说啊，十个男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排骨酥嫩，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4: 对，
5: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4: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3: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吃上一口马大嫂，馋得皇帝不上朝，光听您这当地的民谣啊，就被马大嫂给彻底征服了啊。说实话，做餐饮节目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位大厨会受到如此高的评价。哎，马大嫂来了，欢迎。
7: 谢谢。
6: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尝一尝我的最爱酱汁排骨。哇塞，今天可以吃我的最爱了。哇，好多好多好多。哎呦呦呦呦呦呦，
7: 尽管吃。
6: 天哪，先尝一块啊。
7: 怎么样，味道？哇，
6: 绝了，各位，真的是啊，不愧是此味只因天上有神仙，口水满嘴流的马大嫂。这一口下去啊，幸福感爆棚啊。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卤汁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比我们平时吃到的好吃这么多？
7: 我们这个卤汁排骨呢，从选材到包装呢，要经过香、涂、腌、卤、修五大工艺流程。香呢是鸡香看猪形，在吃五谷杂粮散养的成年黑猪中呢，选择非病非残非毒一年出栏的贱猪，方悬为本。涂是讲究眼明手快，杀猪去杂，只留肉包裹均匀饱满，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切割猪肉块前

0: 呢，仅需15分钟，确保肉质鲜嫩。腌，将这个肋间排呢分割好后，立刻撒盐腌制。卤，以独有的祖传配方，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的祖传配料，再以老汤炖足9个小时入味儿，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呢，香味透骨，骨酥肉烂。修呢是通过整修去糟粕，留精华，整成型，最后呢方可打包出售。每一袋呢都是足斤足两，不但让你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哇，
1: 各位，我这一口咬下去啊，肉全部都在我的嘴里，您看，全部都是那种软烂脱骨的，而且一点都不塞牙，这肉还是肥瘦相间的，不柴不腻，非常的好吃。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味道真的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啊，而且这一袋量也特别特别大，大家刚刚看到了，打开一袋最起码能做一大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吃我们今天的卤制排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肉吃着野香草，所传手艺秘制配方，大厨掌勺，马大嫂卤制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4: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卤汁排骨吃过一次啊，就再也不想吃其他的肉了。好吃，才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3: 就是好吃，排骨骨酥肉烂，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人活一辈子，能吃上一口马大嫂，也不枉来世上走一遭，值了。
2: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这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八菜一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嗯。
1: 哎，真没想到啊，这也太丰盛了吧！
2: 对，
3: 是啊，
2: 多吃一点。
4: 这些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0: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1: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两箱。
0: 好，
2: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5: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排骨真。

0: 好吃又滋补，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大嫂，这算下来呀就近百年的历史了。
2: 我爸说的特别对，我深有体会，这男厨师啊就不胜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马大嫂家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马大嫂家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3: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2: 来，我大的。
0: 泥炉铁锅三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神仙美味。马大嫂卤汁排骨，营养又美味，好吃又滋补。
4: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儿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5: 别人都说啊，是个男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排骨酥嫩，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4: 对，
5: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4: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0: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光听听这当地的民谣啊，就被马大嫂给彻底征服了啊！哎，马大嫂来了，欢迎！
1: 谢谢谢谢。
0: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尝一尝我的最爱酱汁排骨，哇塞！
1: 来看看，
0: 今天可以吃我的最爱了，哇，好多好多好多！哎呦呦呦呦呦呦！
1: 尽管吃，尽管吃，
0: 尽管吃！天哪，先尝一块啊！
1: 怎么样，味道？哇！
0: 绝了，各位，真的是啊，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卤汁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比我们平时吃到的好吃这么多。
1: 我们这个卤汁排骨呢，从选材到包装呢，要经过香烛腌卤修五大工艺流程。香呢是集香炭猪形，在吃五谷杂粮散养的成年黑猪中呢，选择非病非残非毒一年出栏的贱猪，方悬为本。猪是讲究眼明手快，杀猪去杂，只留肉包裹均匀饱满，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切割猪肉块前后呢，仅需15分钟，确保肉质鲜嫩。腌将这个肋间排呢分割好后，立刻撒盐腌制。卤以独有的祖传配方，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的祖传配料，再以老汤炖足9个小时入味，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呢，香味透骨，骨酥肉烂。修呢是通过整修，去糟粕，留精华，整成型，最后呢方可打包出售。每一袋呢都是足斤足两，不但让你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哇，
0: 各位，我这一口咬下去啊，肉。

0: 全部都在我的嘴里了。你看，全部都是那种软烂脱骨的，而且一点都不塞牙，这肉还是肥瘦相间的，不柴不腻，非常的好吃。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味道真的是四个字，人间极品。哈哈，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啊，而且这一袋量也特别特别大，大家刚刚看到了，打开一袋最起码能做一大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吃我们今天的卤制排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真善，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3: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卤汁排骨好吃，还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2: 就是好吃，柴骨骨酥肉烂。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
1: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真善，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如果我们对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 别开枪，抓获他！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我很荣幸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2: 决斗！
5: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

0: 运化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慌啥慌啥，又不是去娶媳妇儿，来坐下歇歇。
1: 走了几十里路，我肚子正饿得慌呢。
2: 好，我这里还有只烧鹅，咱们填填肚子。
0: 哎，不了不了不了，一路上净吃你的，真不好意思。
1: 哎，你进庄稼，五都头又不是寻常的犯人，给你吃便是。来，五都头，鹅腿
2: 啊，一起吃。
0: 哎，你这呆子何不给五都头开家？
2: 哎，不用不用。
3: 五都头，说实在话，这家带在您身上是个摆设，经不住都头三分利息。

0: 两位大哥只知道走路，就不见我这个小店儿吗？来来来，喝口水，歇歇脚啊！我这儿有好酒好肉。哎，别走，我这儿还有热馒头呢。
1: 啊，不了不了不了不了啊！
0: 哎，大哥，你要不听我劝，这十几里外可就再没有别的客店了。你们要走到几时啊？
1: 我们早就听说，大树十字坡，客人不敢过。肥的做馒头，瘦的去天河。老板娘，我们哪敢留啊！
2: 老板娘，后会有期了。
0: 呸！好心当成了驴肝肺，拿你做热馒头馅儿，老娘还嫌骚呢。

0: 客官来的不是时候，小店关门了。
1: 哎，老板娘，有的是酒钱给你。
0: 哟，这买不买有你，这卖不卖可有我。
2: 哎，老板娘，我买你家的酒，又不是买你家的人。
3: 酒也买，人也买，只要老板娘开出个价来。哎，
0: 本来今儿我手懒，可是你自家送上来的。
2: 哎，老板娘，你看中我们哪一个了？随你挑啊。
0: 三个我都要。
2: 哎呀，哎，
0: 啊，
2: 来。
0: 哎
2: 呀，老板娘，有什么好吃好喝的？
0: 好酒好肉，好大的肉馒头，客官要多少啊？
1: 不要问多少，只管上来，吃完了

0: 老板娘，你只顾看什么？这位兄弟倒是一身好筋肉啊！
1: 那是自然。你知道他是谁呀？
0: 哎，邱和叔，老板娘，快去拿酒来。
1: 哼，你当我看不出，这位兄弟脸上刺着字呢。
2: 这店里为何没有男人？正好，我们快活一番啊！
3: 去去去，要是快活，先轮不到你。老板娘来了。老板娘，你的肉馒头在哪里呀？
0: 啊，在屋里笼上蒸着呢，别着急，管够你吃。
3: 老板娘，你身上的馒头咱也吃的吗？啊？
0: 饿傻了，急疯了！来，老板娘，这店里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嗨，我家那个死鬼呀，外出做客没回来。客官呐，尽管喝，要是天晚了，歇在我家也无妨。
3: 你倒不怕？
0: 怕什么？对了，今晚不早了，老板娘都不怕，我等怕什么啊？倒酒，倒酒，倒酒！来来来，倒酒！我家的酒味如何？
1: 好酒，有些冲劲。
0: 哎，你怎么不喝呀？哈，
4: 你的酒有些浑，
1: 肉不错，嗯，
0: 嫂。浑呐，却是好酒，客官喝了便知道了。
4: 嗯，老板娘，再去烫些热的来。嗯，哎，客官先喝着啊。您喝，嗯，来，嗯，嗯，嗯，嗯，哎，你，嗯。

0: 又有几天好钱用了。
1: 二娘，又有馒头馅卖了啊！来，
0: 这两个做水牛肉卖。哎，这个做黄牛肉卖。
1: 哎，老板娘，这
0: 滚下去！光会喝酒吃饭，这么点事儿还要老娘亲自动手？

0: 起来！哎，
1: 干！哎，
0: 哎，
1: 哼，好个母夜叉！
0: 哼，还有两下子！
1: 我拆你的黑店！
0: 哎，哎。

0: 好汉助手，请问尊姓大名？
1: 武松，怎么样？
0: 武松，莫不是景阳岗的打虎英雄？
1: 正是。
0: 小可有眼不识泰山，今日幸会，幸会。
1: 你是何人？
0: 小人蔡园子张青，这是小人的婚家，人称孙二娘。
2: 得罪了。
0: 得罪了英雄，还望英雄恕罪。今日见到兄弟，实在是上辈子修的缘分。从今往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来，我们与五兄弟同饮了这碗。
1: 来
2: 来，哎，叔叔不看看酒魂吗？
1: 啊？魂酒魂喝。
2: 来。哎，我有一事不明白，那碗酒如何没有麻烦叔叔？我可是放了双份的蒙汗药，除非叔叔是个神人。
1: 趁嫂嫂不备啊，泼到墙角去了。
0: 武松兄弟啊，常在江湖上走，你的伎俩如何骗得了他？
2: 叔叔若认了我这个嫂子，就留下来别走了。那两个工人我自去打发了。

0: 兄弟决意要走，我就不强留了。哥哥留步。
1: 叔叔慢走。叔叔，一路上别忘了我们啊。
0: 这是小人婚家一夜未睡给五都头做的啊，
2: 多谢嫂嫂。
1: 叔叔，到了那儿别忘了我们，捎个信儿来，这儿就是你的家。过些日子，我和他去看你。
3: 五都头，趁天凉快走吧。
1: 二位兄弟，这些银两二位兄弟带上，路上请多多照顾我家叔叔。叔叔，路上保重。
2: 嫂嫂保重。
1: 哎。

0: 啊，到了。
1: 一路上多劳你们二位，剩下的银子呢，你们带回去，我在牢里也没个花虫。
2: 不可不可，雾都头，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这银子还是都头留着，到了牢里自有用处。
1: 哎，你们拿着啊。
2: 这是给都头买的烧鹅，在牢里自己留着用吧。

嗯。

0: 我跟你一样，刚来的时候啊，也被他们讲。
1: 这要便给的，若要是硬抢，我偏偏不给。
2: 来的，来来来的，
1: 哎，别抢，你分着，这边这边
0: 好汉进来，不知这牢城营里的规矩吧？有没有人情书信和使用的银两？
1: 做什么？
0: 待一会儿差拨便来，若有的话，就交给他。可免去那100杀威棒。若不然的话，像好汉你这样的身子，也逃不过死一场啊！
1: 哼，若好说好要，我便给他；若是硬要，我一文也没有。
0: 待囚犯武松，
3: 待囚犯武松。
0: 武松，
3: 武松。
1: 老爷在这儿，大呼小叫什么？
0: 你这囚徒，知道太祖武德皇帝的旧制吗？但凡出道配军，须打100杀威棒。那都妥的，备将起来。
1: 哎，要打便打，不要人都妥。我若是叫喊一声，躲闪一棒，哼，便不是打虎好汉。
0: 你便是阳谷县的打虎武松，
3: 快些动手！
0: 且慢，武松听着，这100杀威棒可不轻松啊！
1: 谁要你轻打？打便狠些，不然不快活。
0: 这新来的囚徒路上害什么病来？
3: 对，哎，就说你害的是热病啊，
1: 什么病也没有，酒也吃的，肉也吃的，路也走的。
0: 我看他面色不好，今日先记下这顿杀威棒。
1: 记下做什么？倒成了勾长债，要我等到几时啊？不如现在打完了干净。
0: 想着汉子必是害得热病昏了头。来人，给我带下去，尽在单人牢里。

0: 请都头洗浴。
1: 怎么还要把我喂饱洗净下手？
0: 管因相公吩咐，都头请。
1: 老爷又不怕洗。

0: 为何每日给我酒饭吃？
1: 是管营相公吩咐的。
0: 他到底要我怎么样？
1: 不太清楚。
0: 这酒食不明，我不吃了。
2: 吴都头，是嫌这酒饭不好。
0: 告诉你们家管营，他若不来说明，我便从此不吃饭。

0: 啊，来来来来，我来为五都头满酒。
1: 你我素不相识，前日你免了我一百杀威棒，如今又一日三餐酒肉不断，你到底安的什么心？
0: 小人久闻五都头大名，如雷贯耳。

0: 认识武松爷爷这段拳头吗？
1: 好汉饶我命啊！
0: 景阳冈上的老虎也经不起我三五拳，若要我饶你，必须依我三件事。
1: 休说三件，三百件也易得。
0: 这第一件，你便离了快活林。
1: 行。
0: 第二件，夺了诗恩的酒店都还给诗恩，请各店主吃酒，向他赔罪。
1: 我易得。
0: 第三件，
1: 易得。
0: 我叫你今晚便走，不许再来。若让我在孟州再见到你，见一次打一遍，见十回打十遍。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运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啊暖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老觉得肚子胀、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整个人呐、啊、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

0: 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只需要轻轻一按，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管用。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暖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老觉得肚子胀、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整个人呐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5: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麻麻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3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

0: 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只需要轻轻一按，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呢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免费领取。
1: 老觉得肚子胀、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100岁腰腹部按摩仪，还有3个脉冲圈，这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整个人呐、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只需要轻轻一按，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

0: 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每天戴十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1: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啊、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领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震动感呢、啊，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啊、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只需要轻轻一按，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 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1: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1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啊、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每一道刻痕都是砖石对木材法则的精彩反驳，好一场建材界的我命由我不由天。双塔的终极奥义不在高度，而在他们让不同也能并肩成风景。这场跨服连麦至今信号满格。宝贤堂里128位墨圈顶流在此云集，仓颉的造字初稿，东坡的醉酒真迹，方寸碑林滚动播放着汉字千年的巅峰兑现。吕坤家训碑上251字大白话叮当作响，像极了老祖宗向我们持续投喂着人生通关秘籍。砖与木的争鸣，古与今的回响，所有看似冲突的数据流都在双塔的超级服务器里编译成一首永恒运行的和谐协奏曲。
1: That is all for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你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

0: 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稳定、清晰、权威、安心。
1: 大美怀人，欢迎您。
2: 春游正当时，防火别大意，请勿携带火种进山。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开始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是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书记

0: 继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防灾减灾救灾、基础研究、安全生产、接受民主监督等工作。
1: 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专栏今天播出。雄兴高铁山西段全面进入铺轨阶段，五台山站站前枢纽全速推进。
0: 我省举行气象防灾减灾与农业服务保障新闻发布会。
1: 我省出台17条落实举措，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5月7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近期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总结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突出事前预防，强化源头管控，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建设规划之中，系统梳理动态排查水库堤防、山洪沟道、城市低洼地、地质灾害等各类风险隐患，深入开展自然灾害防治工程建设，加紧补齐相关短板。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重点部位、重要时段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和应急指挥机制，提前谋划汛期安全防范应对举措，统筹做好综合救援、过渡安置和恢复重建工作，不断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要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加强应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深入开展自然灾害基础研究，推动先进技术装备应用，健全我省应急管理法规体系。要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强化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抓好群策群防群治，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严防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党中央对山西的战略定位、15、57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主要任务，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注重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进一步加强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优化基础学科建设布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加大支持保障力度，深化交流合作，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山西贡献。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各项监管制度，持续深化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燃气消防、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以严实作风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民主监督工作启动。

0: 会精神，把自觉接受民主监督同抓好中央巡视整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结合起来，同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结合起来，积极配合主动作为，全力做好加强生态保护治理，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促进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等工作，推动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山西台报道。这段时间，雄新高铁建设迎来关键节点，山西段全面进入铺轨施工阶段。同时，五台山站站前综合交通枢纽及相关市政配套项目建设也在全速推进。5月7号，在忻州市五台县北太行山隧道施工现场，随着首对500米长钢轨平稳精准铺设在五匝道床上，雄新高铁山西段全面进入铺轨施工阶段。雄新高铁铺轨施工跨河北、山西两省，铺轨施工全长716公里，需铺设道岔178组，全线桥隧占比达88%，其中山西段共有隧道11座，约占山西段线路总长度的46.9%，多处隧道地段存在30%连续长大坡道，铺轨施工难度较大。
1: 为了确保工程质量与进度，我们投入了2套铺轨设备，调配了长轨运输车、重型轨道车、移动焊轨机等大型机械设备30余台，高峰期作业人员超过了500人，单日铺轨能力可以达到10公里。
0: 施工还采用国内先进的轨道铺设信息化系统，通过无线网络传输、定位导航等技术，实现铺轨作业管理信息化、可视化，提高施工效率。这段时间，雄新高铁五台山站站前综合交通枢纽及相关市政配套项目也在全速推进。五台山站站前集散换乘区施工现场，高耸的塔吊平稳运转，精准调运物料，工程车辆往来穿梭，工人们各司其职，干劲十足。
2: 班组全员在岗，现在还增加了人手，确保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按照规范要求推进，坚决守好安全和质量的底线。
3: 最近天气好，正是干活的好时候，等高铁通了，旅客们就能在这儿享受便利的放松。
0: 提速不降标准，项目部不断健全隐患排查整改闭环机制，对重点施工环节实行点对点精准监管，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4: 重点推进基础与地库顶板的钢筋包扎、混凝土浇筑、地库顶板的模架搭饰等，同步进行北侧肥槽回填土和南侧装板墙的人工挖孔桩作业，工程进度也该按照既定工期节点平稳有序推进。
0: 截至目前，五台山站站前集散换乘区基础工程已完成90%，主体结构完成70%。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约342公里，是我省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国家高速铁路网布局，加强山西与京津冀地区的交通联系，对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助力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山西台综合报道。

0: 今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气象防灾减灾与农业服务保障新闻发布会。省气象局、省自然资源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应急管理厅、省林草局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了相关情况。发布会介绍，近年来我省不断提升气象现代化水平，完善地面、高空、空间一体化的气象观测站网，地面观测站网平均间距缩短至7.8公里，新一代天气雷达一公里高度覆盖率58.3%，建成风云3号、4号卫星接收站，同时构建智能网格预报业务体系，预报区域精准到1公里，强对流预警提前量提升至55.4分钟。
1: 山西目前已经建成了较为完善的陆空天一体综合气象观测。

0: 生气候，暴雨预警准确率达到了83%。十四五期间，因气象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占 GDP 的比例，较13%下降了0.27%。
1: 近年来，省气象局持续增强服务保障能力，气象预警覆盖率超99%，高级别预警闪信基本实现秒级触达。同时，深化晋陕蒙豫四省协同，携手农业农村、水利、自然资源、应急、林草等部门，推进气象预警与灾害预报，有效应对多轮暴雨、强对流、干旱、倒春寒等灾害天气，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截至目前，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实施共享4657个水文站点、2538个气象站点信息，对实时降雨进行精准预监测。25年汛期啊，充分发挥了408座
3: 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开展专业化、市场化中师服务。同时，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区域发展项目建设，支持民间资本参与新兴领域项目建设，优化民营企业参与条件，落实举措明确，进一步强化民间投资要素支持，加强数据要素、资金要素、土地要素和生态要素支持，深化能源要素价格改革。我省将建立政府投资基金项目库，引导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和优质资本支持我省民间投资。项目前期费一视同仁，支持民间投资项目建设，对纳入省级重点工程项目清单的项目和争取中央资金支持的项目，分别从省级基本建设资金中安排不超过300万元和100万元前期费支持。落实举措还提出，进一步优化民间资本投资环境，从引导民间投资高质量发展，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强化项目培育推介，完善政银企对接平台，加强项目服务保障，优化民营企业市场准入环境6个方面提出具体要求。我省将持续打造晋企投民间投资服务品牌，对重点民间投资项目要素资金等方面的问题诉求进行清单化管理，闭环式落实。山西台报道。
1: 近日，中博热搜榜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热门博物馆榜单，山西博物院位列第19名，大同市博物馆位列第76名，同时在全国市级博物馆榜单中位列第17名，展现出我省文博场馆的强劲吸引力。中博热搜榜由博物馆头条编辑部统计，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提供数据支持，客观反映全国各博物馆的公众关注度、展览影响力、社会服务力等综合实力，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参考价值。山西博物院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馆藏文物65万余件，其中珍贵文物4万余件，是展现三晋文化的核心地标。今年五一期间，山西博物院主馆及青铜分馆累计接待观众12.9万人次，同比增长17.4%。大同市博物馆馆藏文物达17万余件，其中珍贵文物3000余件。馆藏以北魏、辽金时期精品文物为展示特色，是展示大同历史文化名城底蕴的重要窗口。山西台报道。前不久，运城下县石泉沟村的山林里，一只野生果子狸不幸踩中捕兽夹，动弹不得。接到老乡报警后，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现场，他们小心剪开缠绕的树藤，再稳稳取下夹子，全程轻缓操作，不给小家伙带来二次伤害，最终将他成功救出。救援结束后，出警人员妥善安置好受伤的果子狸，将他护送到下县野生动物救助站，交由专业人员照料。
4: 当时这只果子狸送来的时候，我们对它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发现它的右腿有点拐，肢体有明显的夹伤，精神状态也比较差。我们第一时间对它进行了专业处置，目前的它的生命体质已经趋于平稳，能够正常进食。
1: 果子狸学名花面狸，是国家三有保护野生动物，对维持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至关重要。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在野外发现受伤、被困或迷途的野生动物，请不要擅自接触、处置，以免造成自身伤害或让动物受到惊吓、二次伤害。应及时联系公安、消防、林业等相关部门，由专业人员

0: 规范救助、共筑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运城台报道。
1: 下面请看简讯。
0: 近日，经朔州海关全程指导检验检疫合格后，朔州本土种植的十吨优质大黄米顺利发往海外市场。这次出口是我省大黄米首次走出国门，让晋北特色杂粮从本土特产变身国际商品，标志着我省特色小杂粮产业开辟了海外市场新赛道。近日，运城盐湖上演绝美自然奇观，湖面呈现一半通红一半碧绿的独特景象，色彩分界清晰分明，仿佛巨型鸳鸯火锅，场面十分震撼，不少市民游客专程前往观赏拍照。据了解，盐湖湖水变色是盐湖内杜氏盐藻、蠕虫等微生物繁殖变化与气温升高、光照等因素相互作用所致。
2: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我省发布2025年住房公积金年度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我省住房公积金缴存提取、贷款发放规模稳步增长，政策优化与服务升级持续发力。150多万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超485亿元，其中偿还购房贷款本息占31.46%，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占22.46%，租赁住房占20.58%，个人住房贷款发放5万多笔，超249亿元，支持职工购建房632万余平方米。
1: 今年起，省财政厅以技术赋能与管理约束双轮驱动，全面推行省级预算单位电子对账机制，实现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非税收入收缴、财政专户收支等业务按季按年全流程线上闭环对账管理。系统上线以来，已高效完成近8000笔对账事项，涉及金额约170亿元。为提升财政治理现代化水平注入强劲动能。
2: 近日，中国水权交易所山西省交易服务中心在万家寨水控集团揭牌成立，这是华北地区首个省级水权交易服务中心。中心以市场化手段盘活水资源存量，企业、灌区、区域之间的结余用水权均可在线挂牌、竞价、转让。依法规范交易、优化配置，标志着我省用水权改革迈入市场化、规范化、信息化新阶段。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1: 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

0: 碎碗。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山西省气象台5月8号变更大风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我们看到图中较大范围的蓝色预警区域将会受到大风天气的影响，平均风力5到6级，短时阵风可以达到7级或者是以上。目前晴朗呢继续占据主导地位，我们看到在之后的10号、11号大风天气呢会明显的停歇，10号白天东部局部可能会出现阵性降水，面积不大，不会给大家的出行带来影响。气温方面呢则是一路的回升，我们看到预计到了10号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将会升至30度或者是以上，即使是北部大同、朔州呢，也可以达到26、27度的样子。好，下面时间一同来关注城市预报。太原晴，8到31摄氏度；大同晴，6到28度；朔州晴，10到27度；忻州晴，12到30度。吕梁晴，10到30度；晋中晴，10到32度；阳泉晴，13到32度；长治晴，11到27度；晋城多云，11到27度；临汾多云转晴，12到30度。运城多云，12到30度；太原晴，8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 别开枪，装活的。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我很荣幸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2: 石头，
3: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15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

0: 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0: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1: 各地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和活力。
0: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再度发生交火，伊朗媒体称目前局势已恢复正常。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南海之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活力涌动，科创前沿，国际先进的高性能飞秒激光器研制成功，未来可广泛应用于精密制造、精准医疗、科学前沿等领域。智能车间，国内首条年产能万台级的人形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正式启用。开放一线，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四大平台携手港澳各展所长，聚焦高端科研、投资兴业、人才培养等，发布一系列政策举措。粤港澳大湾区已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他要求着力深化粤港澳合作，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和
3: 我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4: 在横琴创业生活，我是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秦澳一体化的深度融合，从这个硬件的连通到政策的软衔接，再到生活氛围的相融相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家门口就拥抱了大湾区的广阔市场。作为澳门创业者，我会继续扎根横琴，助力秦澳协同发展。
2: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及不稳，纵深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提供坚实支撑。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5: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

0: 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当前，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2: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壁垒，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与此同时，信用修复一件式成效显著。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累计修复经营主体信用4792.24万户。随着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上线，经营主体可实现异地修复、掌上办理，有效降低了办事成本，助力企业卸下包袱、重塑信用。司法部之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要报批报备检查任务，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情况紧急需当场实施的，事后要限时补办。入企检查时，执法人员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相关信息，有异议的可以一键反馈，入企检查后自动形成检查记录与执法文书，统一汇聚到政府行政执法监督信息系统，实现对检查的全过程监督。
3: 各地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
0: 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

0: 力和活力。
1: 这段时间，各地一批首店首发密集落地，带动商圈持续火热。在江苏南京，一款国产智能眼镜全球首家线下体验门店正式落地，消费者可沉浸式多场景零距离感受前沿 AI 智能体验。今年一季度，南京新落地优质国内外首店品牌60个，举办首发首秀主题活动28场，有效激发城市商业活力。在四川成都，一家来自西班牙的户外品牌不久前将全球首店落户在太古里，为户外消费市场增添了新的潮流风尚。今年1到4月，成都累计引进落地首店160余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200余场。各地的新场景新业态也不断激发消费新活力。安徽淮南创新打造商场加街区加公园加体育活动场所的复合型商业形态，将公园体育场馆与商业空间无缝衔接，构建起了一站式城市微度假目的地，实现从单纯购物到休闲娱乐的转变。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淮南全市商业综合体累计接待客流258.49万人次，实现销售额超9000万元，同比增长超42%。在重庆朝天门，当地盘活利用老城墙闲置空间，实现历史风貌与商业场景巧妙融合，打造潮流零售、非遗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五一假期开业以来，共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河南郑州依托商代都城遗址核心区，打造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历史街区，同时引入多家知名商业餐饮品牌，通过文化加消费加体验深度融合的模式，让游客在这里可漫逛、可探索、可体验。
2: 观看了这个街区特色的音乐会，然后看了这个城墙投影秀，觉得整个街区的消费场景呢与商都文化融为一体，为我们年轻人打造出了这个兼具文化感与潮流感的城市社交新场景。
3: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技术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4: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5: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0: 农忙时节，各地因地制宜，广泛采用新技术、新装备、新方法，结本增效，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1: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等旱田作物播种进入高峰，在鹤山农场第6管理区，新型齐垄施肥机正在作业。它带来的四行双层施肥新方法，能够实现均匀施肥、分期用肥。
6: 你看啊，我们在这条垄上种植是2行大豆，那么这个呢就是大豆的种子，那么下面白色呢就是我们施的肥料，我们分为呢是内深外浅的施肥方式，那么说这层呢是我们的浅施肥，这层呢是我们的深施肥，这样的话呢在不同的大豆生育时期呢都有肥料呢提供养分。
7: 它与传统的齐垄施肥机相比啊，肥料利用率和作业标准呢分别可以提高5%和10%左右，预计粮食产量可以提高5%到8%。
1: 现在在广袤的黑土地，各种高性能播种机、施肥机联合作业，进一步提升了播种质量和效率。截至5月8号，黑龙江旱田作物播种已超8200万亩。四川油菜开始集中收获，记者在达州宣汉县看到连片油菜呈淡黄色，还是7、8分成熟时，收割机就已经进场作业开始收

0: 格。
1: 这是我们今年重点推广的分段式收割模式，先用机械收割晾晒，再用监视机脱离，而之前是成熟后一次性收割脱离。
0: 这样的变化来自当地的实践探索。陈维森介绍说，油菜有后熟特性，收割后茎秆仍会给菜籽输送营养，提前收割不会影响品质，同时既能减少损耗，又能提前一周腾出地来播种其他作物，提高土地利用率。
2: 经过测算呢，一亩地能增加收入130元左右。
0: 目前四川达州已组织100多家农机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加快推广分段式收割模式，预计再过一周，当地油菜收获基本结束，开始栽种水稻、玉米等作物。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中央宣传部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强调，要持续改进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推动更多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乡村，让基层真正得实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等16条具体措施，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沟通会商和协同创新机制，让儿童用药更丰富、更安全。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末，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33万家，获贷率为50.4%，贷款支持科创企业力度较大。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今天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等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今天在北京共同发布实施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聚焦国内贸易全流程，为从事批发、零售、物流、住宿、餐饮等国内贸易的企业提供清晰、明确、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天，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资阳沱江特大桥顺利合龙，为后续工程实施奠定基础。成达万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2027年通车。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满足船闸油水调试要求，技术人员开始对船闸阀门等各部位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总体进度达95%，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今天，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昨天，广东横琴口岸、拱北口岸同步启用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后，仅凭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通关，通关效率提升约10%，进一步便利粤澳跨境出行。
4: 7号，日本民众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5: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无视日本二战侵略历史，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对于这样的人担任日本首相，我感到非常羞耻。
6: 我认为日本正在朝着战争

0: 一路狂奔。日本曾经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高市政权必须尽快下台。
1: 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承诺不再发动战争，这是日本战败后制定的法条。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突破限制，让日本再度沦为能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我们坚决反对日本重蹈覆辙。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七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对地区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
0: 铭记历史是当今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日本军国主义犯下滔天罪行，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那些为和平而战的先烈。铭记历史的重要性在当今时代应不断增强。日本当前加速再军事化，推动修宪，在俄罗斯边境附近扩大军事活动等，以严重挑战和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2: 七号，美国和伊朗再度发生交火。
3: 当地时间七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八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
2: 伊朗武装部队称，立即对美方袭击作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导弹、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国中央司令部七号证实，三艘美军舰遭袭，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遭受攻击的三艘美军舰没有受损，顺利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说，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如果伊朗不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军轰炸会更猛烈。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七号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从八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俄国防部今天称，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记录到乌方大量违反停火的行为。乌方则称，其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但遭俄方打击。乌方7号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了打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七号警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全球化肥短缺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作物减产，粮食供应趋紧。危机已超出地缘政治范畴，正冲击全球农业粮食体系核心。非洲、亚洲及中东部分地区依赖化肥进口的国家受影响最大。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七号裁定，美国政府今年依据1974年贸易法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不合法。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贸易政策再次遭到司法挫折，预计将提出上诉。美国最高法院2月裁定，美国政府去年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大规模关税违法，美政府此后以征收10%的全球关税作为替代方案。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统计显示，由于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4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分别是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此外，欧洲航司同样承压。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将于6月至9月削减约5000个航班。据日本媒体报道，位于日本福井县的关西电力公司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8号凌晨因蒸汽泄漏而暂停运转。关西电力公司说，蒸汽中未检出放射性物质。 美邦核电站三号机组1976年开始运行，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暂时关停，2021年重启运行。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如果我们能对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 别开枪，抓活的！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我很荣幸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2: 启动！
5: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多年来一直这个受到视力的干扰，因为我一直从事这个选圈和这个文笔工作，用眼比较多，哎呀，四十刚过了一点，眼睛就花了，看不清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所以过去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戴老花镜。戴老花镜有时候也不行，有时候看那个比较报纸呀，或者杂志看那个小一点的字啊，老花镜前边再加上一个放大镜，视力问题也是一直困扰着我。转来转去，发现了咱们这个超视力这个品牌。
8: 所有的人来到超视力以后，要进行第一步全面的26步验光流程，详细的了解一下自己有没有近视、远视、散光、老花，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己看不清楚。根据我们自己的用眼需求和用眼环境，一对一量身定制适合我们自己的眼镜，使我们的眼睛更清晰、更舒适。
9: 叔叔，现在就是您看远的度数，定制成功以后就是现在这个效果，您还满意吗？
7: 非常满意。戴上这个超视力以后了，确实解决了长期困扰我的问题。戴了有将近2年了吧，看手机呀、看电视呀，特别写一些材料，现在就这一副眼睛，平时走路呀、看电视呀、看文字呀什么、看手机呀，随心应手，看也看清很清楚，这个很舒适。我爱人还是也是看着我戴这个好，他是戴了个高级一点的进口镜片的啊，因为眼睛啊是不可再生的资源，这个不是说是你什么一件衣服破了以后你再买一件衣服换上，这个眼睛这个是很重要。燕飞蓝天，自在世界展风采，清泉润心，跌破老花，永卓为。
10: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1: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

0: 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相见。

0: 次长，您今天来不光是喝茶的吧？
1: 不喝茶喝什么？喝酒啊？我血压高，太太不让喝。我太太看我像看贼似的。
0: 哎呦，嫂夫人真是贤惠啊！我太太从来不管我，我干什么她都不敢管。
1: 那你才让人羡慕。
0: 喝茶。
1: 我听说今天毛局长到你办公室来兴师问罪了。
0: 次长是怎么知道的？
2: 毛瑞峰在你办公室大吵大闹，走廊很多人都听到了。另外他们保密局那个叶祥之不也找了你们二厅那个刘副处长吗？打听这些事儿。
0: 是啊，这个毛局长责备我，说正是因为我提出了三方共管，才让共谍有机会救走了林义良，直接把通共的大帽子扣到我头上了。
1: 你也不是第一个被扣帽子的人吧？再说了，三方共管不管是谁提出来的，没错呀。
2: 毕竟抓共谍又不是他们保密局一方的职责嘛。
0: 是啊，保密局这么干我能理解，情治机构整合他们着急嘛。喝茶。哟，您稍坐啊。喂，哎呀，大连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今天有要紧的事情，我就不去接你了。你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好了好了，不说了啊，挂了。
2: 挂了。怎么了？啊，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吗？
0: 啊，家里没事没事。喝茶。
1: 段太太跟你闹别扭了？
0: 嗨，女人家吧，没事儿。
1: 嗯？我听我太太说，段太太上次说去窦公馆打牌，其实没去，她没跟你说，那是有原因的。
0: 哦？哦，那件事儿啊，哎，其实那两天我太太身体不太舒服啊。
1: 不是身体不舒服。
2: 啊？我听我太太说的啊。其实那天在窦公馆牌桌上，
1: 段太太说了几句闲话，后来可能窦太太不开心了，就不让她去了。她没跟你说，估计是怕你没面子吧。你太太

0: 毕竟年轻，你还是要多关心关心他。
1: 啊，哎，这都是女人的小事儿，何扎，
0: 这怎么能是小事儿呢？家事不宁，你就很难在工作上心安啊。翠芝，你要是有什么难处，你看要不要我太太找段太太去宽慰她几句？毕竟女人之间说话方便一些。
1: 啊，是是，次长放心，我一定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绝不会影响工作。
0: 后来那几天他没去德公馆，究竟去哪儿了？你搞清楚了吗？
2: 没事儿，他知道我干什么的，他也不敢瞎跑。嗨，这些都是小女人之间的小事儿，
1: 不必打听。
0: 这怎么能是小事呢？别人可以不管，你不能不管。翠芝啊，你工作性质不一样，别让别人钻了你太太的空子。
2: 明白了，您提醒的对呀。我觉得你应该做到心里有数。
0: 如果你需要的话，你看，要不然让我太太帮你去打听一下，那几天段太太没有去德公馆，究竟是去哪儿了？

0: 的意思
1: 啊，那
2: 就是闲聊天。
1: 好，
2: 嗯，家家和万事兴嘛。
1: 哎，是。
2: 行了，段厅长，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你忙。
1: 行，等我下次再拿到好茶呀，我马上给您送到府上去。
2: 好，谢谢了啊。
1: 好，次长慢走。哎。

0: 事，情况怎么样？
1: 段推之办公室被装了窃听器，毛人凤要钓鱼。
0: 啊，那毛人凤就是来搭台唱戏的。林忆良被抓，肯定就是他们自导自演啊。
1: 没错，在百媚魂阵，崔凤之也不在酒。
0: 啊，那现在怎么办呢？
1: 我们现在首先要确认镇帮组把人藏在哪儿了。
2: 立德公馆究竟去哪儿了？你搞清楚了吗？
3: 没事儿，他知道我干什么的，他也不敢瞎跑。嗨，这些都是小女人的
4: 小
3: 事儿，
4: 行
3: 了
4: 行了行了，
3: 不必打听，这怎么能是小事儿呢？
4: 哼，搭了这么大的台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那你让我听什么呀？你就让我听他跟别人聊茶啊，还有他们两口子那些破事儿。
5: 学长，那也不能排除是国防部的其他高层泄露了转运信息，而且咱们不过才盯了一天嘛。我的意见是咱们不着急撤这个监听室，再缓两天。
4: 嗯，我在草山行馆再给你弄一个监听室。别干让保密局丢脸的事儿了。林忆莲就在你手上，想办法让他开口说点什么，也让我跟建峰同志有个交代，成吗？
5: 是。

0: 先生回来了。
1: 嗯。

0: 夫人好惬意啊。
1: 回来了。
0: 看第几遍了？
1: 三遍。当初是谁说好了要补齐我要的书单？书呢？你说话不算数。
0: 一下午都在看书啊？
1: 没有，刚闲下来。下午带着建成去做衣服，然后陈太太过来聊聊天。
0: 陈太太来吧。
1: 嗯。
0: 你没带她去我书房欣赏那些字画啊？
1: 你怎么那么自作多情呢？干嘛要去欣赏你的字画呀？我们女人之间聊了聊我们女人之间的事儿。
0: 上次她看到董其昌那些字帖，说很喜欢。
1: 那你就送她一幅呗。
0: 你可真够大方的。
1: 抠门。

0: 将军，其实咱们可以再多休息一晚上再回台北的。
1: 我们来台湾这么久，终于等来了组织上安排的新任务，我的心恨不得马上飞回台北。
0: 那回到台北要不要先见见吴次长啊？毕竟他都已经发来那么多电报催了。
1: 我回来的首要任务是等人来接头的，

如果你在家，我们能见一面吗？我带来几个小菜，我们能否小酌一杯？志真兄，我知道今天你回台北了，我知道以后我就赶过来了，就想赶过来跟你见一面。

0: 一乡，没一刻，
1: 乡房情感，便相知。

0: 听说你回来了，我让毕奎做了几道你之前喜欢的家常菜，时间太紧了，就不知道味道如何。
1: 味道对，我要造这样的事情，我何必当初那么费劲统战你呢？现在想想，真是可惜。
0: 早知道是你的话，我当初何必躲躲闪闪呢？
1: 哎呀，这个华东区跟华南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横向联系的。组织上能让我们跨局接头，可见中央对东海小组的重视。
0: 是。我、聂西还有一位交通员，组成的东海小组，我们各司其职，来跟太空委取得联系。现在，你也算是正式加入东海小组了。
1: 是，陈宝藏向东海小组正式报道。叶先生，之前台大医院那个绑架事件，是不是也是为了传递情报？
0: 是，劫持我的是我原来的交通员，
1: 他是求你牺牲的，
0: 就在我眼前，我亲眼看着，举枪自尽。

0: 他叫张浩，原名林一伟。现在我们遇到的麻烦就是跟太空卫联系的负责人被捕了，他叫林一亮，是林一伟的弟弟。
1: 就是说哥哥牺牲了，弟弟就被捕了，
0: 所以我必须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1: 必须得救。你打算怎么救？
0: 我本来是打算先把人调到北监，再找机会接触，可是后来保密局自导自演，在转运的路上把人又劫了，所以现在我必须要想办法再从保密局手里面把人救出来。可是现在人手不够。
1: 现在有我了，有我和老杜啊。
0: 是，所以子珍兄，你能加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1: 是是，云兄你别着急啊，虽然我这张老脸大家伙都太

0: 但是老杜可以啊，老杜是组织上派来协助我工作的，枪法好，身手也不错。
1: 嗯，现在最关键的是，我们要先调查清楚李一良被关在哪儿了。
0: 那跟踪顾正文呢？
1: 顾正文这个人心思缜密，在他身上下功夫行不通。我跟聂西分析过，像这种事儿，他很可能交代给手下人，他手下有一个行动队队长叫于小南，我想在他身上找突破口，先调查他。但是这个于小南也认识聂西，
0: 那就让老杜去。
1: 可以。

0: 那天，我听说你一趟翻译了，真是把我气个半死。我不相信，我打死也不相信你，你能给鬼子当翻译。还好，还好，现在终于清楚了，明白了。我当时给你送的驴肉火烧，是扔了还是吃了？
1: 想听真话吗？
0: 没人住吃了，也行。

0: 老板，来碗肉燕。
1: 好嘞，
0: 谢谢啊。我发现他有一个相好，是华都大舞厅的歌女，这女的叫阿玲。我在想有没有可能从阿玲这儿找一些突破口，您看能不能让陈太太帮忙盯一下。
2: 陈太太是交通员，不是情报员，安全起见，不要让她卷回来。
0: 是，您说的对，但是我们现在确实也没有其他人了。我今天早上一直跟着阿玲，跟到澡堂就没法跟了，怕引起他的警觉。我真觉得陈太太挺合适的，您看这回多亏他反应快，给咱们通风报信。
3: 如果能在保证他安全的情况下让他负责一些外围的盯梢工作呢，您看行吗？
2: 好，去找阿美，开个病假条，这几天你频繁外出，不要有问题。
0: 明白。

0: 之前电话里不便细说，但是今天当面必须得感谢您一下，谢谢您给吴办打的这个电话，太及时了。幸亏您反应快，再晚一点都非常麻烦。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这两天我发现啊，只要阿玲有演出，于肖楠就会来。然后我就查了一下阿玲的演出时间，是后天下周二和下周四。
0: 那现在阿玲演出的时间知道了，可是找安全屋还需要一点时间，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1: 你上次说的那个荣记点心，于肖楠这次也带了。
0: 荣记点心我是查过，台北一共有两家店，一家在宁波东街，另外一家在中山桥附近。
1: 那我明天去看看。
0: 如果知道于肖楠是在哪一家买的，那安全屋应该离那不远。
1: 对。
2: 怎么样，歇够了吧？是不是可以开始工作？

0: 是有新任务吗？也不算是新任务，我就是想知道最近聂希有什么新的动向了。
1: 您没有让我主动接触，我就没有盯得太紧。但看样子，他好像挺忙的。
0: 行，还是别主动接触，但是最近把他盯紧点，他去过哪里，见过什么人，做了什么，都要给我记清楚。
1: 是。

0: 老板，哎，你们家招牌点心是什么呀？
1: 我们这儿鲜豆糕卖的最好。哦，
0: 那给我来一点。
1: 哎，好嘞。
0: 我想问一下，这个应该也是你们家吧？我看是一样的啊。
1: 对啊，是我们家的，一样的。
0: 上次我一个朋友给我买了点心，我觉得很好吃。哎，那宁波东桥好像也有一家，你们是一家的吗？
1: 全台湾就我们这一家。哦，我们呢叫荣记糕点。嗯，他们叫荣记点心铺。哦，荣记其实就是想沾我们点光。可这味道啊跟我们比那就差远了。
0: 那我就每样都来一点吧。
1: 好嘞。
2: 台北就只有一家荣记糕点店，并且袋子是一模一样的，就在中山桥附近。这儿倒是有几处民宅可以看看，想藏个人比较方便，我再去排查。

0: 经过这几天的排查，我觉得他们最有可能关押林老板的安全房就在这个地方。接下来我打算守株待兔，进一步确认一下。
1: 这可是一个苦差事啊，我让老杜配合你。
0: 谢谢陈将军。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哦，阿梅，啊，有点头疼。
2: 量一下体温。
0: 哎，能给我倒杯热水吗？
2: 过来吧。
0: 最近累吗？
2: 没有你累。赶紧量上吧。
3: 哎，阿美，你过来一下。
2: 哦，

0: 为什么说谎？
1: 最近太累了，想休息休息。
0: 想休息几天？
1: 两三天就行。

0: 感冒方这儿，去内科。
1: 哦，好的，谢谢。嗯，
0: 下一个护士。嗯，38度，有什么症状？
2: 咽痛，头痛。
0: 几天了？
2: 2天。
0: 还有什么不舒服？
2: 没有了。嗯，您就是聂副官的太太吧？
0: 你怎么知道？
2: 啊，我和他是同事，国防部的，但我在机要科。哦，刚刚我好像在医院看到他了。他怎么了？
0: 受了点风寒，感冒了。
2: 好，您真好看啊。
0: 你也很好看。
2: 谢谢。
0: 这两天天凉，你要注意身体哦。
2: 您和聂副官一样好，我一直想找您道歉来着。前段时间他为了救我受了枪伤，虽然现在痊愈了，但我心里还是很愧疚，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跟您道歉。
0: 什么枪伤？
2: 您不知道啊？不对呀，他说钥匙您给他换的呀。
0: 他可能怕我知道了会担心，没告诉我吧。
2: 我不应该说的，对不起。
0: 没关系没关系，你赶紧去内科看看吧。

0: 哎，你行，你怎么出来了？顾长文警惕性很高，走。刚才有派余江南过来查了一遍，这地留不住了，撤吧。陈丹丹，我们商量过了，我和老杜打算在阿林演出的晚上行动。聂副官，你有没有想过，老杜如果出了问题，陈将军怎么办？如果你出了事情，那吴次长怎么办？
1: 东海小组的安全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0: 陈太太，我明白您的意思。
1: 我建议请台工委的人来具体实施营救。
0: 可是，严老板出事之后，台工委的同志不都撤了吗？
1: 我想办法跟他们沟通。

0: 郑书记，陈太太来了。
1: 啊，陈太太，什么事情这么急着见面啊？
2: 东海小组已经制定了解救林一良同志的方案。
1: 好，那太好了。一良同志如果能脱险的话，那基隆、台北的同志就不用转移了呀。
2: 但是有两件事情需要你们配合：第一是一定要准备一辆查不到来历的车；第二是救人之后一定要有一个安置他的地方。
1: 车的问题啊，我来解决。嗯，安置的地方啊，比较麻烦啊。如果是在台北，那容易被特务发现；那不在台北，怎么送出去呢？这是个问题。前段时间呢，上级啊希望我们派一个熟悉台湾状况的同志回大陆。哎，可不可以啊让东海小组想办法把一良同志送出去台湾？
2: 这是个好主意，我汇报一下。这个是地址，最晚明天傍晚之前这个车辆一定要落实。
1: 放心了。
3: 老师，我和老杜确认过了，安全屋不是钓鱼，确实在关押。值班特务每天两班倒，每班三人，换班时间是早晚八点。现在最麻烦的就是于肖南，除了古正文每天早上和傍晚审讯那几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他一直都在。最长离开的时间就是去华都大舞厅找他的相好，叫阿玲。
4: 于肖南去找阿玲，一般情况下几点回安全房？
3: 一般都是在阿玲家过夜，早上才回去。
4: 阿玲下次演出是什么时间？
3: 今天晚上就有。
4: 今晚上就有。你让陈太太通知太空卫，今天晚上就行动。
3: 好，我去找老杜，跟他一起准备接应。
4: 你不能去，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把这事儿交给太空卫和老杜。今天晚上我会在部里开会，为了避险。

0: 你先到外面等我们吧。
1: 郑书记，我还是觉得您亲自参加营救风险太大，我们三个去就行了。
2: 营救义良同志啊，不光是
0: 更可能落后。你在这里干什么？
2: 老师心里一直关心这事儿，我跟你一起去。
0: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哎，
2: 我看到林老板脱离危险，我心里也不踏实。
3: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现在要想办法给林一良换副眼镜，林一良丢了，得有人担责任。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 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的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换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垫，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 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 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近视老花。
7: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0998188，4000998188。
9: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匡星打造品质卓越。
1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1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4: 来来来，动起来！
1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6: 老便秘啊，就得治。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7: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
18: 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9: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0: 别开枪，抓获他！
21: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2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3: 我很荣幸
24: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25: 别动！
26: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27: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28: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
29: 他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蝇营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

0: 境，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
3: 老便秘怎么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真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1: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钛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0: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

0: 采用中国宝武钛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1: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0: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钛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1: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

0: 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本剧场由老白粉酒特约播出，老白粉又相见。

0: 还得加班。
1: 感冒头疼，
2: 早上
1: 吃两片药。
3: 不是也一路抬不起。
1: 嗯，是，我们劲儿就准备上去睡了，啊，改天约吧。
4: 多喝水。
1: 好，
5: 副官，感冒了。
1: 啊，哎，
5: 没事吧？
1: 没事。
6: 好久没去放松
7: 了。感冒了。
1: 啊，感冒了。
7: 吃药了吗？
1: 药吃了。
7: 有什么我能帮忙做的吗？
1: 哦，没事，我上去休息休息，睡一觉就好了。

0: 老杜，哎，你在这里干什么？
1: 老师心里一直关心这事儿，我跟你一起去。
0: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哎呀，
1: 我看到林老板脱离危险，我心里也不踏实。两个人给我照应，走吧。

0: 不要。
1: 走了，来来来，你上火还欠我的呢啊！
2: 得了，萤火虫啊，咱别玩了，于队长回来肯定霸咱整体。
3: 于队长，啊，不知道啥时候呢。
2: 你饿不饿？哎，我拿着钱，请你们吃宵夜。
3: 你又跑？
4: 走了，
5: 每次都这样，
4: 赢完钱就跑。

0: 哎，于秀南啊！
1: 坐着啊，于队长出去巡逻了。
0: 哦，找个人换他，让他给我回个电话。
2: 是。
3: 哦哦哦，好好好。于队，于队，
2: 说，
3: 你手下来电话说，长官在找你，让你现在立刻马上回去。
2: 现在啊，
3: 快快快快！快回去吧！
2: 啊，回头给你留位置啊。

0: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保密局知道人丢了，一定会追踪的。咱们赶紧撤吧。
1: 你去开车。
2: 聂副官，没想到你真的是巩殿。
3: 别乱来啊，周围已经被我们的人包围了。
2: 聂副官，我真的会开枪。
1: 放下枪。
4: 老杜，开枪。
3: 放下。
4: 老杜，
1: 放下。
4: 老杜，你听我说，不能让他走，让他走我一样是死。
1: 放下，
5: 快！
3: 放下，
1: 放下枪，听见了吗？

0: 谢谢，我来处理这里。所以我第一反应我就开车去追，结果发现我的车也不见了。对了，阿北呢？阿北呢？一定是阿北开着我的车去追他们了，然后也有可能他们抓了阿北，开着我车跑了。
1: 幸亏找到阿北，联系警察局。 让他们一定要找到那辆黑色福特的车主。对了，这事就按照有匪徒入室抢劫处理，尽量封锁消息。还有于队长，这件事无论如何不能让二厅的人知道。

0: 所长，你找我？嗯。我听说林一良被救走了，
1: 这是给你准备的，
0: 整风文献。嗯。

0: 这本书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必修课，你一定要认真的学习这本书，因为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渗透台工委。渗透台工委不是渗透三荣行那么简单了，以你现在的情况肯定是通不过的，所以你要好好的学习这本书。这里面有关于如何增强党性，需要什么样的学风党风，包括学习方法，非常系统，相信它能帮助你快速的成长。记住，必须要时时刻刻把自己当做一个共产党员那样的要求。
1: 明白。那我即刻渗透吗？
0: 对，利用好你之前建立的人际关系，比如说那个叫陈发斌的。
1: 组长，我对您对党国肯定是忠诚不二的，这个我可以保证。但是林一良被救走了，我的身份包括这个任务我现在没法完成。
0: 放心，你的身份还是只有我和于队长知道。这次任务完成之后，你就是行动队副队长。

0: 林一良已经安置在陈将军府上了。组长，就是关于林一良的被劫的事情，卑职呢想跟您汇报一下卑职的想法。
1: 坐下说。
0: 卑职认为，林一良，我们应该继续追查。现在戒严令这么严，搜遍台湾肯定能找到他。嗯，
1: 那你认为多长时间能把人找到？
0: 那可能得花不少时间。
1: 那能开始正题了吗？
0: 啊，卑职最近一直在渗透吴次长的司机，姓钱。
1: 吴次长的司机。
0: 不错，有长进。找到什么有价值的消息没有？暂时还没有。不过卑职查到吴次长的太太特别喜欢烤点心，味道特别好。
1: 你吃过了？
0: 我没有，我就是听说。
1: 但是吴次长太太烤点心烤得好吃，算不上多有价值的消息吧？
0: 卑职继续努力。
1: 渗透啊，最重要的就是找到那个人的软肋。我建议你啊，去查一下那个小钱，在台湾有没有亲人。
0: 卑职明白，我去查一下小钱的社会关系。
1: 还有，鞋挺亮的。
0: 还行吧，组长。组长，就我家那妹嘛，不是总觉得我不够排面。
1: 然后在她小姐妹当中说给她丢人，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啊，我就攒了好几个月的工资，咬着牙给自己就买这一双鞋。
0: 嗯，
1: 这么讲，排面，你女人在哪里上班啊？
0: 在那个，华都大舞厅，挣个辛苦钱。
1: 你高兴就好，但是别忘了带罪立功。
0: 明白，组长，谢谢组长，去了。

0: 玲真的被共党劫走了？
1: 是。
0: 那你告诉我，我怎么跟二厅和保安司令部交代？
1: 属下之错确实是御下不利。
0: 你现在低头有个屁用啊！
1: 局长，您息怒。其实现在的情况。

0: 也不是没有转机。我手下有一个叫翁连旺的，之前一直在执行渗透任务。幸运的是，林义良到目前为止都还是非常信任这个人的。我已经派翁连旺回去继续渗透工作了。林义良的逃脱，
1: 我只看结果。自己弄的烂摊子，自己去善后。
0: 是，
1: 出去。
0: 是。
2: 现在要想办法给林义良办通行证，尽快安排他离台。
3: 是。
2: 上次给陈太太办的通行证，麻烦吗？
4: 是托一个警务处的朋友办的，但是陈太太是来探亲的，所以她有正当理由离开台湾，还算容易。林老板这个不一样，他必须是全套假证，不是托一般关系能完成的，有一定难度。
2: 这样，晚一点，我去见陈将军。看看从他那能不能想想办法，不能总是你三天两头都去办通行证，这样容易出问题。
4: 我明白，老师，那还是让我去吧，您别亲自去了，太危险了。晚上我去找陈将军。

0: 哎呀，真的辛苦啊！
1: 你干嘛呀？又来？
0: 啊，就是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昨天晚上吴次长啊，他是不是一整晚都在家？
1: 不在啊，昨天晚上8点钟，我送次长去部里开会了。
0: 哦，开会去了？那他跟谁开的会？开到几点？
1: 跟谁开会？我怎么知道呀？大概12点吧。我接次长回来的。
0: 哦。啊。还有没有其他的你想跟我说的呢？啊？
1: 不用了，这次就算了，也没啥事儿。你以后别来问我这些问题了。
0: 我这个，你可以给你爸你妈买点好东西啊，对吧？没事，
1: 我爸妈不在台湾。
2: 晚上人一直在宿舍睡觉，今天早晨才离开宿舍的。
3: 知道了。
4: 组长，我从司机小钱那儿打听到了，吴次长昨晚一整晚都在接收馆开会。另外那辆黑色的雪佛兰也找到了，车主是台湾银行的一个乡里。
3: 人没抓到吧？
4: 那辆车半个月之前就被盗了，而且当时就到警务处报了案，现在一直让警方帮他找车呢。
3: 当然，人家早都准备好了。
4: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3: 人都撒出去，重点是找那辆车，还有那个阿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4: 明白。
5: 毛局长，
6: 段厅长来了。
5: 戏呢，我配合你们演完了，现在人在你们这儿。咱们既然说好了是三方共管，那么是不是应该把审讯结果给我们二厅也沟通一下啊？
3: 当然当然，但是段厅长，真的不好意思，我们一直在尽力询问林一良，但是他因为受不住刑罚，人已经死了。
5: 人死了？人埋了没有啊？
3: 埋了呀，就在六张犁的乱葬岗。
5: 好，你这就带我们去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嘛。
6: 段厅长。

0: 我们当时的担心是正确的呀，千防万防，最后还是被共长劫走了。问题出在哪儿啊？出在三方共管上啊！三方共管当初可是你毛人凤和彭司令同意的，建方同志也批准了。我说说你们啊，这人要是放在北监，什么事儿没有啊？啊，偏要自作聪明。
1: 偷鸡不成蚀把米，监守自盗，这下好了，啊，林毅良被共党劫走了。你们想往我身上泼脏水，我还告诉你们，泼不着。我这就向建锋同志汇报。
2: 那正好，我要向建锋同志汇报一下，三方共管是谁先提出来的？他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跟我们保密局分一杯羹？
1: 还是故意制造机会，让共党劫走林毅良。

0: 组长，阿北和我丢失那辆盗窃车找到了，让他来见我。
1: 阿北他死了？死了？阿北是在追踪过程当中被枪杀了，还是说他被撕票了？
0: 但不应该啊！阿北什么都不知道，他没有价值。我不知道，组长。小兰啊，你不知道，但你总该知道，林一良丢了，得有人担责任。
2: 想个办法，我救不了你呀！聂西，你多吃点啊！嗯，好几天没来了。我今天做的都是你喜欢吃的菜。
3: 谢谢师母。
2: 啊，喝点那个花甲冬瓜汤。
4: 嗯，好。
5: 聂西哥哥，你领子上怎么有血呀？ 怎么弄的呀？
4: 早上刮脸，刮破了。
5: 那一会儿吃完饭出来，我给你洗洗。
4: 不用，我等会还有事儿，回去自己洗就行。嗯。

0: 实话，所以说，如果不是老杜枪法精准，发扬机敏，你不是已经暴露了，就是已经牺牲了，对吗？你答应过我不参加行动，为什么还要去？老师。
1: 我跟您是眼睁睁的看着老张牺牲了，我知道您对张浩和林一良兄弟俩的感情，所以我必须看着林一良脱离危险，否则我心里不踏实。我知道，如果真出了什么意外，您一定会痛上加痛，永远无法释怀的。
0: 如果你出了意外呢？我就能释怀了。 趁机换上，早点回宿舍休息。嗯。

0: 不行，老师，我还要去找陈将军呢。
1: 我去。不行，老师，您现在去太危险了。我是您的副官，我的职责就是保护您的安全。
0: 你怎么保护？你打算怎么保护？我已经留好一封信，信里证明了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跟您没有关系。您只是我的长官，必要的时候，我自杀。
1: 那你还应该给阿梅留一封信，跟她说，你对生活绝望了，让她重新开始生活，好好照顾自己，照顾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你不只是我的副官，你也是我的孩子。 过了春节，我会把你调走。你不再是我的副官。

0: 保密局这帮混蛋打击人真够狠的。等将来台湾解放了，我头一个冲进保密局，把侦防组那帮孙子给突突了。我去看看。
1: 谁啊？是我。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让聂西来呀？你这样太危险了。这个时候聂西过来会很危险。我想来亲自跟你商量，林亮离台的事情。另外，我也想看他一眼。

0: 于群雄，林良的通行证我抓紧时间办好的。这次需要给他办理全套的假身份，应该比较复杂吧？
1: 现在办通行证的东南行政长官龚师傅交接科科长，是我的老部下，我找他通融通融，不会是问题。
0: 等办好之后，你通知我，我把国军空军要轰炸上海的情报交给你，你别送出去。

0: 你怎么出去这么长时间啊？工作上的一些事儿。你跟聂琪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你这么关注那啥？
1: 不知道，只是有点担心。
2: 为什么担心？
1: 不知道。

咱们好久没拍全家福了，刚好你明天有空，要不咱们拍一张？

0: 睡觉吧，很晚了，对不对啊？会有你不要再瞪着大眼睛了。
1: 昨天晚上跟踪聂西，发现他是在跟踪吴次长。
2: 跟踪吴次长？
1: 嗯。
2: 那最后他们去了什么地方？
1: 天太黑了，双金又隔着聂西的车，我不能靠太近，跟丢了。
2: 你确定是跟踪吗？
1: 这个我确定，因为我跟了他们很长一路，我确实知道那是吴次长的车。
2: 跟踪聂习为什么要跟踪他的长官呢？没道理，不是跟踪，不是跟踪，那就只能是暗中保护自己的长官，这才说得通了。可是在台北又为什么要暗中保护呢？我知道了，林忆良被营救一定就是吴次长策划，除了他不可能有别人了，所以他可能救走林忆良之后，他要策划把林忆良送出台湾，他不让聂西跟着。
1: 不是不是，组长，据我所知，林忆良被救走的那天，吴石他和聂西都没有行动的时间。
2: 不重要，重要是他们这种行为非常反常，非常反常。而且你不知道的是，在之前张浩这条线的张浩那个交通员，他有一个驿店员叫谢仲豪，谢仲豪被我们发现，然后我让于潇南在他家附近布控监视所有停留过的人，吴次长的车经过了，于潇南报告说吴次长的车经过，虽然没有停，但是有一个小小的反常，是开车的人是吴次长，聂西坐的副驾，他跟我说很反常，当时我没有当一回事儿，但是不能总是反常啊，这次就太反常了。聂西有什么必要要跟踪吴次长？这么多反常加在一块儿，他们就有问题，我不知道问题是什么，他们一定有问题，一定有问题。
3: 哎，看这儿，看这儿啊！来，下一个，下一个。哎，对，好。哎，那个小姑娘，来下一个。好，来，小男孩，来坐到爸爸腿上。
4: 来，坐爸爸腿上。
3: 好，哎，好。
4: 来，
3: 妈妈跟爸爸亲密一点，亲密一点啊。
4: 亲密一点。
3: 哎，好，好。哎，真好啊，保持不动啊。哎，小姑娘，再笑开一点啊。

0: 真是太好了，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啊？要是早点说啊，我多做几个好菜，你们好好喝一杯。哎呀，
1: 韩嫂子惦记着兄弟，最近啊，国防部这个军事繁忙，我实在腾不出空，晚上才过来。我给云兄带了一块天皇室，他一直喜欢。哎呦，
0: 他就喜欢这些东西，在楼上呢，啊，他在书房呢。云勋，
1: 那我上去。
0: 陈将军来了，好，您上去。
1: 所有证件都办齐了，明天就可以走了。

0: 师兄，明天林一良过了离开台北的关卡后，再把这个胶卷交给他，要确保万无一失。放心吧。
1: 这是林一良托交通员带给太空委的信，是交通信下潜人员的姓名和联络方式。
0: 好，我尽快交给交通员。
1: 事不宜迟，我得马上回家，今天晚上事也很多了。
0: 哎，资深兄，
1: 那还有什么事儿？
0: 刚才我在楼上没太听清，你跟我夫人说你来这的由头是什么？
1: 我说给你打个电话时。
0: 那田黄石呢？
1: 哎呦，我
0: 真舍得。
1: 身外之物，身外之物。哎呀，
0: 身外之物。

0: 不好意思，各位长官，我们例行检查，请出示你们的证件，并打开后备箱。
1: 拿证件。

0: 国防部办案你也要查吗？
1: 你不好意思，长官，我们是例行公务。
2: 回去开车去。国防部正在执行紧急军务，耽误了你负得起责吗？

0: 弟啊，没事了，靠边我再开。
1: 不行，开出程序再换，这不安全。
2: 东海同志会到码头来送你。
1: 来得及阻止吗？
2: 来不及了，他已经在路上了。
1: 这太危险了。
2: 他说他必须亲眼看着你安全离开台湾，这样他才能放心。他这是对你兄弟俩的一份情谊吧。
3: 那你们是一起从三荣行逃出来的？
4: 是。
5: 开始行动吧。
6: 工作一切都恢复了。
4: 是是是，多亏东海小组协助我们救出义良同志啊。
7: 台共委的交通站已经恢复了。
8: 顾组长，什么情况？
9: 这边有天，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0: 以前就是眼睛有点模糊，看这个手机啊，看这个电脑，以及看书都有点模糊，尤其是那些小字是看不清楚。然后越来越严重，然后就我发现我是老花了，那肯定是有好多的这个不方便之处。你比如说是我们开车，我有时候远处这个路标都看不清楚，看导航也看不清楚，导致我有好多的事情我不能做了。戴了好几次老花镜，一开始是150，然后就是200，后来已经到了300，然后就到这个眼镜店，一开始是配的普通的那个眼镜，镜片很厚的老花镜。那些老花镜也戴了一段时间，但是它镜片厚，你随着你的老花度的不断的提升呢，它这个镜片越来越厚。但是那个戴完了以后呢，就是不方便，因为你需要它的时候你戴上，但是你不能经常戴，放下戴上戴上放下，让我们也是很麻烦。
11: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10: 这也是一个偶尔的电话让我进了超视力眼镜店。眼光师啊，给我完全介绍了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眼镜的优点啊，然后就是能怎么保养你的眼睛，防蓝光呀、紫外线呀，啊，让你保养眼睛。慢慢通过验光以后，我才知道啊，我一开始是多少度的近视度。啊，多少度的闪光度，然后我毫不犹豫就配上了。戴上超视力以后，这个就是心情特别的好，因为什么呢？看远看近都能看得非常清楚，不论是看这个大字小字，我都能看得非常清楚。看路标也看得非常清楚，开车呢心里亮堂了，好像他是我身边的一个，非常灵巧的一个闺蜜，我都离不开她了。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6: 老是便秘咋办呢？
1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2: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4: 来来来，动起来！
1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 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4: 老便秘啊，
18: 就得重视。
1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9: 1999年的一个夜晚，8岁的孟佩杰像往常一样，正在给瘫痪的母亲整理床铺。当他的手伸到枕头下时，突然碰到一个冰凉的东西。借着昏暗的灯光，他仔细地看着药瓶上的字。他下意识地摇了摇瓶子，里面传来密密麻麻药片碰撞的闷响。他赶紧把

0: 药片全部倒在桌上，一颗，两颗，一共44颗。他猛地转头看向床上的母亲，
1: 妈，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0: 母亲没有回答，只是早已泪流满面。8岁，一个本该被捧在手心的年纪，他却意外发现了母亲试图终结自己生命的秘密。他该如何拉住一心求死的妈妈？在这对母女身上又有着怎样令人心碎的故事？时间拨回到8年前，1991年，在山西交口县的一个小村子里，孟佩杰出生了。命运的第一次重击在他5岁那年降临。承担着家中唯一经济来源的父亲，在一次事故中意外去世，整个家庭陷入绝境。丁良柱倒了，体弱多病的母亲再也无力独自抚养这个年幼的女儿。绝望中，他听说邻村刘芳英夫妇为人厚道，却膝下无子。为了给孩子寻一条生路，母亲忍着泪把小佩杰送到了刘芳英夫妇的家。初次见面，小佩杰紧紧藏在母亲身后，只露出一双怯生生的大眼睛，那眼神让刘芳英心头一酸。上小学后，小佩杰的亲生母亲因病去世。这个孩子还没有完全明白死亡是什么，就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亲生父母，永远地告别了第一个家。
2: 以后我就是你妈，这儿就是你的家。
0: 在养母刘芳英的悉心照料下，小佩杰的脸上渐渐有了笑容。3年，1000多个日夜，伤痛似乎被爱慢慢抚平。可是1999年的一天，第二次重击毫无征兆地再次袭来。最疼爱他的养母刘芳英因严重的椎管狭窄症彻底瘫痪在床，养父因为不堪生活的重负悄悄地离开了家，之后再无音讯。那一年孟佩杰刚满8岁，接连的失去让他明白，瘫痪在床终日以泪洗面的养母是他最后也是唯一的亲人了。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守住妈妈，守住这个摇摇欲坠的家。白天他是学校里最用功的学生，放学后他就踮着脚在菜市场挑挑拣拣，回来后又在灶台前忙前忙后，到了晚上他还要给妈妈擦身子、换尿布、涂药膏。那双本该稚嫩的小手做起家务来动作熟练的让人心疼。
3: 孩子，我不能拖累你一辈子啊。
1: 妈，你别丢下我，有妈才有家。
0: 女儿的话像一双手，死死拉住了滑向深渊的母亲。从那天起，8岁的孟佩杰给自己定了一条铁律，绝不在妈妈面前掉一滴眼泪，也绝不惹妈妈生一次气。靠着母亲微薄的病退工资，母女俩咬着牙一天天挺了过来。2009年，18岁的孟佩杰考上了山西师范大学临汾学院。可这个时候他却犯了难，学校离家100多公里，瘫痪在床的母亲可怎么办？几天后，孟佩杰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4: 妈，你跟我一起去上学吧。
0: 他在学校附近租下一间不到10平米的小屋，一段带着妈妈读书的大学生活就此开始。每天6点，孟佩杰准时起床，帮妈妈洗漱、按摞、做早饭。中午12点，他又总是第一个冲出教室，跑回家给妈妈做午饭、喂饭、料理家务。下午2点前又得跑回学校上课。晚上9点，在安顿妈妈睡下之后，他才开始做功课。同学们也常常对着他开玩笑：“孟佩杰啊，每天都是用跑的，就像风一样，根本抓不住。”为了能给母亲改善生活，他开始拼命挤时间打零工。挣来的第一笔钱，他给妈妈买了一碗念叨了很久的红烧肉。生活也赋予了他惊人的力量，体重不足100斤的他能稳稳背起130多斤的妈妈，坐到轮椅上晒太阳去医院。这间小小的屋子困住了他们的自由，却从没困住爱和欢笑。
4: 刘芳英同志，该起床了，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0: 看着女儿苦中作乐的穷开心，刘芳英心里的那个结彻底放下了。她开始努力配合锻炼，哪怕只能动动手指头，她也要为女儿重新撑起一个家。孟佩杰的故事不胫而走，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也提供了必要的医疗支持。有人说她是最美女孩，可在她心里始终认定是妈妈先给了她一个家，给了她生命最初的光。苦涩之际的你曾抱起我走过风雪，
5: 那段时间妈妈总说我是她活下去的希望，可在我心里她才是推着我往前走的那股劲儿，因为有妈在，我才

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
1: 老便秘怎么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2: 就得这么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当晋北采煤陈县区的白色风机迎风转动，太行山间的蓝色光伏板铺展成海，一场深刻的能源革命正在三晋大地深入推进。作为电力工程主力建设者，中国能建、山西电建鏖战一线，用10年时间完成了从黑色煤海驶向绿色蓝海的精彩转身，为山西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这几天，在吕梁兴县这个235万千瓦低热值煤发电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为电厂投运做最后的安装调试。
2: 它是相当于坑口电厂，它烧的不是煤粉，烧的是那个煤干石，变废为宝。
1: 能消化煤干石靠的是循环硫化床接组，经济又环保。贺大伟说，2006年大学毕业后，他就参与火电厂建设。20年间，他经历了火电建设市场的起伏。
2: 2006年毕业以后的话，赶上那个火电的基建潮吧。那个时候的话，我们的火电机组还没有干完，另外一个已经进厂了。现在的火电的话，干完了一个，有几个月的停顿期。
1: 火电建设需求趋缓，对于建了70年火电厂的山西电建来说，如何从火电业务一枝独大转到火电和新能源齐头并进，这一转身并不轻松。2014年，党中央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不转型就会掉队。正是在这一年，山西电建在加入中国能建3年后改革重组，开启央企新征程。
3: 我们扎根山西，建设山西，投资山西，服务山西，坚持央地同心，互利共赢。
1: 能转身得靠真本事。作为央企，山西电建从会干活到懂技术，从施工队积极向科创型企业跃升。这个风机智能化吊装2.0系统依托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山西省首个风力和光伏发电建设技术创新中心研发，这些光伏板能稳稳铺在50度以上的陡坡，是因为使用了专属施工法。截至2025年底，山西电建累计完成972项科研课题研发，授权47项发明专利，407项实用新型专利，获得89项行业工法，117项省部级工法，415项省部级、行业级以上科技成果。
3: 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我们大力创新央地协同机制，健全专班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市场联动推动项目开发，产业啊规模啊和质量来讲都是世界级的，我们这个天地就更加广阔。
1: 技术突破迎来广阔市场，从山西到全国，从陆地到海洋，山西电建的项目版图不断扩展。从单一火电起步，成为能源建设全能选手，山西电建继续在山西转型发展中挑重担。
3: 我们深度参与省内重大能源工程建设，包括煤电清洁升级、新能源基地开发、进电外送、采煤陈县区治理和生态修复等重点项目，持续带动地方产业链升级。
1: 山西要破题，央企来破局。在大同，千万吨级煤干石综合利用项目建设顺利推进，桃栗中市县目前已建成投运。这个国内首个千万吨级煤干石综合处置项目建成后，每年能消化1000万吨煤干石，利用余热年发电约2.85亿千瓦时，彻底将煤干石从工业垃圾变为资源宝藏。在忻州，同华轩港2期2×66万千瓦工程项目主体工程已全面开工，建成后将提升华北电力供应稳定性和可靠性。在晋北采煤陈县区国家级新能源基地，山西电建承建的大同浑源县核心升压站及送出工程成为央地协同新标杆。未来2座升压站和70多公里配套送出线路将有效满足50万千瓦风电并网送出需求。转型发展天地宽，目前山西电建建成火电装机超8000万千瓦，风光储电站总装机容量超过2000万千瓦，在建项目140多个，足迹遍布全国18个省区，全球7个国家和地区。
3: 推动企业“十五”规划与山西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项目深度衔接，同频共振，同心同行，全面构建以能源电力为主业、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生态环保、水利水电多元协同发展的业务布局，不断助力山西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
1: 山西台报道。
0: 这段时间，我省各地省级重点工程项目的建设者们抢工期、赶节点、保进度，全力推进各环节项目建设。
4: 在黄河古钱水利枢纽工程上游临时桥施工现场，建设者们正进行大桥的最后一道伸缩缝施工。几天前，这座被称为截流钱坝址区两岸咽喉要道的临时桥顺利实现了合龙。
5: 桥梁全长381.2米，桥身结构为钢栈背雷桥，是黄河截流钱两岸唯一交通枢纽，建成通车。

0: 之后，两岸通行时间将由2.5小时缩短为2分钟。
1: 开工初期，持续丘陵天气导致土石方作业基础施工进度严重滞后，右岸临时进场道路也曾中断了2个月，设备、材料、物资运输等面临重重考验。后期建设者们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充分调配人力物力，实行昼夜轮班作业，终于确保了大桥的如期合龙。在导流洞深处的巨大洞室内，探花飞溅，机械轰鸣，同样是一片热火的建设场景。
2: 导流洞进口是导流洞水流控制的关键建筑物，高度有63米，目前正在进行底板清理、混凝土浇筑和固结灌浆。我们组织500余名工人连续作业，加班加点，为黄河截流提供有力保障。
1: 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工程东临山西祁县，西倚陕西宜川县，是“十四五”规划102项重大工程之一，也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标志性工程。工程可研批复总投资约615亿元，建成后将承担防洪减淤、水资源调聚、供水灌溉、清洁能源发电等重要功能，极大改善晋陕两省23个县市区、27个工业园区及约685万亩灌区的水源条件，有效缓解区域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工程产生的大量清洁电力将有效优化沿黄河两岸能源结构，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3: 这里是星火宏源年产400万吨活性氧化钙项目建设现场，500多名项目建设者抢工期赶进度，全力推动项目建设进度。
1: 省级重点项目山西星火宏源年产400万吨活性氧化钙项目，是阳泉市做强百亿级钙基材料产业集群的核心环节。项目总投资18.1亿元，分2期建设。截至目前，项目1期整体施工已进入土建工程收尾期和钢结构安装前期阶段，预计于今年3季度建成投产，届时可实现年产100万吨高品质冶金石灰，满足钛钢集团冶炼高品质不锈钢的需求，同时可以辐射周边化工和其他钢铁企业。
4: 我们调整进度计划，各工序平行施工，连续作业，为6月份实现试车打下结实的基础。
1: 在晋城市临川县中药材冷链物流仓储中心2期项目施工现场，高耸的塔吊不停旋转，运输车流往来不息，现场处处涌动着争分夺秒的建设热潮。
5: 现场工人230余人，举臂车、升降车、吊车等大型机械30余台，我们采取两班倒作业，确保按时间节点完成目标。
1: 临川县中药材冷链物流仓储中心2期项目是省级重点工程，总投资5.38亿元，占地面积105亩，主要建设内容为冷链物流配套的智慧常温高位立体仓库、道地中药材研发及孵化基地、其他附属管理用房及厂区道路管网等基础设施配套工程。
5: 目前综合楼正处于主体结构冲刺阶段，计划6月底主体封顶。
1: 项目建成运营后，预计可实现年营业收入3亿元，提供就业岗位200多个。项目将贯通快消品下行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上行最先一公里，进一步助力临川中药
6: 住房公积金2025年年度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住房公积金使用效益显著，全年150.24万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485.26亿元。其中，偿还购房贷款本息占31.46%，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占22.46%，租赁住房占20.58%。个人住房贷款发放精准发力，全年发放5.15万笔，共249.16亿元，支持职工购建房632.51万平方米。按照省商务厅关于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公证摇号活动的通告，已于5月6号进行第11次公证摇号，共产生汽车置换以旧换新中签消费者3669人，汽车报废以旧换新中签消费者1942人。中签消费者资格有效期3个月，可于8月6号前提交报废更新或置换更新申请补贴材料，如未能按时按需提交，中签资格作废，需再次报名参加摇号。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要求省市县乡四级联动农技服务体系采取层层包联、村村覆盖方式，推行网格化包村、清单化。

0: 服务常态化下沉模式，聚焦春耕三夏三秋的关键农时，实现农技服务行政村全覆盖，切实打通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
1: 在这个节奏飞快、步履匆匆的时代，我们常常忽略了一件小事——微笑。它不用彩排，却能在一瞬间温暖一个人，柔软一颗心。今天是世界微笑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嘴角轻轻上扬，向身边的人发出心底最灿烂的微笑吧。
2: 地球奥乱提醒您，
3: 嘿，笑一个，
4: 把所有的温柔折成一道弧线，上翘的嘴角是人间最小的太阳，微笑是我们的情感最温柔的浪漫。不必奔赴远方，不必强求事事圆满，晨起有风，落日温柔，一个浅浅微笑便可抵挡岁月匆忙。生活难免跌宕，心事偶尔迷茫，不用紧绷，不必慌张，嘴角轻轻上扬，所有遗憾与疲惫都会释然。微笑不用言语，却藏着最柔软的善良，照亮平凡日常，温柔漫长岁月。今天是世界微笑日，愿我们眼底有光，笑容坦荡，不慌不忙，温柔向阳。
1: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再见。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0: 张春，昨日堂上你熬醒诡辩，拒不认罪。
1: 太爷，人是草民杀的，草民认罪，绝不反悔。
2: 你说什么？
3: 哎，昨天打成绩了，就认罪，
4: 就
3: 认罪。
5: 昨天打成绩了，就是的。早知道这样，认罪不就罢了？真是的。
0: 张春，昨日堂上你熬醒诡辩，拒不认罪，为何今日一早口风突转，竟然自称杀人？
1: 太爷，小人回去想了一晚上，事实俱在，苦熬也不是办法，小人决心认罪，绝不反悔。
0: 本官问你，为何杀人？
1: 只因见那长安客人包中多带银两，因此见财起意。
0: 你是怎么知道他的包袱当中带有银两？
1: 啊，是这样，小人趁他睡熟之际，打开他的包裹，发现了那些银两。
0: 好，那你说说，他的包袱当中除了银两，还有什么物事？
1: 啊，小人匆忙之间没有看清别的。太爷，人是我杀的，就请您定罪吧。
0: 张春，你可要想清楚，杀人是要抵命的。
1: 小人一念之差，铸成大错，情愿抵命。
0: 好吧，你说，你是如何将他杀死的？
1: 趁夜晚间，暗入他的房间，用菜刀将他砍死。
6: 太爷，既然张春自称罪行，那就让他化供吧。
0: 这里面有蹊跷，不要急着结案，我还要好好想想。来人，
7: 有，
0: 且将张春押入牢中，本官要再详查一番。
7: 是，
1: 太爷，人是我杀的，请太爷定罪吧。
0: 带下去。
7: 走，
1: 请太爷定罪吧。请太爷定罪吧。
8: 是，
1: 请太爷定罪吧。我认为
9: 是，因为父母官还不算糊涂。
0: 戴王五，
10: 戴王五上堂。
6: 哎呦，又带来一个。
11: 太爷，
0: 王五。
11: 太爷，是小的杀死了那位顾船的客人，小的认罪，小的认罪啊。
12: 哥俩小的邪门了，是不是哥俩在底下说好的呀？
9: 今日的堂审倒是有些趣味啊。
0: 王五，你昨日刚拘捕到衙，还未经过堂，你怎么会知道本官要讯问你杀人之事？
11: 我小的杀了人，昨日被捕快们抓到，想必就是为了我杀人那件事吧。
0: 你倒是老实，那位顾船的客人姓字名谁，哪里人士？
11: 姓吴，长安人士。
0: 什么？也姓吴，也是长安人士？
11: 太爷，您说什么？
0: 你是怎样将他杀死的？
11: 哦，船到岸后，我用翻绳将他勒死，而后绑上巨石，把他沉入湖底。
6: 太爷，王五所述与仵作验尸结果相符，我看可以定案了吧？
12: 定了，
13: 死罪，
12: 定是死罪呀！不错，
14: 害命，该杀。
0: 退堂。
15: 退堂。
16: 退堂。
9: 两个无姓的长安人同时被杀死在湖州，此案耐人寻味啊！
6: 太爷，既然张春、王五已经认罪，我看你可以定案了吧。
0: 不急不急，这里面有蹊跷。
6: 别忘了，太爷，狄阁老马上就要到了。
0: 这样，我带几名捕快直奔张春居住的小阳村，你立刻率班衙役前往王五所住的阳城镇，咱们双管齐下，看看还有没有蛛丝马迹。
6: 犯人已经认罪，还有这个必要吗？
0: 不用多说了，马上出发。
6: 是。

0: 杀人呐、
1: 哦！老人家，您带我到四处去看看好吗？
0: 哎，您请。
1: 好，好。
0: 大人，这就是后院儿。
1: 哦。
0: 大人，县里的衙役老爷就是在这儿挖出的尸体。
1: 嗯。

0: 我们进屋去看看吧。
1: 哎，您请。
0: 好。那位借宿的客人住在哪间房啊？
1: 哦，就住在井里面。
0: 哦，老人家，您先去忙吧，我随便看看。

0: 你是何人？闲人，闲人，无名无姓的闲人。
1: 在下怀英。你假冒官差到此何干？
2: 只因县令无能，在下这才来管管闲事。
0: 放肆！你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什么人吗？这位就是湖州县令曾大人。
2: 哦，失敬了。
0: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这是刚在墙洞中发现的一个包袱，里面有一把菜刀和两锭大银。哼，好一个大胆的狂徒，竟然私冒上官，私入现场，私取罪证。我看你定是张春的同党。来人，哟，给我拿下！是。搜身。
3: 是。
0: 哎，
2: 不必。
0: 原来是位教书先生，本来我以为张春冤枉，这才来再看现场。
2: 啊！
0: 可这带血的包袱、杀人的菜刀，两锭赃银，物证俱在。看来本官此来不但坐实了张春杀人的罪行，还抓到了他的同党。
2: 哦，何以见得？
0: 分析。哦，那在下倒想听一听。一位长安的客人在张春家借宿，张春发现他的包袱沉重，于是夜间潜入房内，打开包袱，发现了银两。而张春一人不敢动手，于是便找来了你。你二人共同杀死借宿之人，当夜将尸体埋在院中，将凶器和赃银放入包袱，藏在墙洞里面，打算风声过后再来私分银两。 想不到张春事败被抓，而你在外蛰伏待机，看到张春并未出卖于你，于是你假冒官差，以查案为由进入张家，想要私吞银两。想不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竟叫本官撞倒，这也算得上是天意了吧？
2: 合理，十分的精彩。不过有两点在下还是不太明白。
0: 哦，是什么？
2: 第一，如此重要的物证，太爷竟然没有发现，据此可见，太爷查案是何等的粗糙。

0: 第二，据太爷所说，我们杀人之后连夜将尸体掩埋，那么在后院埋尸的坑中新挖出来的黄土上为什么没有丝毫的血迹？看来这一点太爷又忽略了吧。身为一县之长，遇到人命大案竟然如此轻率，实在是令人齿冷，这也足见你这太爷无能。
1: 大胆狂徒，事到如今还敢在此巧言令色，看你这等不慌不忙的样子，定是杀人惯犯，还不知身上背负了多少血案，本官要以此为引，追查到底。
0: 这样最好。
1: 哼，带走。

0: 哎呀，二位面色可是不太好啊。
1: 你面色好，不也关进来了？
2: 在下是个算命先生，只因说中了县太爷的痛处，才被关进牢里。怎么样，二位，要不要我给你们看看呢？
3: 哎呀，先生，您呐，就别拿我们开心了，我们的命都快没了，还算什么命啊？
0: 哦，
3: 哎，
2: 确实为何？
1: 哎呀，你不能算吗？那你就给算算吧，算算吧。
2: 好，我看二位眉心黑气沉郁，面色无光，你们犯的可是人命大案。坐在桌上那位，你姓张，有70老母在堂，无妻小。
3: 你怎么知道？
2: 把手伸过来。哎呀，你这个手相凶得很呐，弄不好要丢掉性命。
3: 哎，丢掉性命是肯定了。行了，您呀也别算了。
2: 那也不见得呀。
3: 啊，
2: 此脉虽凶，却是个老树新芽之相。
3: 什么叫老树新芽啊？
2: 不可说，不可说呀。
3: 我求求你了，先生，你就给我说说吧。
2: 这天机不可泄露啊。
3: 我求您了。
2: 也罢，既然我们在狱中相逢，也算是有缘，我就破一次例。所谓老树新芽之相，就是说你虽然摊上了人命官司，可你却没有杀人。
3: 对对对，您说的全对。您接着说呀。
2: 一位客人在你家借宿，夜里被人杀死，你却没敢报官，你悄悄地将尸体埋在自家的后院之中，不想却被官差发现。
3: 是，
2: 此事你虽有过犯，却不必认罪。可是，却有人在暗中威胁你，强迫你承认杀人罪行。
3: 啊！
2: 怎么，我说对了？
3: 对，对对，先生，你真是活神仙，活神仙，求求你救救我们吧！求求你救救我们吧！
4: 求求您，您是神仙下凡，救救我们吧！求求您了！
2: 要救你们也不是不可以，不过一定要通过本方土地转达到五显灵官那里，再由他替你们伸冤，这就是我说的老树新芽。
3: 霍神仙，求求您别嫌麻烦，无论如何一定要救救我们呀！
4: 求求你，
3: 求求你了！
2: 你们都这种口气了，还让我说什么呢？谁让我遇上了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
3: 是。
2: 不过有一点，你们要把这件事情原原本本的都说出来，一个字都不许遗漏，否则我帮不了你们。
3: 是。
5: 太爷，这个包袱是在王五的船里搜出来的。
1: 好，现在可以定罪了。
5: 看起来张春和王五并无冤情。
1: 今日之行颇有斩获，不但定了张春、王五的罪，最难得的是抓到了那个漏网之鱼淮英。此人伙同张春杀人，今日被本官抓到，竟然神定气闲，不慌不忙。由此看来，这厮定是一名在逃的惯犯。
5: 在狄大人到来之前，一日之内勘破两宗命案，大人真乃神人也。
1: 哼，明日堂审将张春、王五定罪收监。至于那个淮英嘛， 等到狄大人来后再审。
5: 大人高明，也让狄大人看看咱们的能耐。
6: 太爷，
1: 怎么了？
6: 太爷，门外有一个人自称是四品牵牛郎将，叫李元芳，要见太爷。
1: 什么？
6: 这是官平。
7: 牵牛郎将正四品上，赶快出营。
6: 是。
8: 卑职不知将军驾到，有失远迎，望将军恕罪。
9: 贵县请起。
10: 当天夜里，那位借宿的客人便住在我家，没想到第二天早晨，
6: 先生，先生，您呀该起床了，先生，先生，先生，啊！我本想报官，但又怕报官以后自己难脱干系，所以就将尸体草草掩埋，以为能躲过这一难。
2: 原来是这样。哎，那个人随身携带的包袱呢？
6: 他死后就再也没见着，而且家里还丢了一把菜刀。老娘问起，我不敢实说，只说是丢了，又出去新买了一把给他，现在那把新菜刀还在家中。
8: 什么？狄大人已在湖州？
9: 正是，大人轻车简从微服而来已经有三天了。
8: 那李将军，狄大人现在何处啊？
9: 今天早上我与大人分头办事，傍晚回到馆驿，发现大人没有回来，这才前来寻找。
8: 可卑职也没见过狄大人呢。
9: 狄大人化名怀英，身份是教书先生，请贵县马上知会衙署，立刻查找。
8: 怀英，教书先生，
9: 怎么了？
8: 李将军，请您看看这个，是不是狄大人的东西？
9: 这名帖正是大人的，你是从哪儿得到的？
8: 我，
7: 先生，要说他张春是冤枉的，那小的就更加冤枉了。
9: 哦，
7: 那位雇船的长安客人到了湖州便下了船，他给了我30两银子，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和他见过面。当时衙役来抓我，我还以为是为了几天前与别人打架的事情，当时我将人打伤，便跑回了家中，衙役们把我关进牢里，小的还想大不了赔些钱就是了，可没想到到了四更时分，

0: 谁啊？
1: 张春、王五，对吧？两条路，你们选择。第一，自成杀人，你们会死，但是你们的父母妻小可以活。第二，被释放出狱，那么你们两个再加上你们的父母和妻小就都得死，而且死得很惨。怎么不相信吗？相信我，我说得出，做得到。
2: 然后，他怎么样？
3: 他，我来说吧。说完那些话，他告诉我们，第二天在公堂之上如何认罪，并且让我们重复了一番，这才离开。
2: 这时候，小的才明白。原来他是要小的替人顶罪。
4: 你们放心，遇到这种事，我是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5: 阁老，
6: 太爷，
5: 阁老，卑职罪该万死，罪该万死啊！
4: 好了，龟仙，请起吧。
5: 阁老，卑职有眼无珠，胆大妄为，求阁老责罚呀！
7: 快把牢门打开！快把牢门打开！混账东西！
5: 大人，您还好吗？
4: 好，好极了。啊，贵县请起吧。
5: 卑职不敢。
7: 大人让你起来还不快起？当着满牢罪犯，成何体统？
4: 是。元芳，贵县，今天我不但不责罚你，还要感谢你。若不是你帮忙，我怎么能够进得到这牢里？怎么能够见到张春和王五啊？啊！
8: 太爷，
9: 阁老，这个包裹是今天搜查王五家时在他的船

0: 以贵县说来，此案是证据确凿了。
1: 正是。
0: 仅凭两个包袱就能定了张春、王五的杀人之罪？
1: 回大人的话，死者尸体、银两和杀人凶器都是从张春家搜出，另外一个包袱中的银两和衣物均是从王五船中所得。
2: 大人，卑职今天奉命到阳城镇王五家，捕快们正在搜查，这个包裹确实是从王五的船中搜出来的。
1: 阁老，卑职也曾怀疑二人有冤情，可是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二人又已认罪，这……
0: 贵县可真是言辞凿凿啊。
1: 卑职不敢，卑职只是述说实情。
0: 那么贵县是不是再辛苦一下，陪本阁去仵作监再看一看死

0: 回大人话，张春家后院男尸是颈部一处刀伤，没有中毒迹象。湖中男尸是被勒死后绑上巨石沉入湖底的，也没有中毒迹象。据两具尸体腐烂程度推断，应该都是死于十天前。
1: 尸体身上发现了什么东西没有？
2: 回大人，什么也没有发现。

0: 那么，今天下午搜查张春家，除了发现墙洞中的包袱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东西？
1: 没有。
0: 把菜刀呈上来。
1: 是。

0: 你看看这把菜刀有什么特殊之处。
1: 阁老，您发现了什么？
0: 从表面上看，人是张春所杀。
1: 看来阁老也认同卑职的看法。
2: 大人，这把刀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1: 阁老，

0: 死者身着善司所制衣物。从质料和款式上来看，应该是北方人士。
1: 这一点卑职也想到了。
0: 那贵县想到过没有？一个外地人出门在外，怎么会不带官凭录印和身份文书呢？
2: 这……
0: 你刚才说过，今天下午搜查张春家，除了那个包袱外，没有找到其他的物事。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张春杀人后将死者行李中的官凭录印和身份文书取走销毁了。
1: 对。
0: 那么他既然有时间销毁文书，为何会蠢到将凶器和赃银留在

0: 还有，今日查看张春家，
1: 本阁发现埋尸的土坑当中没有一丝的血迹，贵县认为这正常吗？
2: 也许是尸体的血迹已干吧。
1: 哼，一般情况下，血迹凝固需要两三个时辰，如果真的是张春杀人，你想一想，他会不会蠢到两三个时辰之后再去掩埋尸体？换了你会这么做吗？
2: 这……那阁老的意思……
1: 那只有一种解释，张春清早起来发现借宿之人已死，他怕自己难逃干系，于是慌忙之下将尸体草草地掩埋。
2: 哦，是啊是啊，这时候尸体身上的鲜血已干，因此埋尸坑中才没有血迹。
3: 贵县有没有注意死者喉部的伤口？
2: 伤口？
3: 贵县不妨仔细看一看，一刀致命，常人绝不可能做到。
1: 对，这才是关键。普通的罪犯杀人，死者身上会留下数个乃至数十个刀口，这是因为他们不是专职杀手，一刀之后不能够肯定被害人已死，因而再连斩数刀以确保安全。而且杀人凶器竟然是这么一把普通的菜刀，这么钝的刀竟然能够一刀致命，这正常吗？
2: 嗯，
3: 大人，卑职可以断定这行凶之人肯定是个高手。
2: 高手？
3: 嗯。
2: 什么意思？
3: 意思就是行凶之人是个专职杀手。
2: 不会吧？
3: 贵县请看。
1: 你去吧。
2: 是。
3: 伤口只及喉骨，只有一寸来长，就已致人死命，而且用的是一把锈钝的菜刀。你知道这需要什么样的力道吗？如果力量用得过大，就会将人头砍下，力量稍小则不能将人杀死，身上必定会有第二个刀口。不要说是一把锈钝的菜刀，就是给你一把宝刀，你也不可能将力道拿捏得如此之好。从这一点可以断定，凶手一定是江湖上的顶尖人物。
1: 贵县，
2: 啊，阁老，
1: 依你看，这个张春是不是个专职杀手啊？
2: 回阁老，张春世代

0: 这把菜刀上的血手印，你注意了吗？
1: 啊，这，大人，这手印有什么不对吗？
0: 贵县难道没有注意，这是一只左手吗？
1: 啊，是，哥老说的对。
0: 而张春是用右手的，我说的对吗？
1: 是。
0: 今张春一案就有如此众多的疑点，而贵县却振振有词，说什么证据确凿。要不要我把王五的案子也说给你听听啊？
1: 卑职糊涂。
0: 曾太，儿为一方父母代天寻墓，遇此人命大案，竟如此草率仓促定罪，这岂不是要草菅人命吗？
1: 卑职糊涂，卑职糊涂啊！
0: 今天在小阳村，我之所以激怒于你，就是为了让你将我投入狱中。果然，我见到了张春、王五，细谈之下，他们道出隐情。这二人是被一蒙面人以家人的性命相要挟，才自成杀人重罪的。
1: 蒙面人？
0: 嗯。
2: 大人，看起来这个案子不简单呢。
0: 嗯。好了，贵县起来吧。
1: 是。
0: 看在你勤劳公事、遇事沉着的份上，这次就对你免于处分。
1: 是。
2: 你第一次堂审的时候，大人就在堂下观察，你的一言一行都在他老人家的心里。
1: 卑职惭愧。
0: 欲盖弥彰，凶手一定是想掩盖死者的身份，这才取走了死者身上的文书，嫁祸给张春、王五，想将此案弄成一个普通的案件，这中间一定有阴谋。两个同姓的长安人，同到湖州办事，同穿着善死衣物，同在十天前被杀。
2: 大人是说，这二者之间有关联？
0: 现在还不好说呀。曾太，
2: 在，
0: 速将张春、王五及其家人秘密转移到我下榻的馆驿之中。
2: 是。
0: 元芳，
3: 在，
0: 立即传召钦差卫队进驻馆驿，对这两家人要严加保护。
2: 是。
0: 曾太啊，
3: 在，
0: 明日贴出告示，说此案已结，张春、王五当堂定成死罪，押往州城等候秋决。
1: 卑职遵命。
0: 记住，一定要严加保密。
3: 是。
4: 吁，老爷在吗？
5: 在正房和李将军说话。
4: 啊，老爷，这是阁部转来的。

0: 真是奇哉怪也。
1: 大人，您说什么？
0: 日前，太子卫署下辖的崇文馆掌院学士吴孝杰与校侍郎许世德持械斗殴，同时死在崇文馆内。
2: 持械斗殴？
0: 两位文官竟然会斗殴而死，你说？

0: 奇怪不奇怪？
1: 老爷，此事现已传遍京城，圣谕传下，着内侍省太子内方局会同宗政府立刻调查。
0: 更奇怪的是，吴孝杰与许世德是莫逆之交，二人竟会互相残杀，喋血崇文馆，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啊。
1: 老爷，京中有传闻说二人是为了一个青楼女子不惜反目成仇的。
0: 昨晚我们还在闲谈当中提到了太子，现在就出事了，看来太子的处境不妙啊。
2: 大人，您是说是火

0: 一日之内竟接连听闻三个姓吴的人废命，你们不觉得这里边有些蹊跷吗？
1: 三个姓吴的？
0: 是啊，湖州的两名死者，还有崇文馆的学士吴孝杰，而且三个人都是京城长安人士。
1: 大人的意思，这二者之间有关联？
0: 不，我并没有这么说，而且现在证据不足，下结论为时尚早。我看我们还是着眼于湖州这两宗命案吧。两个姓吴的死者都是京城人士，又都穿着善司所制衣物。我们来做这样一个分析，一般情况下，长安城中哪一类人比较喜欢穿善司衣物？那笑什么？
2: 大人，您可能没发现，狄春现在穿的就是一件善司外衣。
0: 哦，果然是。
2: 狄春现在是狄府的大总管，府内所有的执事总管都穿这种质料的衣物。
3: 不光是咱们狄府，京城中除了太子那方之外，所有官宦人家的管家几乎无一例外。
0: 还有呢？
3: 那就多了。
0: 只限于长安城内。
3: 那范围就小多了。长安城中喜欢穿这类衣物的还有绸缎庄、茶庄、钱庄、银号、饭店、酒肆的老板、生意人、京中衙门里的师爷、执事、管账先生、各府的帮闲教师，还有镖局里的镖师，各方的里长，基本就这么多了。
0: 好，几乎囊括了各个行业。
1: 大人，可以用排除法了。
0: 知我者李元芳也啊，看来我这一套断案经验他已经了如指掌了。也罢，那今天就听你说说。
2: 首先可以排除的是镖师，因为镖师护镖绝不可能一个人单独行动。
0: 有道理。
2: 说到师爷也不太像，那两名死者穿的是圆领袍，师爷是不会打扮成那样的。
0: 而且这两个人的包袱中除了衣物和银两之外连一本书都没有，这可不像做师爷的样子。
2: 要说是老板、生意人或是管账先生，似乎也不太对。
0: 说说看。
2: 第一，

0: 假设是小生意人来做买卖，那么两个人同样姓吴，又都是长安人，目的地又都是湖州。如果两个人是一家人，来湖州是为了同一宗生意，却为何一个走水路，一个走旱路？这一点对于生意人来说是绝不可能的。如果说他们素不相识，那么两个同姓同地的生意人同时来到湖州，同时被杀，又同时被嫁祸，这种巧合的几率几乎可以说是零。第五，从常理推断，杀死生意人和管账先生目的是为了图财，可是两个死者身上的银两并没有丢失，而是被真正的凶手用那些银两嫁祸了张春和王五。因此现在看来，从上述的哪点都可以排除两个人生意人的身份，至少他们来湖州不是为了做生意。至于各方的里长，那就更谈不上
1: 了。好一个李元芳啊，我看你现在到大理寺当个司行少卿应该不成问题啊。
0: 如此看来，只有官宦人家的管家和仆人还可以沾得上边儿。从二人的穿着打扮到二人都姓吴，极像这种人。
2: 不错，咱们狄府不就有狄安、狄福、狄贵这些仆人吗？
1: 好，那我们姑且说这两个人就是京城吴府的管家，他们到湖州来找谁呢？
0: 这
1: 关门是讲究门当户对的，当官人家的仆役绝对不会去找一位普通的百姓，因此只有两种可能。第一，这位当官的家在湖州；第二，他有朋友居于此地，于是才派仆人前来探望，或者是送些什么重要的物事。
3: 何老在吗？
4: 在。
1: 哦，来了。
5: 啊，阁老，您交代给卑职的事情已经查清楚了。湖州境内在京城做过官的只有一位。
1: 哪一位？
5: 西郊外刘家庄的主人刘查理，曾任兵部司农郎，几年前因事辞官归田。
1: 果然是他。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啊暖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老觉得肚子胀、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

0: 这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整个人呐、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眠、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三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只需要轻轻一按，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 一开始我还怕他乱花

0: 前，每天戴十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1: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啊、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订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老觉得肚子胀、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整个人呐、啊、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

0: 用了十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他扫码领了一台。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中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只需要轻轻一按，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 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振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老觉得肚子胀、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整个人呐、啊、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眠、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3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 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一百。

最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

0: 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两三百，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2: 像我们老年人呢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1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1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订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只需要轻轻一按，躺着 坐着、靠着都。

0: 能用，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两三百，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三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2: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1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6: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7: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6: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7: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20体抗菌不锈钢， 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6: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盒通体采用304奥氏底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7: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6: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情形有些不对了。草民刘查理恭迎钦差大人。哦，大胆刘查理，竟敢如此不敬，以大孝迎接钦差大人，难道不知国法森严吗？
1: 草民之罪，使其突然不及准备，望钦差大人恕罪。你，
2: 刘思农，起来说话吧。
0: 谢大人。
2: 哎，你不是怀先生吗？大胆！下人无知，请大人恕罪。哎，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嘛，快快请起，起来说话。
0: 谢大人。<笑>
2: 刘大说的没错，我就是日前到庄中看花园的那个怀先生，怎么，员外不记得了？啊。
0: 那日是你把我和大人轰出了庄外，你忘了吗？哎呀，草民不知二位大人身份，胆大胡为，冒犯天言，望大人恕草民万死之罪。
2: 开玩笑也不分个时候。好了，请起，请起，刘思农，请起，不知者不怪啊，也是我二人打扰了。
0: 谢大人。
3: 刘思农，怎么不见刘公子啊？他小儿传令，不幸身亡。刘公子死了？钦差大人在此如此豪酷，成何体统？亏你还是做过官的。
0: 老年丧子，人之大痛，可以原谅。刘思农，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2: 昨天早晨。是，我父子同登庄后翠屏山，船临不幸跌落悬崖身亡。想不到。 两日前还殷殷待客的刘公子，此时竟已作古，真是荒天。

0: 天不佑英才呀、啊！刘思农，人既已死，还望节哀顺变吧。
1: 谢大人威福。
2: 钦差大人爱慕你家花园，准备在此小住几日，你快去准备吧。
1: 啊！钦差大人光降寒舍，是草民三世修来的福分呢。只是这庄中沮丧，得不知大人是否嫌弃。
0: 哦，无妨，我与公子虽只一面之缘，可本阁爱惜他的才具为人，我二人也算是忘年之交了。而今公子作古，本阁也该去祭奠祭奠。
1: 啊，是。
3: 钦差大人进府，闲杂

0: 啊。
1: 谢钦差大人。
2: 谢钦差大人。
0: 啊，都起来吧。
1: 大人，这是草民之妻方氏隐喻。
3: 大人万福。
0: 哦，罢了。
3: 谢大人。
1: 大人，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请大人前往正堂休息。
0: 好。

0: 员外在京城还有朋友吗？
1: 哎，有是有啊，可是多年不曾往来，都已经疏远了。
0: 俗话说，三年不上门，当亲也不亲啊。
1: 是啊。
0: 来湖州之前，京中有位大人曾经对我提起，说与员外很熟，托我代为打听。
1: 哦，不知是哪一位？
0: 姓吴。
1: 姓吴？
0: 员外还有印象吗？
1: 没有。草民从来不认识姓吴的官员。
2: 他叫吴孝杰，太子卫属下崇文馆的掌院学士。
1: 啊，吴孝杰，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2: 哦，刘思农可真是消息灵通啊。吴学士的死讯我也是昨天晚上才知道的，看样子刘思农是早已得知了。
1: 这也是京城来人传来的消息。可草民并不认识这位吴大人，怎么他说他认识草民？
2: 是啊，也许是他记错了吧。哎，元芳啊，
3: 哎，
2: 你看看那处假山像不像一只仙鹤啊？
0: 大人，还真是很像。
4: 李将军，

0: 哎呀，让你这个正四品的千牛卫中郎将为我端茶，我可不敢当啊。
1: 我怕仆役们

0: 断您的思路。
1: 元芳啊，今天下午我只是炸了刘查理一下，他马上就露出了破绽。
0: 大人，您说他会不会真的与吴小姐有什么关系？
1: 这一点还不能肯定，但是至少我们已经明白了，他与京城的联系非常密切，而且我敢断定，那两个京城来的吴姓仆人一定是来找他的。看来刘府的水很深呢。
0: 要不要直接询问刘查理？
1: 不，现在还不是时候。在幽州，我们之所以对方谦使用诈术，那是因为大家都是官场上的人，而且我们官高权大，又有皇帝坐镇，对方从心里发虚，怕我们抓住把柄。在这儿不行，我们不能无缘无故地审讯平民，更不能随意搜查民宅，因此一切都要用证据说话。
0: 有道理，我们确实无凭无据，即使两个死者的身份也是靠推理判断出来的，没有丝毫佐证，讯问起来姓刘的大可推诿不认。
1: 然而我们现在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刘公子的死？
1: 正是，我可以断言，刘传林绝对不会是意外死亡。
0: 如果我没有见过刘公子也就罢了，可偏偏我没有和他相处过。现在回想起他的样子，让我相信他是失足坠崖，实在令人难以接受。
1: 是啊，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与老妇一同登山，老人无恙，而他却坠崖身亡，这正常吗？
0: 这里边一定有文章。
1: 我已经叫卫士去传唤刘大，一会儿听听他怎么说。
2: 哎，别提了，昨天早晨老爷也不知道想起什么了，非要公子陪他去爬翠屏山。大约晨牌时分，我们三个就从庄里出发了。
1: 哦，你也去了？
2: 是啊，小的也去了。哎，也真是倒霉，刚过了一道梁，就听老爷一声惨叫，小的赶忙跑了回去，公子已经不见了踪影，老爷也哭倒在地，问了半天，他老人家才说清楚，说是公子失足掉下悬崖了。哎，
1: 哦，是这样。
2: 哎，可怜我家公子，您说他年纪轻轻。哎，
1: 你家老爷经常爬山吗？
2: 嗨，还爬山？他平常连路都懒得走。
1: 公子的尸体现在棺椁之中。
2: 是啊。哎，可怜摔得血肉模糊，连模样都变不出来了。
1: 翠屏山在什么方向？
2: 正东。
1: 刘大，明日一早你引我去翠屏山，我要亲自评。

0: 么了，刘大？
1: 才走这么一会儿，就累了？
2: 大人有所不知啊，昨天夜里府中出了点事，小人一直盯到天亮都没合过眼，故此有些疲惫。
1: 哦，那就坐下歇会儿吧。
2: 哎，
1: 刘大，昨夜府里出了什么事啊？
2: 啊，也没什么，就是一点家事。
1: 刘大，你不是有意欺瞒本官吧？
2: 大人，小的不敢。是，嗨，大人，我就对您说了吧。哎，您可得给我保密呀。
3: 嗯。
2: 昨天夜里，公子灵堂闹鬼了。
4: 怎么闹鬼？
2: 守灵人说，听到棺材里嘎嘎作响。

0: 老爷不必烦恼，这世上哪里有鬼？当时妾身也在灵堂中，怎么就没有听到任何声响？定是那个守灵人庸人自扰。
1: 大人，前面那道梁头就是公子坠崖的地方。
2: 走，我们上去看看。

0: 大人，我家公子就是从这儿摔下去的。
1: 知道，你把当时的情况和我说一说。
0: 是，前天我三人晨排出发，大约四排时分就来到了这里。老爷公子，翻过这道梁就到山里头了，我到前面探探路，您慢慢走，这儿道窄，小心点啊。
2: 爹，您没事吧？
3: 累了。传林呐，还是你慢慢的往前走，我有些累了，我在后面慢慢的跟随。
2: 爹，山道这么窄，您一个人走行吗？
3: 你放心吧，我没事儿。

0: 春林，春林，
1: 老爷，
0: 快呀，快呀，快下去找公子，公子掉下山去了。
2: 公子，
0: 快呀，快呀！
3: 当时把小人吓得魂儿都没了。
4: 那就是说，你并没有看到公子坠崖。
3: 是啊。
4: 那后来呢？
3: 后来我扶起老爷就往山下跑啊。
0: 传林，传林，
3: 公子，
0: 传林，
3: 公子，公子，哎，老爷，老爷，老爷，你怎么了？你醒醒啊，老爷！哎，
5: 真惨呐、啊！公子摔得血肉模糊，不成人形，老爷也哭得无法起身。小人无奈，只得将老爷留下，自己跑回庄里招来人手，将公子的尸身抬回庄去。
4: 原来是这样。
6: 刘大，
5: 哎，
6: 你陪我到那边去看看。
5: 是。

0: 您怎么跑那儿去了？
1: 下来看看。
0: 您站着别动，我下来接您啊。大人，您是怎么下来的？
1: 反正不像你那么身轻如燕啊。哎，刘大呢？
0: 在上面。
2: 元芳，让他带我们到崖下去看看。

0: 豪一个人说没就没了。
1: 啊，走吧。
0: 啊，好。
1: 哎，刘大，
0: 哎，
1: 你家公子娶亲了没有？
0: 还没有，可是上门提亲的不少。

0: 阁老，您可回来了。
1: 曾县令，有事吗？
0: 哦，是这样，今天早晨县衙捕快来报，说停尸间丢了一具尸体。
1: 什么？尸体？
0: 是，卑职觉得此事非同寻常，所以特来向阁老禀报。
1: 湖州之事真是愈演愈奇了。啊，好了，我知道了。这件事不要对外人提起。
0: 是，卑职明白，卑职这就告退。
1: 好。
2: 大人，
1: 嗯，
2: 您好像很欣赏他。
1: 是啊，是个不错的官儿，就是缺少点经验。
3: 大人。大人，刘员外前来问安。
1: 请他进来。
3: 是。

0: 我就不必行此大礼，请起。
1: 是，
0: 请坐。
1: 谢阁老。阁老住的还习惯吗？
0: 啊，非常好。
1: 啊，阁老还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下来，草民一定竭尽全力。
0: 一切都安排得非常周到，府内大丧，本阁前来搅扰，已经是于心不安了。
1: 阁老能够光降寒舍，是草民三生有幸啊。
0: 今日在刘大陪同下登上翠屏山，山路崎岖陡峭，看来公子真是失足而死。
2: 实在是可惜啊。啊，人死已然，司农不必过于悲伤。
1: 金陵大人教诲。啊，对了，那天大人提起了吴孝杰，回去后草民仔细想了想，十几年前草民在京为官的时候，确实与他有过几面之缘。
0: 哦，看来吴大人并未记错。
1: 啊，是草民糊涂，草民告退了。草民告退。
0: 恕不远送。
3: 这就叫欲盖弥彰。
0: 嗯，这位员外有些意思。
3: 大人，
0: 嗯，
3: 今天登翠屏山有收获吗？
0: 不可说，不可说呀。

小人知道你死的冤枉，可那不该小人的事千万不要惊吓小人呐。

0: 灵啊！老爷，老爷，公子在灵堂显灵了。
1: 放屁！显什么灵？胡说八道的。
0: 是小的亲眼看到的。啊！
1: 老爷。
2: 快快快！几位高僧，你们到那边去。哎，你们几个混账，快点把供果送到灵堂去。
3: 是是是。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还不快点啊，快快快快，
4: 来了
2: 快点快点，快去
5: 把刘大给我叫来。
6: 是
5: 大
6: 人。刘大，
5: 看来起作用
6: 来了。
5: 还要再加码，要让他们确信此事是真的，我们才有机会。
2: 大人，您叫我
5: 啊，这府上一早忙乱些什么
2: 啊？是这样，公子明早下葬。
5: 哦，这么仓促，还没过头七吗？
2: 是啊是啊，可这是老爷吩咐的。
5: 哦，让你家老爷到正堂见我。
2: 是

0: 还在想闹鬼的事儿呢。我就不相信这世界上有鬼，多半是那个守灵人庸人自扰，危言耸听。
1: 不管是真是假，先让传林入土为安吧。
0: 我看是你有些不安吧。
1: 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随便说说。
2: 老爷，
3: 老爷，
1: 怎么了？
3: 狄大人请您去一趟。
1: 哦，

0: 大人，刘员外到了。
1: 阁老。
2: 哦，请坐吧。
1: 谢阁老。
2: 听刘大说，公子明天就要下葬。
1: 啊，是啊。
2: 停灵最少要过三期才可下葬，这是规矩。现在头期未过，是否有些仓促啊？
1: 啊，大人说的是，只是最近天气日渐炎热，怕尸体腐坏。
2: 哦，是这样。
1: 大人有什么话要交代曹民吗？
2: 啊，没什么。刘思农这两日睡眠如何呀？
1: 啊，哦，很好啊。
2: 哦，那就好，那就好。
1: 啊，怎么，大人的睡眠？
2: 啊，很好，很好。
1: 大人，您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
2: 元芳啊，你先出去吧。
3: 是。
2: 把门关上。
4: 是。

0: 真不知该如何说出口啊。我身为江南处置使钦差大臣，这话本不该从我的口中说出，可是
1: 您是不是想说小儿传林的鬼魂作祟呀？
2: 你怎么知道？
1: 果然是啊。
0: 这两天公子接连托梦，说他为人所害。
1: 什么？有人害他？
0: 他要我替他做主。
1: 谁？是谁？
0: 哦，这他没有说。接连两天了，他每晚都来到我的梦中，对我说这两句话。

0: 阁老，实不相瞒呐，草民之所以头七未过便要下葬，就是因为川林的鬼魂作祟，搅的是何福不安呐。
1: 刘思农，你可能也听说过一些我的为人，我是从来不相信这些神鬼之说，可是这一次也好，早下葬也好，大家心安，

0: 大人，啊，我家公子就是从这儿摔下去的。
1: 刘大，你把当时的情况和我说一说。
0: 是，前天我三人晨排出发，大约四排时分就来到了这里。我到前面探探路，您慢慢走。这儿道窄，小心点啊！
2: 爹，你没事吧？
3: 累，累了。川林呐，还是你慢慢的往前走，我有些累了，我在后面慢慢的跟随。
2: 爹，山道这么窄，您一个人走行吗？
3: 你放心吧，我没事儿。

0: 大人，每次看到您这个表情，就知道您已经找到答案了。
1: 应该是吧，不过气氛营造的还不够。这个案子如果没有气氛，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0: 您说的这气氛的意思是？
1: 元芳，今夜你还要去办一件事。
2: 传礼，
3: 怎么又想儿子了？后悔了，来不及了。干嘛这么看着我呀？我又没杀你儿子。

川林，别再闹了，爹求求你了。川林，川林，是你吗？是你吗，川林？啊！

传林，别怪爹爹，别怪爹爹。

是冥司的无常，是我亲手杀了儿子。

0: 儿子在那边还好吗？
1: 爹，爹，
0: 传林，传林。

0: 回来了，回来了，
1: 老爷！
0: 哎呀，刘大！
1: 哎呀，老爷！
2: 曾县令，
3: 在，
2: 立即发拘票，索拿谋害刘传林的凶手刘查理到案。
3: 啊，什么？索拿刘查理？
2: 嗯。
3: 可刘传林是自己失足坠崖而死的，为什么要索拿他父亲？
2: 来不及向你解释那么多了。

0: 带刘查理。
1: 是。
2: 是了。
3: 叩见钦差大人。
0: 刘思农，别来无恙啊。
3: 大人，不知大人拘唤草民到堂，有何训教？
0: 思农何必明知故问？
3: 大人此话怎讲？草民不明白。
0: 刘查理，你曾为兵部五品，也算是朝廷大员，无凭无据，本阁不会拘你到此。至于原因，只有你我心里最清楚。我劝你知时达物，实话实说。
3: 草民还是不明白大人的意思。
0: 阴司之事，你总该明白了吧？怎么，还要我说？哼，你可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饭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饭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饭，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嘿嘿，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

0: 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
2: 真的是。

0: 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2: 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
1: 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2: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九百。

0: 九十八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百福银碗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五十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3: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0: 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5: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3: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

0: 80元的百富银返，银块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3: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个你还认识吧？
1: 那大人，这，
0: 刘查理，三日之内，本阁竟接到公子刘传林三次托梦，梦中他说有人陷害于他，昨夜子时。

0: 因司判官来到本阁下处，将你的供词和证物交在本阁手中，要本阁替因司主持阳间公道。这你还有何话讲？
1: 是我亲手把儿子推下了山崖。
2: 真的是你亲手杀死自己亲生儿子？大人，
1: 狄大人呐，看在查理精心伺候大人的份上，只求大人让我速死，除此之外别无所求。
0: 刘思农，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1: 大人你就别问了，草民谦恭就是，只求速死。
0: 好吧，我不逼你，什么时候你想说了就让玉立来告诉我。将人犯羁押，退堂。
3: 是。
4: 大人，
0: 怎么样？你觉得可以结案了吗？
4: 动机呢？刘查理的动机是什么？俗话说虎毒不食子，是什么促使他下这样的毒手？
0: 这也正是我在想的问题。
4: 大人，到后堂休息吧。
5: 阁老。
0: 啊，
2: 阁老在上，请受卑职一拜。
0: 哎，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快起来。
2: 阁老竟连阴司的事都能审，真乃当世奇人呐。阁老为何发笑？
0: 太平盛世，朗朗乾坤，哪里来的什么阴司啊？
2: 那刚刚在堂上阁老所说
0: 假的。
2: 那阁老又是如何得到证物，又是从哪里拿到供词的呢？
0: 断案的方法是多种多样，但关键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敏锐的观察力，要能够透过表象看到案情的实质。
4: 从第一天得到刘传林的死讯，大人就断言这内中定有蹊跷。
0: 于是第二天我就以登山为由勘察了现场，发现了落在草窠里的手串和悬崖下的衣袖残片。试想，一个自己坠崖的人，怎么可能将手腕上的念珠掉在崖上？又怎么可能自己撕碎衣袖？
6: 公子，小人知道你死的冤枉，可那不干小人的事，千万不要惊吓小人呐。

0: 真是被人扯下来的。
1: 当时我就断定，刘公子的死绝非意外，而凶手只有一个，那就是他的父亲刘查理。肯定了这一点之后，我本想直接提审刘员外，但是又想到这两件物证并不是有力的证据，刘查理大可以诡辩不认，于是我就想出了一个利用气氛来断案的办法。
2: 传林，别怪爹爹，别怪爹爹。
3: 爹。

0: 当天夜里，我们趁着夜色的掩护，将刘查理送出庄外，放在一处农家院看管。第二天深夜，将他带到了翠屏山上的梁头，也就是公子坠崖之处。
1: 快，放在那里。
2: 是。
1: 撤。
2: 是是是。
1: 快。
0: 而后，我让元芳和两个卫士扮作鬼怪的模样，演出了刘员外谋害儿子的一幕。至此，他对阴司审案深信不疑。当天晚上，我们将他送回了刘家庄，仍然放到公子的灵堂里。几个时辰以后，也就是第三天的清晨，他发现自己又躺在了公子的灵堂之内。
3: 哦，原来是这样。可是阁老，您又怎么得知谋杀时的情景，而且竟然丝毫不差，让刘查理这个当事之人都看不出任何破绽呢？
0: 那不过是推理罢了。
3: 推理？
0: 是啊，首先我在勘察现场的时候发现梁头小路旁伸到崖外的一棵矮树被人踩断了两颗枝干，露出了新茬，这样就可以证明刘公子在坠崖之前一定是踩到了这棵小树。可为什么他的脚会踏到悬崖之外呢？这肯定是外力的作用。那么能做这件事的只有刘查理。于是一个推论在我脑海中产生了。

0: 我反复测试和考证了我的推论，认为这是唯一的可能性。而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手串和衣袖的碎片。于是第二个推论就产生了，在刘员外的大力推搡之下，公子并没有摔下悬崖，那棵矮树拖住了公子的脚，员外想要将他推下去，而公子却抓住了刘员外的手腕，刘员外用力拉扯公子的手，却撕下了一截衣袖，而此时公子的身体悬于崖外无从借力，双手就死死地抓住了员外的手，将员外迅速地带向崖边。刘员外情急之下狠狠一摔，终于挣脱了公子的手，由于用力过猛，手串从公子的手腕上击飞而起，落入草窠之中，也就是这一下断送了公子的性命。
1: 春林，我的儿啊。
2: 老爷，您在这儿看着公子的尸体，我回庄叫人去。
0: 经过反复的推理和论证，一切都变得合理清晰，于是才有了后来的取证行动。
3: 如此曲折复杂的案情，在柯老叔来竟如谈笑一般，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
4: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是艰难无比。不要说要有清晰的头脑和准确的判断能力，就是敢用气氛断案这种办法来取证，就要有非凡的魄力和想象力。
3: 阁老真乃神人也。
0: 哎，这世上根本没有神人，也是多年的办案经验让我总结出了三段。
3: 哪三段？
0: 判断、推断还有果断。现在本案虽然已经告破，但是仍然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而这个问题才是本案的关键。
3: 什么问题？
0: 到底是什么驱使刘查理做出了这种悖逆人伦的事情？在这件事情的背后还有没有什么隐情？

0: 进来。
1: 夫人。
0: 你回来了。
1: 回来了。
0: 情况怎么样？
1: 过了一堂，老爷承认他亲手害死了公子。
0: 什么？你说什么？
1: 是啊，真是想不到。那天登山时，老爷趁公子不备，将他推下了悬崖。
0: 他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1: 难道夫人不知道？
0: 你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小人只是随便问问。
0: 哼，好了，你去吧。
1: 是。

0: 这是我们新夫人带来的。
1: 哦，原来是这样。
2: 哼，我没有这样的儿子。
3: 公子，小人知道你死的冤枉，可那……
4: 明日再访刘家庄。
5: 是。
6: 来搜查这两个房间，快！
7: 是。

0: 李将军，这是蜂蜜吧？真香啊！
1: 怎么，想拿回去泡水喝啊？
0: 卑职不敢。
1: 走，到那边去看看。
0: 是。这是什么地方？
2: 回太爷的话，这个园子早就废了，从没有人住过，也从没有人进去过。
0: 走。
2: 是。
3: 例行搜检，让夫人受惊了。
4: 真想不到他竟然会做出这种事情，我的命可真苦啊。刚刚国门，丈夫就被抓进衙门，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3: 夫人不必过于悲哀，这种事情谁也想不到。有件事，我想问一问。
4: 大人，请讲。
3: 刘家父子的关系如何呀？
4: 妾身刚刚过门，不敢妄加评说。以我看来，他们二人的关系似乎非常融洽。我怎么也想不明白，老爷为什么要对公子下毒手。啊，大人，这会不会是个误会？
3: 这世上根本就没有误会，一切都是有原因的。有句闲话我想问一问。
4: 大人请讲，但叫妾身所知，一定知无不言。
3: 好。那天本阁第一次进府，看到夫人在花园中哭泣，刘员外站在一旁似乎很恼怒。
4: 大人说的是那天呢？是这么回事儿，大人有所不知，妾身本是青楼女子，老爷这个人死要命。

0: 面子。他娶我回来，一直是遮遮掩掩，不与人知，就连公子都瞒着，以至于何府上下竟不知妾身为何人。而成婚之时又极尽简单，妾身心中不快，因此与老爷发生了一些口角。
1: 哦，原来是这样。依你看来，公子为人如何？
0: 别的不太了解，只是听下人们说起过，公子是个非常正直的人。
2: 大人，卫士们。
0: 大人，那妾身就先告退了。
2: 好。
3: 怎么样？
4: 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物事。您和刘夫人的谈话有什么收获？
3: 她可是个不简单的女人呢，一番盘问下来，竟滴水不漏，没有丝毫的破绽。
4: 也许她并不知情。
3: 有这种可能，但是我指的并不是她知情与否，而是她的态度。
4: 态度？
3: 是啊，一般的女子见官，不是羞臊的口不能言，就是被吓得浑身发抖。而此女在本官面前竟然镇定如恒，来言去语理路清晰，而且回答问题不假思索，这难道不奇怪吗？
4: 大人，您曾经说过她是个青楼女子，这种女人大多是能言善辩，巧舌如簧，不能用普通女人的标准来衡量。
3: 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不管多么能言善辩之人，回答问题的时候总要有一个思索的过程，这你承认吧？
4: 是的。
3: 可是他没有，而且他好像已经知道我要问什么，因此他是有备而来。
4: 大人，您的意思是？
3: 现在还不要过早的下结论，我们还有很多事情没有搞清楚。走吧，陪我到花园里去转转。
4: 是。
5: 这就是公子的房间，给我仔细搜。
6: 是。

0: 蜜蜂。
1: 哦，对了，大人，刚刚搜查刘查理的房间，发现了一坛蜂蜜。
0: 哦，
1: 非常香，不知道加了什么东西。
2: 阁老。
3: 哦，曾县令，有什么收获？
4: 卑职搜查了刘传令的房间，并未发现任何可疑之物，只是在他的床底下发现了一张名帖。
3: 这名帖倒也奇怪，像是个茶楼的名字，可茶楼为什么要印名帖呢？
4: 卑职问过了捕快和衙役，所有人都说湖州城里没有这么一个地方。
3: 非常好，虽然我还不知道这张名帖对本案有什么作用，但是越小的东西越说明问题。人往往就是因为忽略了小的东西而犯大错误。
4: 这就是大人三段中的第一点，判断。
3: 嗯。哦，那个守灵人找到了吗？
4: 找到了。他本是刘家庄的花匠，叫蒋老四，我已让人把他扣了起来。
3: 嗯，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4: 大人，您放心吧，我明白。
3: 嗯。蒋老四，你听清楚，本阁只问一遍，你家公子与老爷究竟有什么矛盾？
5: 大人，小人只是庄子里的花匠，怎么能够知道主人们的事啊？
3: 远方，把他交到阴司判官的手里，让刘公子自己查问吧。
1: 我马上去办。
6: 走。
5: 大人，大人，你带我去哪儿啊？
6: 到了你就知道了。
5: 小人不去。
6: 不去？判官传你，你敢不去？走。
5: 饶命啊，小人不去啊。
3: 本来我想救你一命，谁知你不识好歹，你想死我也没办法。你不想去没关系，在这儿也一样。元芳，稍服，请判官。
6: 是。
5: 哎呦，大人，大人，我说我全说呀。
3: 你肯说了？
5: 大人，小的要是说出来，你能保住小人的性命吗？
3: 本来你的阳寿未尽，只是你家刘公子在阴司告了你的阴状，说你在他的灵前说什么小人知道公子是冤死，可那不干小人的事，求公子千万别惊吓小人。这话是你说的吧？
5: 大人，你是怎么知道的？
3: 别问那么多，一句话，到底说不说？
5: 我说，那天小人在花园里刺弄花草，无意中听到了老爷与二夫人的说话。
7: 从我一过门，公子几次调戏于我，前天他把我骗到房中与行奸污之事，我拼死挣扎才逃了出来。我对你说过多少次，你就是不相信，今天亲眼所见，你该相信了吧？
8: 这个禽兽不如乱伦犯上的逆子，他竟然在花园里就要论我。
7: 你怎么样？你还能怎么样？他可是你的亲生儿子，刚刚过门就这样，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8: 这等逆子有不如无，我要杀了他，也免得此事传扬出去，败坏我刘家的门风。
7: 你胡说什么？怎么能杀自己的儿子？
8: 我没有这样的儿子。
7: 你
5: 两天后公子死了，我想这件事一定与老爷有关系，所以我才在灵堂前讲了那番话。
3: 听说你家公子是出了名的君子
5: 啊，
3: 怎么会做出这等败坏人伦之事呢？
5: 小人也不相信呐，可是夫人她说是老爷亲眼看到的，不知老爷看到了什么。

0: 难道你真的不想说点什么吗？好吧，还是我来问吧。你在花园之中到底看到了什么？
1: 我不明白大人的意思。
0: 哼，刘查理啊，刘查理，可怜你这个死要面子的人呢，兀自在这里巧言诡辩，你怕什么？啊，怕丑事传扬出去，令你刘家颜面扫地是吗？
1: 大人，反正草民左右也是个死，就别再把家丑抖露出去了。求大人放草民一马，别再逼问了。
0: 你的夫人盈玉已对本阁和盘托出。
1: 什么？
0: 是的，他告诉本阁，自过门之后，公子屡次调戏于他，他对你演讲，你却总是不信。于是，
1: 大人，你别说了，别说了。
0: 这种人伦惨变，也难怪你要下毒手啊。刘查理，你明白不明白？我现在是在

0: 如果你能证实公子确实调戏继母，那么按照本朝律法，你则罪不至死。
1: 大人，同样的话，盈玉对我说了很多次，可我始终不信。传林是举人，又是附近闻名的正人君子，他怎么会做这等禽兽不如的事情？可是我错了，我的儿子他……
0: 你到底看见什么了？
1: 就是您第一次来府的那天早晨，盈玉对我说，让我在花园的过廊后面等着，他说让我看一出好

0: 也就是说，你没有听到他们在说什么。
1: 有这些还不够吗？
0: 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在花园里调戏继母，你不觉得这种事太匪夷所思了吗？
1: 谁说不是啊？可这一切都是我亲眼所见的。家门不幸出了这种孽障，我本欲将此事诉诸公堂，可又怕丑事传扬出去，我刘家在湖州就无法立足。想要置之不理吧，隐玉刚刚过门，公子就如此纠缠，这来日方长还不知道闹出什么乱子来。万般无奈之下，便想出了这样一条毒计。

0: 大人，
1: 嗯，
0: 夫人要见你，您看。
1: 哦，请她进来。
0: 您可是一宿没合眼啊？
1: 无妨，刚听完刘查理的，再听听他的，趁热打铁嘛。
0: 是。

0: 大人。
1: 夫人请坐。不知何事如此紧要啊？
0: 日前妾身对大人撒了谎。
2: 哦，
0: 妾身虽说是个青楼女子，但也懂得一些礼义廉耻。那天大人问起的正是妾身羞于启齿之事，因此。
1: 那今天怎么想起说实话了？
0: 老爷身陷囹圄，妾身于心不忍，也顾不得那么多颜面了，干脆对大人实话实说。
1: 嗯，好，那你就说吧。
0: 大人，妾身嫁入刘家，到今天为止才整整十天，可就在这十天之内，公子刘传林竟然数十次要非礼妾身。
1: 哦，有这等事？

0: 那是我刚进门的第一天夜里，老爷吃醉了酒。老爷，您慢一点。
1: 你还好吧？
2: 没事。
1: 慢点。

0: 公子，怎么了？你要干什么？小心吵醒老爷。
1: 放心吧，老东西醒不了。一个糟老头子，我告诉你，只要你不离开刘家，迟早有一天是我的人。

从那天起，这样的事发生过数十次，我忍无可忍，只得对老爷演讲，可老爷却不信，于是

0: 你在和我玩游戏，是吗？如果你想吊我胃口的话，那就错了。我对女人从来都是速战速决。
1: 我不想再跟你说了，请你走开。
0: 你不过是个妓院里的婊子，啊！别把自己弄得像贞洁烈女一样。实话告诉你，老头子活不了几年，这个家迟早都是我的。到时候，你不还照样得上我的床吗？
1: 你马上走，不然我喊人了。
0: 喊人？喊呢？喊呢？哼，你信不信？就在这儿，我可以把你扒个精光。
1: 老爷看到了这一幕，终于相信了妾身的话。他非常生气，说一定要杀了这个逆子。听他说这种话，妾身一直是心惊肉跳。果然，两天后，公子就坠崖而死。大人，老爷虽然是触犯律法杀人获罪，但像公子这样荒淫无度、好色乱伦之徒，难道不应该惩治吗？老爷不过是怕家丑传扬出去，才用了自己的办法下手除去祸害。妾身以为此事虽然错了，但却是其情可悯、有情可原，望大人详察。
2: 嗯，好一个利口女子啊，你说的有几分道理。这样吧，你先回去，你的话本阁会好好的想一想。
1: 谢大人。
2: 嗯，元芳，替我送客。
3: 是，请。

0: 大人。
1: 元芳，你觉得怎么样？
2: 我看不像在撒谎。
1: 你马上去查出员外成婚当天值夜的仆人，问他三件事。第一，那天晚上员外是不是喝醉了？第二，是不是公子和盈玉扶他进的屋？第三，有没有听到盈玉的尖叫声？
0: 是，我马上去办。

0: 大人。
1: 哦，元芳，怎么样？
0: 都问清了，盈玉没有撒谎。刘员外那天喝得大醉，是公子和盈玉扶他回的房间。外面值夜的仆人和丫鬟确实听到了一声尖叫。后来公子从房间走了出来，让他们不要对外讲起。第二天还都给了赏银。
1: 难道刘传林真是这样的人？
0: 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大人，是不是可以结案了？
1: 结案？为时尚早。
0: 为时尚早？
1: 对，结案。走，回湖州。
2: 什么？放草民回去？
1: 正是，起来吧。
2: 谢大人。
1: 是你新夫人的一番话令本阁深受感动，于是才下决心放你回去。
2: 夫人？
1: 是啊，你儿子不孝，可是你的这位新夫人倒是深明大义。我已经和曾县令商量过了，你虽然行为过激，但是其情可悯，其行可原，又念在你年事已高，就不做处分了。
2: 谢二位大人。
3: 还是回去谢谢你的夫人吧。
2: 是是。
1: 刘思农，你一个退隐的官宦，是怎样和夫人这样一位青楼女子结成鸾凤的呢？
2: 说来惭愧，完全是巧遇。
3: 哦，索性也是无事，思农便说来听听。
2: 这，
3: 你们都出去吧，这里不用伺候。
4: 是。
1: 啊，坐吧。
2: 谢大人。是这么回事，月前草民前往府城去办事，事情办完之后，有几个朋友约我到湖中赏月。江兄，这是何等去处啊？
5: 此处名曰娱乐台，据说常有仙子出没。
2: 哦，
5: 也许刘兄有幸能娶为仙子回家呢。
2: 江兄取笑了。
5: 哪里哪里，
2: 这琴声

0: 他呀就是盈玉，
1: 真是一段浪漫奇缘呢、啊
0: 后来我才知道，他原来是周成玉花轩的歌伶。哦，卖艺不卖身。
2: 玉花轩，
0: 正是，大人知道。
2: 哦啊不，我只是觉得这名字很好听。
0: 啊，后来我回到湖州，心中怎么也放不下他，最后还是下定决心把他娶回了家。

0: 是这样，
1: 刘公，那
2: 太爷、阁老、太爷，刘夫人亲自来接员外了。
0: 哦，哎呀，好一个夫妻情深呐、啊！那司农这就请吧。
3: 啊，谢大人
0: 啊。总裁
4: 在，
0: 你我立刻赶往州城御花轩。
4: 是。

0: 小气，你一天到晚灌黄汤灌昏了头了，怎么把个找人的扔到坑子里来了？
1: 你他们说是来玩的。
2: 妈妈，
0: 老七，你这个笨蛋，人家大老爷是来找人的，怎么可以带到堂子里来呢？还不赶快去开个雅间，让我们好好说说。
2: 好，
3: 二位大爷，请。
4: 二位请。
3: 请。
4: 二位大爷，
5: 夫人，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是你救了我的命啊。
6: 瞧您说的，俗话说夫妇一体，还说这些干什么？
5: 玉儿啊，从今往后你就是刘家庄的女主人。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啊暖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老觉得肚子胀、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整个人呐、啊、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

0: 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只需要轻轻一按，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1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

0: 加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拎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老觉得肚子胀、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整个人呐、啊、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5: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 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只需要轻轻一按，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两三百，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三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1: 像我们老年人呢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5: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5: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只需要轻轻一按，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两三百，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三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 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

0: 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情绪低落、紧张、烦躁、压力大，就选优解康，营养干预助力心理健康，优解康让你每天都有好心情。
5: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6: 爸，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10: 保留的营养。

0: 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房的钥匙，你把它收好。
1: 多谢老爷信任。
0: 玉儿啊，
1: 嗯，
0: 可你要记住，这个庄子里只有一个地方你绝对不能进。
1: 哪里？
0: 就是后园那座废弃的院子。
1: 为什么？那个院子有什么奇怪？
0: 以后我会告诉你的。
1: 你不用告诉我，你说不能进，我不进就是了。
2: 您说的这个隐玉啊，是一年前来我们堂子的，因为它长得金贵，客人们都非常喜欢它，堂子的生意啊一下火爆起来，很多客人专为听他唱俩小曲儿，特意大老远赶到这儿来。
3: 你可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
2: 哟，这可不知道。我们堂子的规矩是不问前身，只管眼下。
3: 哦，你继续说吧。
2: 本来隐玉呢是卖艺不卖身的，可八九个月前来了一个叫贾明的公子，人长得漂亮，出手也阔气，一见隐玉就爱得神魂颠倒，在堂子里泡了两个月，把隐玉弄得五迷三道，两个人成天同吃同住，如胶似漆的。大约半年前，这位贾公子花大价钱替盈玉赎了身，当时啊，堂子里的姐妹们都说盈玉有福气，可谁成想一个月以前盈玉又跑了回来，说那位贾公子不要他了，他无处栖身，我见他可怜便又收留了他。这不十几天前又从湖州来了一位刘员外，看上了他，替他赎了身，把他娶回了家。
3: 如此说来，刘员外替他赎身之前，他还跟过贾公子。
2: 是啊，他们二人就在城里居住，堂子里的姐妹还碰到过他们。

0: 这事情越来越复杂了，怎么又多了一个假公子？真是奇哉怪也。
1: 假名。宗泰，明天一早你拿我的名帖知会周刺史，要州衙所有知事捕快全体出动，遍查全城，一定要找到这个

0: 阁老，这位就是狄阁老，
1: 卑职等叩见阁老。
2: 哦，大人请起。
1: 哎，谢阁老。
2: 本阁此次微服来访，一切礼数从简啊。
1: 是，今晨曾县令传来阁老口谕，卑职便派出了州衙中所有的官役全程盘查。果然，这个院子的主人王小大曾将西跨院租给了一个叫贾明的人。
2: 王小大现在何处？
1: 现在这里。
3: 大人。
2: 罢了，你曾将西跨院租给一个叫贾明的人？
3: 正是。
2: 只有贾明一人吗？
3: 不，还有一位美貌的女子，是贾公子的妻子方氏。
4: 方氏？
2: 就是盈玉。
4: 啊？
2: 带我去看看房子。
3: 是。

0: 曾太
1: 啊，
0: 将这些书都带回湖州。
2: 是。
0: 他们夫妇二人在此住了多久啊？
3: 将近半年。
0: 嗯，
3: 哎，要说这个贾公子真是个可怜人。
1: 哦，
0: 何以见得？
3: 一个月前，贾公子从外地回来，就发现他的妻子竟然不见了。
0: 嗯，不见了。
3: 正是，他心急如焚，跑来问我。可小人也很长时间没有见他了，情急之下，贾公子四处寻找。小人也帮着他东跑西颠的满城打听，最后还是没有找到。
0: 你的意思是，方氏是自己失踪的，并不是贾公子抛弃了他？
3: 当然不是，贾公子是个重感情的人，方氏失踪之后，贾公子可是着实伤心了一阵子。
0: 明白了。
4: 狄大人怎么还没有来啊？
5: 就是啊，按说州城离这儿不到100里地，早该到了。
6: 老爷、老爷、夫人，狄大人已经在花园里了
5: 啊！
6: 快快！
7: 是是是！
6: 快快快快快！
5: 太爷，狄大人怎么没走正门呢？
6: 哎，轻点。是这样，狄阁老啊说不想惊动你们。这才啊从后门进来。
0: 刘思农、
5: 啊、
0: 请你过来一下。
6: 是

0: 哎，夫人，你和家人啊就不用在此伺候啊，先回去吧。啊，回去吧。大人，
1: 是。
0: 夫人，请。刘思农，上次你说公子调戏夫人之处是在哪里啊？哎，大人，这……
2: 据你日前所述的方位，似乎应该在这附近，是吗？
0: 大人，此案既然已经了结，大人您就不必再劳神了。
2: 回答问题。
0: 是。再往前一些，
2: 是这儿？
0: 差不多吧。大人，草民不明白，既已结案，为何还要？
2: 你当时在什么地方？
0: 哦，就在花园的回廊尽头。
2: 哦，总台
3: 在，
2: 你和刘思农站在公子和夫人所站之处。
3: 是。
0: 太爷，狄大人这是要做什么？
4: 我也蒙在鼓里。

0: 这狄大人在想什么？
1: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
0: 太爷，我能不能动动？
1: 最好别。

0: 太爷，我这实在是站不住了。
1: 我何尝不是啊？
0: 能不能和狄大人说说，哪怕坐一会儿再站，这也行啊。
1: 再忍耐一下吧，应该是快了。
0: 哎呦，我真佩服狄大人的两条腿呀、啊。

0: 哎，来了，
1: 啊，
0: 来了。哎
1: 哎呦，这一下可好了！
2: 哎呀，对不住，对不住啊！只顾低头凝思，把二位忘掉了
1: 啊！嘿、哎，大人、您又想起什么来了？
2: 惭愧啊，仍然是一团迷雾。
1: 大人，我不明白，此案不是已经了结了吗？
2: 刘思农，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

0: 大人呢？
1: 一出花园啊，老人家就一头扎进房子里，不吃不喝两个多时辰了。你看，
0: 这就说明他快找到答案了。
1: 哦，哎，光听我说了，你那边怎么样？
0: 哼，两个字，热闹。
1: 热闹，有意思。

0: 这蜜蜂
1: 这是怎么回事啊？啊，哎呀，
2: 蜜蜂结群而起，这是非常少见的事情。
1: 是啊，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形啊。
2: 老人家啊，西边是什么地方？
1: 哦，西边是刘家庄。
2: 此花名叫纳兰提花，怪不得蜜蜂会结群而至。
3: 哎，您怎么知道啊？
2: 难经中载，此花色淡紫，朵小，时可入药，其花奇香有佳，可以算得上是花中的极品。
4: 李将军，这是蜂蜜吧？真香啊。
5: 怎么想拿回去泡水喝啊？

0: 是这样。
1: 看来这次可以结案了。
2: 嗯，
3: 你们什么时候进来的？
1: 已有半个时辰。大人，您是不是已经找到答案了？
3: 元芳，上一次你奉命搜查刘家，在员外房中找到了一坛蜂蜜，是吧？
1: 是啊，我记得卑职曾对大人说起过。
3: 嗯，是啊，是啊。元芳，明天一早你去找刘员外，就说我要一些蜂蜜。
1: 要蜂蜜？
3: 嗯，是啊，明天我要演一出好戏。
4: 啊，队长，众军听着，刘家庄一营家人呼吁严禁入内，有敢擅入者罪同赐下。
5: 是，封锁花园，任何人不得擅入。
6: 大人。
3: 哦，司农已经到了。
6: 大人，不知召唤草民前来有何训教？
3: 啊，司农不必紧张，我是请你来看一出戏的。
6: 看戏？
3: 是啊，司农，这里就是那天你看到公子调戏夫人的地方。
6: 啊，正是。
3: 好，一会儿你和曾县令就站在这里，我和元芳站到公子调戏夫人之处。
2: 元芳，
1: 哎，
2: 把衣服给我穿上。

0: 哎，您这是？
1: 哎，这太爷，狄大人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想大人此举必有深意。
1: 哎呦，狄大人做事可真是出人意表啊！
0: 大人，咱们这么傻站着干什么？

0: 斯诺。
1: 大人，
0: 你那天看到的情形是不是这样？
1: 是，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啊，大人。
0: 是啊，其实那是公子正在为盈玉掸去身上的蜜蜂。
1: 什么？蜜蜂？
0: 是啊，但在你看来就像是搂抱。蜜蜂越聚越多，公子无奈，只得将盈玉身上的外衣脱掉，远远地扔去。这就是你看到的公子调戏夫人的场面。
1: 啊！
0: 这是纳兰提花酿成的蜜，其香暗远悠长，能够将十数里之内的蜜蜂招引而来。元芳，你还记得吧？那天我们正与蜂农闲谈，蜂群突然向刘家庄方向飞去。
1: 卑职记得。
0: 嗯，正是盈玉使用了这种花蜜才将蜂群引来的。
1: 就是为了陷害刘公子。
0: 是啊，可怜的公子却浑然不知，糊里糊涂地做了崖下之鬼。
1: 啊，这个歹毒的女人。
2: 天哪，天哪，天哪。
0: 刘思农，你的新夫人盈玉对我们撒下了一个弥天大谎。
2: 盈玉这个贱人，我宰了他。
0: 哎，思农息怒，此事远不止那么简单。
1: 什么？
0: 这件事情的始末因果十分复杂，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够说清楚的。另外我还有些事要问你，我们到正堂说话吧。
1: 是。
0: 嗯，
3: 进来。
4: 夫人。
3: 怎么样，探听清楚了吗？替大人叫老爷去到底有什么事情？
4: 他们在花园里，可花园被钦差卫队严密把守，任何人不许进去。小的刚走到门口就被挡回来了。
3: 知道了，你去吧。

0: 人伦惨变呐、
1: 啊！大人，这一切到底为了什么？
0: 原因只有一个人能够解释。
1: 谁？
0: 你。
1: 我。
0: 这样吧，我先讲个故事，听完之后你就会明白我的话了。你看看这个人是谁？

0: 这是刘公子啊。
1: 什么？
2: 正是。
1: 大人，这是传林的大人。
2: 刘传林就是假名假公子，也正是他为营御赎的身。啊，
1: 什么？是他？
2: 是啊。昨天早上，曾泰到刺史府下帖的同时，我又去了一趟御花轩。嗯。怎么样？
3: 对，就是他，他就是假公子。别说，画的还真有点像了。
1: 大人，你们说的这都是些什么？什么假名，什么替应玉赎身呢？
2: 也难怪你不明白。也罢，我就从头说起吧。八九个月前，刘公子化名假名来到了州城的妓院御花轩，爱上了堂中的歌妓盈玉。两个月后，他为盈玉赎身，二人私自结为夫妻。
1: 什么？这传林和盈玉结为夫妻？
2: 是啊，这一点我这里有物证可以证明。
0: 是什么？
2: 看看这上面刻的什么字。
0: 赠夫传林。啊，你们看，
2: 这副手串就是盈玉送给刘传林的。
1: 大人，这
2: 还记得吧？翠屏山上我曾经问过刘大。刘大，
4: 哎，
2: 你家公子娶亲了没有？
4: 还没有，可是上门提亲的倒不少。
2: 哦。
0: 是的，我记得。
2: 当时我就觉得非常奇怪，刘传林并未成婚，手串上怎么会刻有赠夫二字？
1: 那后来呢？
2: 二人私自成婚之后，刘传林因盈玉出身卑微，不敢将她带回家中，于是二人便在州城租房居住。
1: 什么？他们俩曾经租房同住？
2: 是啊，二人同住了长达半年之久。一个月前，刘传林回到了州城，发现盈玉不见，而此时盈玉却悄悄地回到了御花轩，对老鸨谎称是公子抛弃了他，自己无处居住，老鸨便再一次收留了他，这样他就为勾引刘员外做好了准备。
1: 勾引我？
2: 是啊，果然一个月前你来到了州城，就出现了赏月遇仙那一幕，而后你替盈玉赎了身，将她娶回家中。而此时刘传林万分焦急，万般无奈。

0: 奈之下，只得回到了家中。
1: 不错不错，那天传林回来，确实是有些奇怪。
2: 好，爹，
1: 你们快去办吧。
2: 爹，
3: 哟，
1: 传林回来了，
2: 孩儿不孝，不知父亲大喜，回来迟了。
1: 哎，起来吧，起来吧。父子之间何须这许多客套？

0: 是一位青楼女子。
1: 啊，以孩儿看来，青楼女子也没有什么不好嘛。
0: 啊，你是这么想的？
1: 当然，等父亲的大喜过后，孩儿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父亲。
0: 好好好好，来见过继母吧，玉儿。

0: 这位就是公子吧？
1: 啊，正是。传林啊，传林，你怎么了？
2: 没什么。见过母亲。
3: 是啊，当刘传林发现自己的妻子竟然成了继母，那种惊诧是可想而知的。
4: 可是盈玉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3: 对，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5: 大人，会不会是刘传林没能给他应有的名分，或者是外面又有了其他女人，盈玉才用这种办法来进行报复呢？
3: 这可以算是一种假设，但是你们想一想，设这样一个圈套需要多么大的人力物力才能够办到？一个青楼女子是否有这样的能力？
4: 大人说的对，设这个圈套首先要知道刘员外何时要到州城，而后还要精心安排刘员外到湖心赏月。
3: 刘思农不妨想一想，这里面有什么蹊跷？
1: 是的，当天办完事情我就要离开，可一个朋友非要拉我到湖心赏月。
3: 这就对了，大家再想一想，不止那样一个花楼，是一个普通的青楼女子能够办得到的吗？
1: 是的，现在一说，当时之事确实非常偶然。
3: 于是我们就有了这样一个问题，盈玉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她到底要在你们父子身上得到什么？你想到了什么？
1: 没什么，没什么。草民也真是想不出，盈玉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3: 是吗？真的想不起来了吗？
1: 是啊，我想，会不会是为了草民的家产？
3: 你真是这么想的？
1: 除此之外，草民也想不出别的了。
3: 哦，好吧，不管他为何而来，总之此人所图不浅，否则他也不会下那么大的气力。
1: 是这个贱人。
3: 好了，刘思农，你先回去吧。
1: 是
3: 啊，今天上午的事情一定要守口如瓶，千万不能打草惊蛇。
1: 是，大人，草民明白。

0: 大人，啊，刚刚他双眼一亮，明明是已经想到了什么。
1: 刘家庄的戏是越唱角儿越多，越来越热闹。
2: 阁老，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离开刘家庄。
0: 离开？
2: 阁老，现在离开恐怕不是时候吧？
1: 正是时候。
2: 为什么？
1: 刚刚刘查理的表情你们都看到了，我们只要一离开这儿，他就会有所动作。盈玉也是一样，他的目的还没有达到，不是吗？只要我们待在这儿，刘家庄永远

0: 远是一潭死水，可一旦我们离开，这儿就会立刻沸腾起来。元芳，你就留下看戏吧。
1: 乐意之至。
2: 恭送钦差大人。
3: 恭送钦差大人。
0: 好了，不必行此大礼，我还会回来的啊。
2: 这是草民之幸，湖州之幸，请大人放心，草民已谨记大人的教诲，绝不会

0: 书呢？
1: 什么书？
0: 你心里清楚。
1: 不错，我是清楚，一切都很清楚。
0: 直到今天我才明白你来刘家庄的目的。
1: 是吗？看来你我心照不宣了。
0: 你到底是谁？
1: 你说呢？
0: 我不管你是谁，把书交出来我就放你走，否则我宰了你。
1: 宰了我？好啊，动手吧。狄仁杰刚刚离开，只要我一死，他马上就会回来。
0: 你
1: 好好想一想，千万别冲动。
0: 你别逼人太甚。
1: 是你在逼我。
0: 你以为狄仁杰会放过你吗？他已经知道了你的一切。
1: 一切？不见得吧。至少你是什么？

0: 何必如此敌意呢？把东西交出来，我是不会亏待你的。
1: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振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

0: 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啊暖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老觉得肚子胀、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整个人呐、啊、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

0: 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只需要轻轻一按，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两三百，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三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3: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1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4: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呀，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呀，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1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老觉得肚子胀、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整个人呐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妇

0: 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三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麻麻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只需要轻轻一按，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

0: 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1: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中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只需要轻轻一按，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

1: 江三同志，你打得真好。江三同志，打得不错。有这么两手，到哪儿也吃不了亏。敌人四次强化治安，在人彦这个地区搞得很凶。咱们在那儿的群众部的基础，几次都被搞垮了。这回下去工作，会碰到很多困难的。
0: 试试看吧，政委。我是当地人，这是个有利条件。当地人？好啊，我这儿也有个当地人。
1: 你来看，这个人是谁？是我们家老二，他在国民党队伍上混事。是啊。 可是摇身一变，现在又是汉奸犯了，当了个伪军中队长，就在人彦。
0: 他也在人彦。
1: 是啊。

0: 人堰是我们的交通要道，所以打开这个地区的局面是咱们飞扬县武装工作队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人堰这个据点距离飞扬城里只有40多里，将来还要拔掉这个钉子，给正规部队解放飞扬城创造条件。你下去以后要利用你哥哥的关系做些工作，要想办法把他争取过来，你估计怎么样？
1: 试试看吧。他从小就不干好事，好吃懒做，胡作非为，一家全靠上山打猎。不提这些了，政委，我什么时候下去？
0: 敌人正在赶修太丰公路，看情形是要加强对根据地的封锁，你要马上下去。
1: 是，政委。
0: 这次是在敌人心脏里打天下，可千万要加小心。
1: 是。进来。

0: 这是个捣乱分子，抓起来，我求下得死。
1: 就那次的地给
2: 太君，司令说把他送到城里去。
0: 好。

0: このボロミソがいいが、全部の工事はいつ修復できるか。
1: 司令夸奖你呢，说葫芦沟修得还不错，可是全部工程什么时候才能完呢？
2: 报告司令，再有三天全部都可以完工。
1: 你看看呢，看那拉子，
0: 真不
1: 終わります。
0: よし，
2: 请司令放心，
1: 都走关心
2: 这一带，我敢说，八路军他插翅也飞不进来了。

0: 你他妈干嘛吃的？
1: 咦妈的，
2: 鱼，你去找我牲口，我来帮你。

0: 围住，把枪放下。向后转，走。贾三哥，我老婆在长心口疼，这怎么能去呢？
1: 咱们不能去，啊，听说东庄那姐姐去可受罪了，
2: 什么下场不干？
0: 走，
1: 咱们不能去，
0: 咱们回去。
2: 走，
3: 咱们走。
0: 村
4: 长，这是皇军新下的命令，哪一个村都得轮的。
0: 这要捐要税要粮要差，这就够我们受的了。如今你们又要，你还让我们老百姓活不活了？
5: 还让我们活不活了？
2: 是啊，能这样欺负人呢？你
4: 捣什么乱呢？告诉你们，上边来了公事，要抓捣乱分子呢。
6: 是啊，今儿早上在公路还打死了个黄协军呢。咱们庄的曹铁柱也跑了，
4: 王大成，胡说什么呀？哎，都是些年轻人，这点事儿还发愁吗？啊！再说呢，这也不是什么苦差事，去了啊就是洗洗衣裳，要是干别的，那皇军还另外有赏。
7: 村长，为什么不把你家人派去？
4: 刘玉梅，你问这个吗？
8: 我打开窗户说亮话，皇军要的就是你们这号人。我问你，你家里是不是有人当八路军？
7: 我家就我一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有谁当八路军？
8: 哼，知道。哎，我问你，为什么你一直不找婆家啊？等谁呀？哼，告诉你，蒋三这一辈子也回不来了，你白等。

0: 三儿啊，妈可把你盼回来了。
1: 妈，妈，你不是想三哥吗？做梦都梦见三哥，现在三哥回来了，你怎么倒哭了？
0: 五儿，
1: 嗯，
0: 到外头去看着点儿。

0: 三哥，你可别走啊，待会儿我有句要紧的话告诉你。
1: 现在就说吧。
0: 你什么时候回山上去？我跟你一块儿走啊。
2: 还要走？
1: 不走了。
2: 不走了就好。
1: 妈，你不是常筋骨疼吗？这是我从山上给你带来的特效药。你看，老在身上装了，装成这样。
2: 不要紧，能看见你啊，妈的病就好了。三儿啊，现在变得简直不成世道了，叫日本人欺负的不能活了。还有你二哥。
1: 我知道了，妈。他常回来吗？
2: 难得回来一下，不是从前你那个二哥了，人性大变了，什么坏事都做出来了，村里人都骂死了。这也是妈的快心病。
1: 大后天妈的生日，
2: 你还记得？
1: 老二回来不回来？
2: 不回来，我倒少生点气。
1: 妈，你也是大后天想法让他回来一趟，我想见见他。
2: 见他干什么？见了他都敢把你……
1: 不要紧，我想找他谈谈，劝他少做点恶。
2: 嗯，真要能劝得他改邪归正，往人道上走，那倒好了，祖祖辈辈啊也少挨点骂。我给你弄点饭去。
1: 老四呢？
2: 给村公所支公差去了，天天要深更半夜才能回来。哎，

0: 三哥，你不走了，是不是要在这闹事儿？
1: 是啊。
0: 咱这家算闹对了，都是有本事的厉害人。你是八路军，老二是黄歇军，看你们谁斗过谁去。
1: 老四，你呢？站在一边看热闹。
0: 反正我不管你们八路军，也不管他们黄歇军，我呀，我种我的地，养活咱妈。要不是我呀，
2: 三哥，铁柱哥叫你快走。
3: 三儿，别走，留下，哪也别去。
0: 妈，不行，还是先躲一躲吧。
4: 三哥，铁柱，三哥，岗楼上下来人了，我找到了孙振东和王大成了，他们说据点里下来人到我家搜两回啊。
3: 那你快走吧。哎，告诉妈去哪儿。
4: 大娘，三哥先在村外塌坟里住下。妈，你放心吧。
3: 等一下，
4: 还有什么情况吗？
5: 村里正闹着抓妇女呢。

0: 这玩意儿在地窖里搁了2年多了，你看还行不行啊？行。老三，妇女们都被扣在村所里了，我老婆也在里头，明天就看你的了。
1: 哎，那看你自己敢不敢干了。
2: 莫台，你给我站住。

0: 又没有向咱们咬人，这害到你什么事儿了啊？你要是惹出祸来呀、啊，咱们就活不成了。
1: 爹，这年月扯龙袍也是死，打死太子也是死，我看非干活不下去。
0: 茂才，
2: 李茂才，
1: 三哥，听说你回来了，我来找你。
2: 好啊。
0: 老三，
2: 大叔，
0: 回来了。我说，你们这个办法行吗？
2: 大叔。

0: 啊，有事吗？
1: 哎，我说老三呢，明天一早据点里那个姓林的谍报组组长就要来领人来，日本人也跟着一块来，到时候咱们可加点小心。
0: 大哥，怎么办？去的人留下开个会。
1: 好了，
0: 乡亲们，去人留下开会啊，不去的人都回去啊。
2: 有情况向我们报告。
1: 好，我走了。

0: 点跑，来跟上。
1: 说你呢。

0: 还不快走啊你！哎呀，我的老奶奶，这时候你还哭什么呢？还不快往回跑啊！快走吧，乡亲们，快给李茂抬走。
1: 三哥，是你啊，
0: 玉梅。

0: 玉梅，
1: 赶快走，鬼子天不亮就到了鸡村了，准是为昨天事儿来的。说不定来到咱们村搜查呢，我看你还是往远处躲一躲吧。
0: 不怕，敢来就敢收拾，我去看看。
1: 哎，你不能去。
0: 我到村边看看就回来。

0: 喂，怎么样了？
1: 鬼子回这点去了，这回我回来可就……你怎么了？我回来了，你还怕什么？

玉梅，玉梅，你怎么了？玉梅，玉梅。玉梅，你看火快着起来了。

0: 平常不爱哭，你今天是怎么了？
1: 你真的不走了吗？
0: 那我还骗你啊？
1: 我说你还是走吧，据点离这儿才六七里路，鬼子说来就来，他们还能放过你了？
0: 叫他们来好了，我回来就是为了打鬼子的。
1: 你走了，你年龄24天了，现在回来也没个家，就住在他坟里。
0: 这儿不好吗？你忘了，鬼子没来的时候，我上山打猎回来，你总是在外边等我。
1: 没忘。
0: 烫手了，玉梅。
1: 嗯，
0: 你常想咱们俩的事吗？
1: 我不知道。
0: 真不知道？二哥，你在人烟当中队长这个差事干得挺得劲儿吧？
2: 老三，别绕弯，有话就直说。
3: 哎，一见面就这样，还像个亲弟兄。
4: 既然都是给妈做生日来的，他三叔，请坐呀，先喝酒吧。哎，四叔五叔来呀，来。
0: 好，来来来，今天是妈的生日。咱们哥俩好多年没见面了，先干两杯，祝妈长寿。
2: 好，对，祝妈长寿。

0: 说了半天，原来你是想……
1: 是啊。说到九九归一啊，中国人总是中国人。我只是劝你早点找条后路。
0: 让我上山跟你们去吃黑豆去。我可没那个福气。就凭你们几只破枪想把日本人打走？
1: 日本人的威风啊，抖不了几天了。老百姓都起来抗日，这比什么都厉害。你想一想，到处是八路军，到处是游击队，这你不知道吗？
0: 嗯，

0: 你爹活了一辈子，没得罪过一个人，可从你当了个中队长，差点把全村的人都打遍了，要粮要款，还要女人，
1: 不像话，太不像话了。
2: 二哥，不管你过去怎么样，只要能够回心转意，现在还来得及。
3: 笑话，你二哥现在不敢说发了财了，飞鹰城的三家烟馆都有我的骨子，那两家客栈也是我开的，你叫我扔下这些跟你去胡闹去。张八路军算回什么来了呢？
0: 从你当兵走了十来年，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就靠三儿一根火枪养活全家。可你
3: 可我也没错待着你，从打我回来，钱给你们捎来过，东西给你们送来过，可你老人都给退回去了，这叫当儿子有什么办法呢？
0: 人穷志不穷，不是好来的钱，花了众人骂死了。
3: 哎呀，我看你们都中了八路军的毒了。这也不好，那也不对，你们要怎么样呢？
4: 别说这些个了，弟兄俩好容易见面了，和和气气的有多好呢。
5: 他三叔，人活在世上图个什么呢？何必那么东跑西颠的受那个罪呢？岁数也不小了，也该成个家了，只要是你愿意呀，汾阳城里有的是漂亮的姑娘。
3: 老三，跟二哥干吧，没你的亏吃。只要我在皇军司令面前说句话，少不了你的差事。人家日本人是飞机大炮，一下就占了半个中国，连老蒋老严都和日本人拉关系，难道他们不比你看得清楚？你别信八路军那份宣传。
2: 从古至今，依靠外国人欺压自己同胞的人，有一个有好下场吗？你的好梦啊，做不长。
3: 言下之意，你还是要在我这捣乱。可你也别忘了我吃什么饭长大的。你回来这几天，把我这地方闹成什么样子了？我没抓你是看兄弟的情分。你要不知道好歹，那可不能怪我。
2: 哼，我既敢回来，就不是你几句大话能够吓唬住的。我只是劝你早点认清前途，当汉奸只有个可耻的下场。
3: 我就明告诉你吧，我今天就为你回来的，你愿意也得跟我走，你不愿意也得跟我走。
2: 怎么，你想动枪？那咱们到外边去，别吓着妈。
1: 你干什么？要谁的好看啊？
0: 把枪放下。这是给我做生日啊，还是叫我早点死？
2: 妈，
3: 好，就是看妈的面上，先饶了你。我告诉你，这是我的地盘，我的天下，你给我到远处发财去。
2: 我也明告诉你，我是非在这儿打鬼子不行。我老三的性子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这枪子儿啊，照样的不认人。你好好想想，到底走哪条道？
0: 算了算了，咱们走吧。
3: 好。走着瞧吧。
1: 狗改不了吃屎。三哥，你也快走吧。
0: 三儿。
2: 妈，不要紧。
0: 快着，快着。
6: 队长，我给老太太拜寿来了。
3: 他妈的，你简直是混蛋，这时候才来，上来。蒋团就在村里，想办法把他盯住，还有铁柱。
6: 别掏了，没有了呀，没有了呀。
0: 过来，

0: 三先生，你这
1: 听说你到处找我，我这就来了。我就住在汤新庄，人嘛也来了很多。不过我劝你还是把自己的脑袋看牢一点。我告诉你，从今往后你就少做点恶。今天你又瞧了李有德10块钱是吗？
0: 是。
1: 明天送回去。
0: 我一定送回去，一定送回去。
1: 今天先给你个警告，你要是敢再坑害老百姓啊，这玩意儿就对你不客气了。记下来没有？
2: 记下来，记下来，
0: 记下来，记下来。兄弟一定听命。

0: 我没收拾你，你倒先下了手了。好，咱们走着瞧。队长，你们家老三正在村里开会呢，要快呀！
1: 赶快集合，准备出发。
2: 是。
1: 有钟春瑶队长。
3: 没有武器也一样的能抗日，我们可以不给敌人交粮交款，这也就是抗日。再说要武器也不难，我们可以从敌人手里夺。

0: 会看错了。我一直守在这个院里，那蒋三他就是铁打的胆子，他也不能凑着这个时候往村公所里头跑。
1: 来两个人到戏台上搜搜。
2: 是。

0: 没有吧？要是有人，那鸽子还能在上头吗？
1: 啪！杨三儿的哪里去了？
0: 继续搜他。
2: 奇怪啊，我明明看他在村子里边嘛。
0: 真怪了。

0: 王立兴，有什么话讲吗？
1: 兄弟，实在是作恶多端。乡亲们，我真是罪该万死。
0: 好吧，换牙。
1: 乡亲们呢，饶了我这条命吧，我再不敢给敌人做事了，啊，宽大了我吧，快点。
0: 宽大你，汉奸卖国贼，我们不杀你的头，我们的头就危险，拉出去。
2: 按抗日法令一条一款，判处极刑，立即枪决。
3: 队长啊，我这回可就靠你了，你可得替我报仇啊。
4: 好了好了，
2: 村所的人呐，吓得都跑光了，好容易才找回王大成来。
4: 啊，王大成，
2: 就是那村警。
4: 可是村长叫谁当啊？
2: 村长我看就叫王大成干吧。
4: 他行吗？
2: 就是胆小，别的我看，可是他自己还不肯干呢。
4: 那就由不了他了。
2: 对，那我就派人把他叫来，你先训一话。
3: 队长大人，这可不能让他来当啊。
4: 行了，
5: 报告，
4: 进来。
2: 队长叫我们来。
4: 你到村里去，想办法把蒋三给我抓住。
5: 是
6: 是，
4: 能抓活的就抓活的，抓不住活的尽管往死打，别怕，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7: 这个东西你是怎么弄来的？
8: 费了点事，托了一个亲戚，又转了两三个弯才弄到手。
7: 好，
9: 村长，村长你有

0: 啊，原来是你们呀！好啊，我这新官上任，可吃不住你们这么吓唬呀！啊，你们这是刚从哪儿混的回来？
1: 嗨，城南城北长两条腿，哪去不了啊？
2: 你看，我们得了这么些胜利品。
0: 哦，是你呀？
2: 是啊。哎，你那打车呢？
0: 哎呀，那还不丢了？如今据点呢，天天来人抓我，我找你好几次了，你快给我出个主意吧。
2: 那你就跟我们一块干吧，反正你在村里待不住了。
0: 跟着你们干，可我不会打枪，行吗？
2: 行，抗日工作也不光是打枪，再说你慢慢的就会了。
0: 那就好，我们村想干的人呢，多着呢。
2: 那好啊。
0: 老三，你看，你要的这份伪军花名册，陈王贵已经给你弄来了。
2: 好极了。
0: 听说黄协军呢，到处打听你，你可得小心点，千万别碰上。
2: 好啊，他们想找我呀，我还正想找他们呢。
0: 我说的就是这两个人，前面那个就是秦洪生，后面那个叫张全明。
3: 不许动，马上举剑。

0: 我看咱们先认识下再办事吧。我就是蒋三儿。
1: 啊，蒋三儿，
0: 听说你们到处打听我是吗？
2: 没有的话，
1: 不不，我们是到九日社村要粮去了。
0: 你叫张全明？
1: 是。
0: 是季村张老四的大儿子吧？
1: 是是。
0: 你叫秦洪胜？
3: 是。
0: 河北人对吧？
3: 河北人。
0: 你们的情形我这里都有一本账啊，你们干了些什么我都清楚。
4: 站住
5: 站住，
4: 协助，
6: 今天跑了还明天呢。
2: 我告诉你，我们打的是日本鬼子和汉奸，对你们只要不是死心塌地的给日本人办事可以宽大。
1: 是是。
2: 张全明，
1: 哟，
2: 你可不要糊涂啊，人往高处走，鸟往明处飞，你可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1: 是啊是啊，
2: 我们认识你爹，那可是个正经庄稼人呢，你可不能学坏啊。今天宽大你
1: 啊，
2: 往后也用着你的时候。
1: 是是。
2: 回去把这些道理给弟兄们讲讲。
1: 好好
2: 好，你走吧。
1: 是。

0: 拿走吧，回去好交差。
1: 啊，三哥，你不说要多搞枪吗？
0: 老三还说要多搞人呢，这你就忘了，多搞过来一个人，不比多搞过一支枪要重要的多吗？这个账你还算不过来。

0: 何をもともと知ってるかい。よく調べてみよう。
1: はい。
2: 哎，实打实说吧，你知道什么事也瞒不过吉田司令去。
0: 那是，那是。
2: 嗯，有一回在你家里，你把他放跑了，是不是？
0: 不是我放跑的，凭良心说不是我。那是。
3: 你爹撒谎了。
0: 的确不是我。

0: 放的。
1: 那次是我妈拦住不让撞，是她放走的。
2: 妈妈的不让撞，
1: 是妈妈的放跑了。
2: 嗯，两三的现在哪边去了？妈妈的知道。嗯，你的呢？回去的妈妈的要人，你的明白吗？
1: 明白明白。问我妈妈要人。
2: 嗯，哟西。
3: 嗨，妈，快点吧，三哥三嫂等着咱们呢。
4: 你别忙，天还没黑。

0: 你今天晚上不走了，还不好好歇一歇？
1: 还看书呢？哪来的那些心劲儿啊？
2: 将来到了新社会啊，咱们要管大事儿，不学习能行吗？
1: 你这些话呀，不知道说了多少遍了。可谁知道那是哪辈子的事儿呢？
2: 别着急，慢慢的来。你看，这会儿比春天就好多了。
1: 可是这阵抓你也比春天厉害了。你呀，总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可真要出点什么事儿该怎么办呢？
2: 不会的，现在咱们的人越来越多了。
1: 好了，反正我也说不过你。

0: 那个节也过关是。妈怎么还没来呀？
1: 是啊，妈还不来。你不说去年8月15，妈也看见了。
0: 那时候妈可想你了，净跟我谈你的事儿，一直谈到半夜。这两天妈也念着你，说好歹的要过个团圆节，亏得你今天回来了。
1: 是啊，什么时候能够让妈安安生生的过日子就好了。
0: 我说你呀，应该想着点家里的人，别净叫别人为你操心。
1: 我知道。玉梅，

0: 苦日子一定会过去，好日子一定会来的。你放心好了，不会出什么事儿。那时候啊，八路军也下山来了，日本鬼子也让咱们打走了。
1: 到那个时候，也就不用担惊受怕了，你也就不会老在外头跑了。
0: 不，日本鬼子是让咱们打走了，可革命并不算完，给咱们做的事情啊还多着呢。
2: 三哥。
3: 不好了，
2: 怎么？
3: 妈被他们接走了。
0: 被谁接走了？
3: 老二。

0: 我为他受了多少苦都先不说，可是妈这么大岁数了，还为他担惊受怕的，他再这样闹下去，咱们全家都为他掉脑袋。
1: 是啊，妈，那可不得了啊。
0: 妈的饭都凉了，换点热的来。
2: 哎，不用了，我饱了。你到底要说什么，就直说吧。
0: 我不能眼看着自己的亲兄弟往死路上走，还得劝他早点来投降皇军，这让他们全家都好。妈，我看你让人家劝劝他吧。
1: 对了，妈，您劝劝他吧。
2: 你叫我劝他，他还叫我好好劝劝你呢。
0: 好吧，我自己来找他。最近老三常回家吗？
2: 他不回家。
0: 妈，你告诉我他在什么地方？
2: 我不知道，我得回去了。
0: 妈，我明告诉你吧，今天我请你来是奉皇军司令的命令，是让你来劝降蒋三儿，你既不答应，要委屈着人家了。
2: 啊，你还想把你妈怎么样？
1: 妈，昨晚上万路也实在是没办法，妈走后她难过了半天，今儿个一早她就买了点心要我给您送来全家都跟着老三受连累，他要是早点过来那有多好。妈，您老人家也应该想明白点。
2: 我都明白了，二太太，你请吧。

三哥就让你为什么往妈头上系？你也不想一想，是谁把你养大的？这叫什么话呀？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 口气骂来完全是皇军的意思，再说妈在我这还能受罪？
2: 哼，他四叔有本事回去把老三找来。
3: 我没那样狼心狗肺。
1: 老四，别误会你二嫂的意思，她是叫你劝劝老三。
3: 你们自己劝就好了。
1: 可是妈就永远别想出去了，你知道找不着老三，皇军要砍妈的头，连我也跟上倒霉。
3: 你们有枪有刀都找不着他，我有什么办法？我不管这些闲事儿。
1: 我写封信劝你三哥早点过来，你只要能把这封信转给他，妈的事儿就能了结。怎么样？
3: 那你就快写吧。
4: 后天有一批延安的干部要到太行山去，要你们想办法把杏花村那个岗楼给他控制住。
5: 那还不容易，里边只有一队伪军，三八两下子就收拾了。
4: 要打咱们部队自己也能打，可是一打开了，把整个平川各个据点的敌人都惊动了，就会影响更重要的任务。问题是我们要用不打的办法把这个岗楼给他控制住，给你们的任务就是这样。
5: 站住！你们中队长在不在？
6: 你谁？
5: 蒋三儿。你们队长先行叫我来，告诉我来了。
6: 好，你等一等。
5: 都谁在？就队长在家，别报组长进城去了。
7: 好，
5: 把大门拔住，谁也不让进去啊。
7: 是的。
6: 队长请你进去。

妈在哪儿？天冷了。

0: 双枪手，你那一只呢？好样的，你早就应该过来，当个穷八路，有什么出息？是图名呢，还图利呀？这回怎么想通了？
1: 我不能让妈跟着我吃苦啊。
0: 是啊。妈为了你没少操了心的，连我为你都受了不少的苦。耿院的弟兄们解散。
2: 是。
0: 老三，你别怪那二哥，我刚才这样做是叫你以前几次把我教训怕了。抽烟吧。

0: 二哥，你干什么？
1: 打个电话给东村小队长，报告他一下。
2: 哎，喂，
0: 二哥，你办事也太冒失了。等咱们兄弟俩商量好了以后，再敲锣打鼓也不迟。咱们还不得朝日本人要个条件？
2: 哼，你还懂得这个？
0: 人总不能干没利的事儿。
2: 能带多少人来？那可是你起家的本钱。
0: 那你让我当什么吧？
2: 哼，那就看你自己了。能带个十个八个人过来，顶少弄个小队长。一个小队长的饷钱，一个月就30多块大洋。再有两次出差的机会，那就说不清了。
0: 二哥，今儿个晚上就有个机会啊。
1: 机会？什么机会？
0: 今儿晚上啊，就看咱们哥俩的了。
3: 通知大家准备好，9点钟过封锁线。现在是8:45。
2: 喂，你睡觉去吧。
3: 这事儿。
2: 好，你说吧。
0: 10来8个人当小队长，那我要是300人呢？
1: 300？
2: 真的？
0: 真的。
1: 好啊，人越多越好。
0: 不行。你才是个中队长啊。
2: 这个咱们有人就好办，你那有300，我这有128，吉田司令信任咱，改编成个大队没问题。二哥当大队长，你来个大队副，怎么样？
0: 几点？
2: 8:55，还早呢。

0: 不行，弟兄们怕过来尝不了。
1: 胡说，怎么尝不了？咱们还有日本人呢。
0: 日本人要垮了呢？
1: 垮不了，日本人真要垮。

0: 好了，爷二哥还有办法，听慢慢跟他们说。这个好办，
1: 不行，人都来了，人都来了，在什么地方？在炮楼那边。你把新华村的炮楼给撤了，让他们过来。
0: 什么？
1: 哎，你放他们过来，过来以后啊，就住在季村，到那个时候。
0: 二哥，
1: 想的可倒真美。二哥，你先别着急嘛，你看，我知道你干什么来了，你是做梦。二哥，你看，我这还有一件，
0: 不许动，不许动！
1: 告诉你，枪里缺撞针，不许动，上去！赶快下命令。 把新华村的炮楼给撤了。
0: 我不下，有本事你就开枪吧，你别忘了这在我的据点里。
1: 你也别忘了，我是八路军。你要敢不下命来，我就枪毙你。我问你，怕死不怕死？

0: 哎，新华村岗楼啊，
1: 什么把岗撤了？
0: 你是谁啊？
1: 啊，是
0: 蒋队长，
1: 是马上就撤，
0: 是
1: 把岗撤了，
0: 这倒省事啊。
1: 走啊，
0: 走走走。

0: 三姨，你走
1: 啊？
0: 干什么去啊？给队长送洗脸水去。
1: 还没醒呢，等会儿再进去吧。
0: 是。
1: 队长醒了，告诉他，我出去溜溜。
0: 是。
2: 报告。

0: 往那边去，我把车子藏起来，快把车子给我，走吧走吧走吧，
1: 快停住，
0: 快点，玉梅，快走啊！

0: 蒋队长，蒋队长，司令问你，那个刘玉梅到底供出了什么没有？啊？什么？没有。
1: 何でもお話しません。
2: バカ野郎。
3: では一ヶ月以内必ずジャンサルの遊撃隊を殲滅しろ。
1: はい。
0: 蒋队长，蒋队长，司令命令你，限你一个月之内一定要消灭蒋三的游击队。
4: 是。
5: 已经司令给了期限了，到叔帅抓不住蒋三儿，就你我的好看。
6: 队长，你不要着急嘛。这一次把老太太和刘玉梅放回去，蒋三儿一定回来看他们。我敢说，只要他来，他就跑不了。
5: 老兄，先别那么高兴。等你把事情办成功了，再说你计谋高呢。王德成来了没有？
6: 来了。
7: 王德成，来。
6: 哦，蒋队长。
5: 王德成，你给我把我妈和刘玉梅领回去。
7: 是了，蒋队长。
5: 可是你得告诉老三。告诉他，
7: 老三，我怎么能够见得着他呢？
6: 来来来，你坐下，坐下坐下。哎，听队长说。
7: 好吧，不过要见到老三呢，那可真不容易。
8: 他们说呀，不管怎么样，也要叫我想法转告给你，叫你以后啊少在这儿捣乱。
9: 张全明的情报说呀，据点里派了个便衣特务到这个村来了。
8: 哦，我看呢，这和他们放老太太和玉梅的事儿有关系，这里边一定有鬼。
9: 对，有鬼。敌人是想引诱我回来，好包围咱们。
8: 嗯，
9: 我到商庄去找王政委，有鬼咱们就抓。
8: 抓鬼？
9: 抓鬼。明天晚上我就带队伍回来，你在村子里好好布置下，找一找那个便衣特务，特别注意王立清老婆家。
8: 好。
9: 老三呐，今晚上不活动了，不活动了，今儿晚上让同志们好好睡一觉。哎，老四呐，
1: 嗯，
9: 老二把我妈和玉梅放回来了，我得回去看看。
10: 这张牌这个好不远，
11: 你叫
10: 人家
11: 叫
10: 人啊，小伙儿，这个叫
9: 吓坏了，都找地方啊。来，玉梅，我交给你个任务，你马上把这封信送到上庄交给王政委，说一切都布置好了。
12: 好，我去。四儿，你要是妈的好儿子，就陪你嫂子去，她才回家，身子怕持不住。
13: 我去。三哥，别让三嫂去了，你给我可手榴弹
9: 干什么？
13: 我去找老二去，我饶不了他。
9: 光打死老二，天下也太平不了。你们俩还是一块去找王政委，他会有事情给你们做的。好，你们俩一块去吧。
12: 我哪一辈子造下的孽，生了这么个绝情绝义的东西。
9: 妈，你为我吃了不少的苦。
12: 三儿啊，你说这些傻话干什么？只要你平安就好了。

0: 你不许动！又走漏消息了，刚走的。
1: 白亚，快跟着走！
2: 这回中村小队长亲自来要人来了，不说是不行了。老三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啊？妈，你可别忘了，前天放你是我在皇军面前给你求的情。这回你再不恕我、啊。

0: 说吧，老三躲到什么地方去了？老四和五呢？他们都干什么去了？
1: 怎么，你想把全家的人都害死啊？三儿在我心里，你们抓不走。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你这个忤逆不孝的，
2: 快，
0: 老东西呢？快说，三儿躲到哪儿去了？到底是说不说？

0: 我不是你妈，你这个黑良心的贼，你迟早不得好死！你
1: 挂，
0: 三儿啊，快来呀，快来，把这些万恶的汉奸鬼子

0: 又是城里出来修电线的碰上抢摊的，快把他们放进来吧。
1: 等一下，看清楚了再说。
2: 站下！干什么的？
3: 是城里修电线的，后面蒋三追来了，快，快点，
4: 快点，快点，
1: 快点，都准备好，马上就往里进啊！

0: 车洞。啊？怎么？原来你也是？今天的口令是什么？
1: 东亚。

0: 队长，我们队长马上就来啊。什么？你
1: 哥，喂喂，你谁呀？啊？
0: 吉田司令？什么？哎，
2: 喂喂，司令官，你们中队长蒋三抓住没有？
1: 啊？蒋三？
0: 啊，来了来了来了。
1: 啊，不会错不会错。哎啊，我是谁？我靠，
0: 我们是蒋三游击队，等着吧，要消灭你们。
3: 什么？人言失信？
0: 哪里？
2: 今天看了过去买去的。
1: 蒋三土八路，土八路，
0: 成功。城周围发现老八路。
1: 什么？
0: 老八路？老八路都是从山上下来的。
4: 蒋三跑了，好，可是我也不会饶过了你们。
0: 报告队长。
5: 什么事儿？
0: 吉田司令命令马上带人回人家

0: 陈文辉同志，连已经拿下了，王政委要你改变任务，赶紧去东边落雁口堵住敌人。
1: 是，玉梅同志。
2: 不许乱！
1: 快，往落雁口方向撤退。

0: 跑，你的路已经走到头了。
1: 走，快走。
0: 政委，听听，
2: 怎么样了？
0: 你看，到死才放下武器。政委，没完成下山时候你给我的任务啊，到底没把它争取过来。
3: 蒋三同志，你做得很对，你已经很好的完成了任务。现在正规部队把飞扬城已经围住了，咱们要去配合他们。您先回家去，要安慰安慰你母亲。
0: 政委，我妈她没问题，她吃老二的苦头还少啊，她恨死她了。
3: 咱们明天才能出发呢，你还是回去看看她老人家吧。
0: 对，那我先回去一下。
3: 好。
4: 我费尽心血，从小把她养活大，没想到他。
0: 妈，你别难过了。
5: 我难过什么？他不值得我难过。虽说十个指头都是心上的肉，可烂指头不割掉，迟早是大害。差点全家人都死在他手里。三儿啊，他硬往绝路上走，死不回头，这怪不了别人。你给妈出了块心病了，你好好干吧。

0: 妈，就要出发了，是配合八路军攻城，这回新参加的可多了，四哥也去。妈，进来。
1: 这孩子，你呀，你真调皮。
2: 妈，
3: 妈，
2: 妈，我们三两天就回来了。
1: 好，你们都是妈的好孩子，快去吧，早点把鬼子赶走，别让他再来祸害人。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5年以前，那是1944年的春天，我在新四军的一个连队里当指导员。部队曾开到这一带休整过，我们连就住在最前哨的庄子刘堡。那时候这一带刚解放，反动派和日本鬼子统治很久，老百姓开始还躲避我们，庄子上寂静的像没人一样。我怎么也没想到，在这刘堡会留下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

0: 哎，这个地方好像到过。副班长，你到过？恐怕是做梦到过。嘿嘿嘿。哎，等。哎，指导员，你们都在啊？
1: 啊，你们班住在小巷那边，知道吧？
0: 知道了。

0: 诶，哎，班长，这儿有人
1: 啊！
0: 你来跟他讲讲。小弟弟，不要怕啊！你叫什么名字啊？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啊？
2: 小牛。
0: 呵，小牛。你叫小牛，他叫小马。小牛，小马，你们俩是一对儿啊？
2: 那你叫什么呀？
0: 我叫老。

0: 老虎，我这个老虎不吃人，光打鬼子。
1: 你们打鬼子？
0: 当然打。别勾，鬼子就打死了。你看，我的枪、皮带，还刺刀，都是带着鬼子的。
1: 让我看看。
0: 小牛，你家里有几个人呢？
1: 三个。
0: 都有谁？
1: 爹。
0: 不是三个吗？还有谁呀？
1: 姐姐。
0: 他们上哪儿去了？
1: 上舅舅家去了。哎呀，爹不叫我告诉别人呢。爹，瞧，新四军大同志给的，他们一巴掌抓了好几十个鬼子，还有千里。
2: 你看你，怎么能拿队伍上的东西啊？
1: 是他们给我的吗？
2: 他们住那屋里吗？你饿了吧，妞妞？
1: 我早吃饱了，同志们叫我一块吃的。爹，还有你，新四军连部救济我家的，瞧。
2: 哎，都睡着了。
1: 爹，二姐什么时候回来？
0: 这

0: 副班长，你舞弄什么呢？啊？
1: 哦，表扬咱们班长。

0: 表扬我一个人怎么行呢？人家八班还帮老乡修房子呢。
1: 班长，
0: 什么呀？又咋咋呼呼的？
1: 你看，田大爷的房子院墙突破了。我们星期天帮他修修好不好？
2: 好，
3: 好，好，
4: 行，
5: 对，对，对，
6: 对，你说怎么办？怎么办？没错，关键，
7: 好好好，你说怎么办？怎么办？

0: 万长，你怎么不唱九九艳阳天了？
1: 人家老头要不高兴呢。
2: 哼！哎呀，那个竹篮红啊一点呐、
3: 啊。二姐二姐，你听，那个领头唱的就是副班长，他什么都会，他打死过七八个鬼子，还会写字描画。你看，你看，他站起来了。那个是小马，跟我是一对儿。
4: 他们都对你好吗？
5: 好。
4: 他们都是。
5: 他们的家在哪儿啊？
4: 家？
5: 啊，
4: 我没问过。

0: 怎么办呢？
1: 大舅，你猜，你猜，大舅
2: 猜，就这个，就这个。
0: 新四军不走就好了。
3: 我说呀，我们帮助钱大爷修房子，这一点
4: 报告司部长，
3: 坚持
4: 蒋村的伪军过西岭的来抢粮了，连部将军们马上轻装到庄西村集合。
5: 是，集合。
2: 二姐，二姐，怎么办呢？
5: 没什么了不起，几个二鬼子。
4: 呵，送上门来了啊。
5: 这么快？
4: 算了，
5: 那怎么成？
4: 几个二鬼子没关系啊。
5: 小牛，快打开结实的袋子啊！

0: 副班长，你怎么又出来了？在家里歇一天吧，要不伤口化了，那可就麻烦了。
1: 班长，没问题啊，
0: 歇一天吧。

0: 二妹子，为什么不高兴？有什么事吗？
1: 没有什么。喝吧，副班长。副班长，你们部队有医官吗？受了伤，为什么不找医官看看？
2: 看过了，没什么，明天就好了。
1: 打仗怕不怕人？
2: 见到了敌人就什么也不怕了。
1: 你们部队里女兵也要打仗吗？
2: 女同志不打仗，女同志在后方医院工作，在被服厂工作，看护伤员，做衣服鞋子。
1: 衣服鞋子我也会做的。
2: 我们新四军讲男女平等。
1: 平等我也能平等，我什么都会做，栽秧车水，做衣服薅草，叫我打仗我也愿意。副班长，我能参加你们吗？
2: 参军？可是我们是部队啊，要是有一天开得老远老远，
1: 我跟你们走，就是到天边我也去。
3: 我是来拿手榴弹的，班长叫我来拿的。

做什么鬼脸？根本没什么。小马，你别乱广播。

0: 事情是明摆着的，马小宝没创建之前，何金彪他们早观察到了，我也有心注意他们俩的姿势，的确有点两样。
1: 怎么两样法呢？
0: 就是跟平常不同呗。哎，我也装不来这眉眼。
1: 有没有出什么事？
0: 嗯，那没有。我看他们俩心里虽然好，见了面还是挺正经。不过就这样，班里也少不了反应啊。
1: 好吧，你让他到我这儿。

0: 人要长得漂亮亮到底好啊。你瞧二妹子的眼睛啊，净跟咱们副班长转。
1: 你别胡扯，要是出了纰漏才了不得呢。
0: 哼，出了纰漏也不算咱们破坏群众纪律，是群众破坏咱们的纪律。
2: 看见没有？哟，你们说什么了？
3: 报告连长，没说什么。
2: 哼，没说什么，可不要背后乱讲怪话。
4: 连长，
2: 连长，你要犯错误了，你要。
4: 副班长，指导员叫你去。
5: 老实说，这件事真叫我有些吃惊。四班副李进在我心目中还是个小鬼呢。3年前他从家里偷着跑出来参军的时候，还没有38枪镐，滚圆的红脸，满身灰尘，背着根小马枪，气昂昂的。同志们看见他都说，呵，好一个大兵，好大个子。3年来打了10多次胜仗，入了党，我从来没有担心过他会有什么不正确的思想。可是现在，小鬼呀、啊，小鬼，你在想些什么念头？
6: 你在搞什么名堂啊？跟你们房上的姑娘？
4: 指导员，我也正想找你汇报呢。他叫我帮他问问，能不能参加咱们部队呀、啊？
6: 参加部队？
4: 嗯。
6: 你倒是做起扩军工作了。好，你说说，昨天你在家里休息，他来跟你谈了些什么了？
4: 指导员，老实说，我也真想找他谈谈，不过我真不知道谈什么好。

0: 班长，指导员没生副班长的气吧？
1: 没有。小马，你就是偏向副班长。
0: 我偏向，我要汇报啊。
2: 后来呢？
3: 后来马小宝在家我就闯进来了。哦，他还说他想跟我们走，就是我们到天边他也去。
2: 那你内心怎么想呢？
3: 我当然也希望他能参加。指导员，我承认我挺喜欢他。
2: 那怎么行呢？你又不是不知道，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最能破坏群众纪律。
3: 指导员，怎么是乱七八糟？我又不是想，我是真心诚意的，正式的。
2: 正式的？
3: 是啊，谈恋爱不作兴，小兵拿着就不能谈恋爱了。
2: 可是你是新四军，他是老百姓，你怎么要他？
3: 你们上级不是说今年打垮希特勒，明年打垮小日本吗？
2: 哦，你是想先搞好关系，胜利之后再跟他结婚？
3: 你猜到就算了，他能参军最好，不能也不要紧。等抗战胜利以后，上级要我留在部队里，我就请一趟假把他接回去。他很能干，在一样蒿草他都会。我妈临死的时候就要我找一个像他这样的。

0: 他讲定了吗？
1: 没有，讲了也不作数的。保不定哪一仗我吃颗花生米牺牲了，不是害了他。再说老乡们当中怕还行不通呢。
0: 是啊，老百姓还有封建的头脑，这里又是新区，老百姓会反对我们的。你一个人这样，人人都这样，那还成什么军队呢？那还能明年打垮小日本吗？
1: 指导员，在你面前我也想这种事情要不得，可是我一回去，我住在他家里实在不安心。
0: 好吧，我和连长研究一下吧。

0: 来了。
1: 小远，吃好了没有？
2: 好了。
3: 你是指导员吗？
1: 是啊。
3: 你顶好。
4: 我怎么顶好的？
3: 副班长告诉我的，你跟他们顶好，打仗真勇敢。
5: 牛牛，不要闹。指导员要办公呢。
1: 好、哦，老大爷，我们四班住在这儿，有什么不到的地方吗？
5: 哪里的话，同志们帮我修房子、割麦、种地。
1: 好、哦，老大爷种多少地啊？
5: 五亩多点。
1: 是自己的吗？
5: 早押给老掌柜家了，还给老掌柜帮帮零工。
1: 是这个庄上的王掌柜的？
5: 是啊。
1: 不是说出去了吗？上哪儿去了？
5: 说不上啊。
1: 这个人怎么样？
5: 行行啊。牛牛，这孩子又不知跑哪儿去了。啊，连长。
1: 哎，老大爷。哎，怎么回事？
6: 嗨，是老头，咱有话事，想跟他了解一下汪掌柜的情况，
7: 他不敢谈，
6: 慢慢来啊。
3: 指导员，你们住在这儿还走不走啊？
1: 走不走？
6: 我知道是知道，就是不跟你讲。
3: 给我讲，给我讲。
6: 小侦查员，你先告诉我，谁叫你来问的？我再告诉你走不走。
3: 不，你先告诉我走不走，我再告诉你谁叫我来问的。
6: 你不告诉我，我也能猜到是谁问的。
3: 你就是猜不到。
6: 我猜到了怎么办？
3: 你猜不到怎么办？
6: 让你打10下手心，我要是猜到呢？

0: 不打你，就刮你三个小鼻子吧，轻轻的。
1: 你要是猜不到，就刮你三个大鼻子。
0: 好，我猜了，是你爹的叫你。
1: 三个大鼻子，三个大鼻子。
0: 那谁叫你来问的？
1: 我二姐，她叫我问你们新四军娶亲不娶亲，后来她又不叫我问了。

0: 不打你，就刮你三个小鼻子吧，轻轻的。
1: 你要是猜不到，就刮你三个大鼻子。
0: 好，我猜了，是你爹的叫你
1: 三个大鼻子，三个大鼻子。
0: 那谁叫你来问的？
1: 我二姐，她还叫我问你们新四军娶亲不娶亲，后来她又不叫我问了。
0: 告诉你，我们走不走，要听上新四军，要打日本鬼子。你说，日本鬼子和伪军有多坏呀？
1: 哼，我恨了。

0: 老大爷，怎么了？是不是我们部队有人得罪你了？你跟我说，我给你办。那老大爷，别难过了，回去歇着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1: 嗯。

0: 不会的，李静对我从来不说谎。那么又是什么事呢？
1: 老大爷，老大爷，
2: 爹出门去了。
1: 上哪去了？
2: 给掌柜家栽秧去了。
1: 怎么回事？奇怪，不知这家出了什么事情。

0: 站长，吴二爷叫你吃过饭到小桥东边去，他等你，有要紧的话跟你说。你要去啊，听到了，可不要跟旁人说啊。
1: 小牛，我不去。
0: 你去，去吧。
1: 我不去。

0: 中队长，现在就租房的蒋超。我们来以前，刘胡子突然又回到刘宝来了。
1: 都怪大妹子没福气啊，你女婿走了也没忘了你。我看呐，咱们这门亲还是不能断。听说二妹子也长成了，长得比大妹还俏。我看呐，这个福就让她享了吧啊！
2: 刘队长，我们穷人命薄啊，她年纪也还小，
1: 请出来见见嘛。
2: 她不在家呀，走亲戚去了。
1: 你们去请吧。

0: 钟队长是不在。
1: 不在就不在，下回我们用花轿来抬。走。
2: 不行啊刘队长，不行啊。
1: 真不识抬举。我看上二妹子是让她做正房啊，明媒正娶不动硬的。
2: 不，
1: 好了好了， 我给你派个大媒来提亲。
3: 老掌柜，
4: 我好了好了。刘中队长的话你敢不依，咱们这一代青黄保驾全靠他。
2: 老掌柜，我交了你十几年的租子。
4: 是啊，你种了我几十年地，可租子从来就没还清过。如今连保个媒的面子都不给我，我倒是诚心为了你，给你们两家接上一门好亲。4月19，黄道吉日，就用我的大船直送蒋桥。
2: 别哭了，孩子，别哭了。快藏起来，快藏起来。
5: 西子金到了东庄了，
2: 快藏起来吧。
5: 快。
6: 爹。哎，
5: 老掌柜，老掌柜，他被人藏起来了。
4: 好啊，你敬酒不吃吃罚酒，下回叫刘队长派枪来见。
2: 老掌柜，我是要他到舅舅家去躲躲，怕打仗啊。
4: 哼，我告诉你，新四军是伏天的阵雨，来得凶去得也快，你要是胳膊肘向外拐，刘胡子来了，我叫你满门抄斩。
6: 你们来，你们来了，他们也说你们还要走，你们不能走，不能走，一走他们就要回来，那我就要没命。副班长，难道你们见死不救吗？
7: 同志们，我真该死。昨天晚上我听他那么一讲，真想当头挨了几十个巴掌。老百姓遭那么大的罪，我还转我个人的心思。革命还有的割呢，我现在也说不出什么漂亮话。同志们，以后靠我的好了。

0: 你给我说说，
1: 副班长，我老何好说怪话，破坏过你的威信，对不起你，更对不起二妹子。
2: 指导员，我看让二妹子参加吧。对，好，指导员，让她参加吧，跟他们走吧。指导员，让她参加吧。你不要怕我还有什么思想问题，这次教训已经够我受的了。是，这次对我也是很大的教训。乡亲们这么大的苦难摆在我们面前。 我都看不见，可是同志们，我们把二妹子带走了就行了吗？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办法就一条，打他娘的奖桥！
3: 对，打他娘的奖桥，
4: 打他娘的奖桥，
2: 真是要打的话，不是我们一个连一个营的事情，也不是为了二妹子一个人的事情。
4: 指导员。
2: 我们团开在这儿来，是不是为了打奖桥？刘宝的事，我马上汇报教导员。我们自己要好好的练兵，不要忘记，全中国还有千千万万个二妹子在受苦受难呢。
3: 指导员。
5: 前两天昏过去，去看看。
1: 指导员，回来了。
3: 老大爷，你歇歇，你歇歇。
5: 怎么样？好一点了。
3: 老大爷，
1: 连长，你不能叫我贾二妹子上名字。刘胡子说，要是二妹子跟着你们，他就杀。
6: 杀牛牛啊！<笑>那你就能让二妹子落虎口吗？这会有新四军，还怕什么？你们忘了，我那18岁的儿子，就他们在庄头上活活的吊死。你们瞧，这老爷子的胳膊，叫他们万家上代人给打断了，这个仇到今天还没有报呢。
2: 咱们刘宝庄上这些苦人。
7: 谁身上没让这些土匪汉奸喝过血、挖过肉？老乡们，请放心吧，刘宝的事我们连包下来。大家先回去，让老大爷好好休息休息吧。好，休息休息。啊，休息。
8: 暂停。休息。
7: 先这样。
8: 我走了。
7: 好。明天再见。休息。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
0: 怎么样了？全汇报了，正好，政委也在营部，他说让我多搜点材料，教育部队。他还说，仗有的打，不用急。恋爱嘛，更不用急，年纪轻轻的。哎，可到底怎么办告诉你，看样子很快就要搭景桥了。营长让我们申到西马庄。
1: 哦，我懂了。营长前天告诉我，要我们连熟悉蒋桥一带的地形。你看，会不会是我们连的主攻啊？
0: 哼，一会儿就知道了。今晚上还要我们两个人去接受任务，
1: 那什么时候行动啊？
0: 任务急，部队向前伸了。看样子，敌人是不敢来的。不过你们还是要小心，有什么情况随时来报告啊！
2: 好，指导员。
0: 哎，好，再见，
3: 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3: 再见。

0: 你二姐呢？
1: 不知道。吴班长，
0: 这样我们离开了刘宝，我们走得相当快。我注意了李静，他该回头望望了吧，可是他没有，而我却忍不住地回头张望。

0: 这是个好机会啊，趁秦四军撤离刘堡的时候，把你乡里的金银财宝都搬到这儿来吧。啊，这儿保险，
1: 给你调点粮食来，这算得了什么？二妹子也一定给你捎来。
0: 好啊，这趟辛苦您了啊。
1: 好说好说，我这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皇军下乡扫荡的事儿，还请刘队长多多的帮忙啊。
0: 没说的，有粮食就好办事，准给你保驾。
1: 听好的吧。
0: 好，一帆风顺。好好好。
1: 拐弯走小河，告诉他们事儿。

0: 干什么？抢人呢？
1: 怎么？你喊，我就干掉。你们干什么？
0: 都给我回去！
1: 谁敢上来？
0: 老掌柜就在这儿。我就回来。
1: 来了，来了。

0: 起饭。
1: 是刘宝。你注意，我去报告连部。
2: 是。
3: 小牛，
4: 连长，这的人把连给人捆走了，你快去救啊！
3: 给谁捆走了？
4: 掌柜家的三个人。
3: 他们有枪没有？上哪儿去了？
4: 不知道。
0: 连长，我们四班去追吧。
3: 好，班长，我们走。
0: 四班长，
5: 等一等，我要去一趟，这里面有政策问题。
0: 好。

0: 等等，司班长，
1: 哟，
0: 那条河也是通七里荡到蒋桥的，那我带个组参过去。
1: 好，
0: 三组。

0: 咋回事？不好了，新四军追来了！
1: 慌什么？假期将来慌，快

0: 前面就到七里荡，过了七里荡就是蒋桥，快！七里荡，到了七里荡叫你们来洗澡。
1: 住了，
0: 快！打，
2: 掌柜的，我们不能开枪。
0: 我们是正经生意人，人呢？
3: 乡亲们，
4: 六老张逮住！
3: 这个姓方的汉奸地主，
0: 站起来，
3: 站起来！我马上交给人民政府去办。你们有冤有仇，大家去告吧。新四军人民政府给你们做主。
4: 好，好，好，行，行，行。

这条根越扎越深了。我担心这会不会影响李进的斗志，因为我们团就要打蒋桥了，这是个大据点，

蒋桥解放了，刘胡子被我们打死了，刘堡地区减租减息也胜利了，他们开了庆祝大会，非请我们去不可，我们全连都去了。

0: 好，你们去吧。
1: 啊。田大成，
2: 石头岩。
3: 爹，爹，都来了，都来了。
1: 哦，来了。
3: 二姐呢？
1: 跟小秀君一块找大会上去了。
4: 老大爷，
0: 老大爷，你好，你好。
1: 好，你们都来了啊，
4: 来了。
3: 副班长，给你看好东西。

0: 瞧，这都是我二姐做的。你猜，是给谁的？我可知道，是给……他做呀做呀，做了又不给，就这么放着。
1: 小马，走，开会去。

0: 哎，环部发给我们这么多石子稿干什么？
1: 是啊，咱们这儿又没有山，又没有石头，
0: 还用雨衣、奎宁丸，这么多子弹，
2: 就打哪
0: 去了？江南山多，
1: 雨水也多，
0: 到底大反攻了，打大仗攻城市，可够鬼子受的。
1: 哎，以后啊，再也不会在这小河唱。

0: 就是开小差？多可耻啊！指导员，我想二妹子心里难过，总还受得住。我一想到从此要脱离部队，党从此就不要我，我宁死也受不了。我入党的时候说过了，为劳苦大众奋斗到底。
1: 是的，当人民需要你流血的时候，你是毫不犹豫的。现在人民需要你暂时丢开私人情感，我相信你会。
0: 指导员，你相信我？
1: 我相信。
2: 这以后不久，我们就远征了。我们打垮了日本鬼子，打败了反动派，今天我们又回到了老地方。

0: 前面就是我们霍州旺掌柜的地方。你还想着二妹子吗？
1: 打了这么几年，听说这一带斗争很残酷，他就是活着也许早就那也很好。嘿，
0: 今天我碰见了一个人，还不是他，是他们的区政委。他说田学英同志啊，就是二妹子，早参加了党，是干部了。前几年斗得那么残酷，他也跟着钻水大打游击，可他一直在等着你。
1: 主任，我可以走了吗？
0: 你今天怎么那么害羞了？我们已经同意你去刘堡，去看看他吧。
2: 哎，同志，你到哪儿去啊？
1: 请问你们村的？
2: 哎，同志，你早年在我们这儿住过的吧？
1: 是啊。
2: 哦，你是副班长啊，你是来找田学英的。对了，这下可盼到头了，
3: 这下可盼到头了。
4: 哎，快找田学英去啊。
1: 不不，我认识他的家。
2: 家？家早没了。
1: 怎么没了？那田大爷和小牛呢？
4: 反动派要杀他们，我们早把他们搬到中心区去了，就二妹子在这坚持工作，她是我们的船队队长了。
2: 去吧，去找她吧，这儿人多，她给你们送木料到西马庄去了，干去一会儿，你会赶上的。
1: 好。同志，田学英同志。

0: 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6: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7: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6: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1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1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5: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7: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0: 有了酒厂的再一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1: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000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0: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1: 9.9块？
1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1: 9.9块？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2: 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15: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14: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5: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14: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5: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 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12: 我们哥俩呀是春晚舞台的新面孔，
16: 第一次来，
12: 所以大家可能对我们不是特别的熟悉，
16: 根本就没人认识。哎，
12: 介绍一下不就认识了吗？
16: 你说一说。
12: 我叫李银飞。
16: 我叫李丁。
12: 你嚷嚷什么？
16: 不是，我怕那个鞭炮声音太吵了，电视机前的朋友听不见我说的。
12: 那我是不是得重新介绍一下啊？
16: 那行啊，
12: 别嚷嚷了，我今年没有那么多放炮的人了。
16: 那说明大家的环保意识提高了。
12: 但是
16: 啊，
12: 要是这个点儿、
16: 啊、
12: 你不

0: 看我们小哥俩的相声啊，说明您的环保意识还有待提升。
1: 说得对，
0: 因为这个点儿，不看春晚的啊，不是睡觉了，
1: 就是放炮去。
0: 对，不过呢，为了呀，让这个大气环境 更好，还是尽量建议大家少燃放烟花爆竹。
1: 这我知道，
0: 你知道？
1: 我知道。
0: 那有人拉着你放炮去呢？
1: 那我这环保意识，那我得拒绝他呀。
0: 我考验考验你。
1: 来呀，
0: 来一回。
1: 过年了，
0: 李丁，走放炮去。
1: 好，走吧。
0: 不说拒绝吗？
1: 不是，我挺喜欢放炮的。
0: 哎呦，怎么喜欢放炮？那不行，你的环保意识呢？拒绝啊。
1: 对，还得拒绝。
0: 拒绝。对。
1: 过年了，
0: 李丁，走放炮去。
1: 拒绝你。
0: 太生硬了，找个理由吧，总得。
1: 还得找个理由。
0: 找个理由啊。
2: 知道了，知道了。
1: 过年了，
0: 李店走放炮去。
1: 不去。
0: 为什么呀？
1: 你认错人了。
0: 回来。我们一场搭档，我认错人了。你找个合理一点的理由不行吗？
1: 这么麻烦了，那个。过年了，
0: 李店走放炮去。
1: 别放炮。为了自然环境，咱少放炮。
0: 哎呀，这理由合理。
1: 看看春晚好不好？
0: 好啊。
1: 你看，你看。哎。李云飞、李丁的相声，
0: 他们俩出来了，
1: 要不还是放炮去吧？
0: 嗨，咱俩相声也太没劲了啊！别老惦记着放炮去。
1: 是。
0: 去年微博上就有这句话了，
1: 说什么？
0: 让环卫工人早点回家过年。
1: 没错，那垃圾啊，得收拾一宿。
0: 哎，我考考你啊，就这放完了烟花这外包装啊，这算什么垃圾？
1: 我知道，
0: 老知道。
1: 这属于那个户外的垃圾，不，那个错了，不好意思，那个属于屋里的垃圾。我们家不在屋里放炮啊，
0: 我们家也不在屋里放炮。你撂下！你们家墙都黑了，你知道吗？嘟嘟嘟放炮啊！谁有在屋里放炮的呀？
1: 是啊，
0: 我的意思啊，按照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分类，这算什么垃圾？
1: 这属于可回收垃圾，
0: 还真知道啊！
1: 当然知道。
0: 问点别的呢？
1: 别的也知道。
0: 废电池什么垃圾？
1: 有害垃圾。
0: 旧铁桶，
1: 可回收的。
0: 小电灯泡，
1: 有害的。
0: 原玻璃片，
1: 可回收的。
0: 开关，
1: 你把一手电给拆了吧。
0: 垃圾分类吗？
1: 您这是先分完了以后成的垃圾。
0: 你这那么较真儿呢？你怎么、
1: 不是我较真儿、
0: 很多的再生资源都是通过垃圾分类实现的呀。
1: 是吗？
0: 你比如说啊，废塑料就可以变成燃油和燃气，成为新能源汽车的动力。
1: 这我知道、
0: 老知道。
1: 绿色出行嘛。
0: 这难怪他知道一说绿色出行就得表扬李丁。
1: 我到哪儿都骑自行车。
0: 今年他就是骑着自行车回青海过年。
1: 得，没有，过誉了。
0: 一路还唱的吗？
1: 呀
0: 啦草花呢？
1: 哎呀，少侠饶命！
0: 怎么了？
1: 骑青海过年去？
0: 你不得赶回青海过年吗？
1: 我骑一年骑不到啊！我，
0: 你绿色生活每个人都得出力呀！
1: 你不能把我豁出去啊！
0: 我每天也骑自行车啊。
1: 那还差不多，
0: 对吧？当然了，再远一点的路呢，骑自行车就不方便了。
1: 我刚才都让你支青海去了啊，我觉得你说的时候挺方便的呀。
0: 再远一点的道，乘公交车更方便呀。
1: 哎，公交好，公交好。
0: 对，节能减排，
1: 没错，
0: 还能看看沿途的风景。
1: 是这样。
0: 鸟巢，
1: 哎呦嚯，真好看。
0: 鸟巢，你看呐，鸟巢，你快看呐！
1: 哎，不是，你老这么看鸟巢，你有没有考虑过水立方的感受啊？
0: 我想的也太多了，我也
1: 不是你，咱半天跟这儿没动地方是吗？
0: 所以才让大家少开私家车嘛。
1: 哦，那倒是，
0: 这叫节能减排，
1: 是
0: 够。

0: 建节约型社会，
1: 还知道？
0: 你像现在推行的光盘行动啊，也是这个理念哦。大家点餐的时候啊，你要是点了鲤鱼、鲈鱼、鲢鱼、鲶鱼、卤肉、卤鹿肉、卤驴肉、卤鱼肉，你就得注意了，
2: 就注意舌头别寄出中国节来。
0: 我没这么说呀，
2: 谁这么点餐呢？服务员啊，我要鲤鱼、鲈鱼、鲢鱼、卤鲤鱼、卤鲈鱼、卤鲢鱼、卤鲈鱼、卤肉。
0: 我看你那个牙，我什么都不想吃了。收起来吧，我告诉你，少点大鱼大肉。哦，这避免浪费。
2: 是是是，
0: 日常生活得注意啊，大型的宴会更得注意。
2: 这我知。
0: 我也知道，你说就完了吗？
2: 我知道，我对象不知道啊。人家说了，说这个结婚呢，一辈子就这一次，那咱们一定得办得风风光光的，弄得我没招没招的。
0: 那是你对象没跟我，
2: 什么叫没跟你啊？
0: 不是，没跟我见着面呢。
2: 见着面呢，
0: 我就把他劝好了。
2: 教教我，
0: 记住四个字啊，光盘行动。哦。亲爱的，
2: 老公，哎，要光盘吗？
0: 不要。你是不是还得抱一孩子问我吧？大哥要盘吗？都这样了是吗？
2: 不是，你不是说光盘行动吗？
0: 光盘行动就是吃光盘里边的饭菜吗？不是卖光盘的行动。
2: 你早说呀！
0: 亲爱的，
2: 讨厌，谁是你亲爱的？
0: 跟你商量商量，嗯，咱们这个婚宴20桌能不能减成15桌呀？
2: 想减就减啊！
0: 那我跟饭店联系一下啊。
2: 你想减就减呐，真烦人！
0: 怎么了？
2: 不开心呢？哼！
0: 生气了？
2: 没生气。
0: 这都鼓得跟河豚似的，还没生气呢。不是，这不是让你别铺张浪费吗？
2: 我平时铺张浪费吗？
0: 你别提平时啊，平时你买那个衣服还少啊。
2: 那人家都说了，女人永远缺一柜衣服，
0: 一件儿。那句话是，女人的衣柜里边永远缺一件衣服，衣柜，你野心不小啊你啊！
2: 我就缺一件衣服，
0: 你买那是一件吗？
2: 怎么了？
0: 换季你得买衣服吧？发工资得买衣服吧？心情好得买衣服吧，心情不好得买衣服吧，谁把你气迷心拔了？你本命年得买个红色的衣服，过了本命年还得买不红的衣服，瘦了得买衣服，胖了得买衣服，冷了得买衣服。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说我胖了？
0: 不是，
2: 我哪儿胖了？你告诉我。
0: 不是，媳妇儿，我没说你胖了，我说别的女人胖了。
2: 好啊，你还敢看别的女人？
0: 不是媳妇儿，你别生气，
2: 别碰我，
0: 你别过分了啊！我告诉你啊，我不是看你温柔、聪明、善良、贤惠，眼睛大，皮肤好，身材有致，穿什么衣服都得体，我早就跟你分手了。噗呲！我太机智了，各位，只要哄乐了就好办。媳妇儿，我劝劝你啊，我知道。婚礼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儿，但是咱别借着婚宴大搞铺张浪费。你少点一个贵菜，可能就是山村孩子的一顿饭；你少买一件新衣裳，可能就是留守儿童的一桌餐。咱们省下这个钱来，过咱俩红红火火的小日子，甚至有可能帮助到更多的人度过他们的难关，这样不好吗？
2: 老公，我知道。哎呀，
0: 又来了。
2: 对不起，老公，我错了，我不应该铺张浪费。
0: 其实我也知道，你说你这么通情达理的，你就是撒个娇，我哄一下这就好了。行行行，媳妇儿，你保证成为今年的表情包，你知道吗？啊，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大过年的，咱们热热闹闹的过春节，
2: 咱们开开心心看春晚。
0: 看电视什么节目了？
2: 哎，你看，你看啊，李云飞、李丁的相声，
0: 他们俩人出来了。
2: 还是放炮去吧，
0: 又放炮去了。

0: 专辑奏国歌。
1: 这是2023年一个普通的早晨，江苏宜兴南翔实验小学1000多名师生正在举行升旗仪式。从这一天起，他们将佩戴上神圣的红领巾，成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的队员。

0: 心爱的红领巾。
1: 入队仪式后，校长为大家讲述学校名字的由来。在100多年前，一个叫蒋南翔的学生曾经在这所学校读书，后来学校的名字由高城小学改为南翔实验小学。蒋南翔是谁？他的人生经历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0: 高城，江苏宜兴的一个水乡小镇，青石板铺就的小街弯弯曲曲，潺潺水波上的石拱桥倒影斑驳。这里是曾经担任中国教育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先生的家乡。1913年9月7日，在高城务农的蒋焕坤迎来了他的第二个儿子。男孩的诞生意味着这个家庭以后会增加一个壮劳力，他非常高兴，为男孩取名蒋南翔。6岁时，蒋南翔来到高城小学读书，他天资聪慧，背起书来特别快，弟兄几个乃至班里同学都比不上他。他勤奋好学，还善于思考，颇受老师喜爱。
1: 我们家和他这一相隔一家乡下的小孩子里面，他年龄不是最大，但是他是孩子王，他很有号召力，很有凝聚力，讲话很有分量的。
0: 父亲对于聪颖的蒋南翔很看重，但那时由于重男轻女的思想，他不愿意让蒋南翔的姐妹们读书。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发行的《蒋南翔传》中有这样的描述，妹妹蒋寒梅向二哥蒋南翔抱怨说，
2: 爹娘偏心，男孩子能上学，为什么女孩子就不能上学？实在太不公平了。
3: 这是封建思想，我很反对。你上学的事，我已经3番5次给爹娘讲了，他们已经

0: 送你进高城小学读书。上学后，你要懂礼貌，勤奋读书。
1: 能说出这些话，足以见得孩童时代的蒋南翔已经开始有自己的思想了。1926年秋，13岁的蒋南翔来到了宜兴中学求学。宜兴中学历史悠久，前身为宜兴精一中学，学校取名精一，是从书经中唯精唯一的古训而来，以亲爱劳苦为校训，以亲其师，爱其友，劳乃体，苦乃心，作为学校师生的行动准则，吸引着众多进步青少年到此求学。这种开明办学的氛围深深影响着蒋南翔，他积极参加各项活动，敬爱老师，亲近同学。
2: 目前的厚度是0.5，也就是说他的这个间隙宽度要大于多的0.5。
1: 在日常教学之余，宜兴中学注重对学生全面培养，木工课、紫砂课、民乐课都受到孩子们的喜爱。蒋南翔就是在这里学会了拉二胡。更重要的是，在这里蒋南翔的思想也受到了洗礼。
3: 后来他到宜兴去上中学，他有一个老师叫万毅，实际上我们地下党的，是宜兴的革命先驱，他是组织了宜兴的秋收农民暴动，后来万一啊葬礼牺牲了，这个是对那个蒋南翔那个震撼啊非常大。
1: 老师万一的牺牲，引发了蒋南翔深深的思考，也埋下了革命的种子。1929年，16岁的他离开宜兴，去镇江高中继续学业。

0: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片国土沦丧，国民党当局实行不抵抗政策，引起了广大热血青年的痛恨。清华大学等北平学生南下赴南京，向国民党当局请愿抗日。蒋南翔也参加了镇江高中学生请愿团。在南京，虽然学生的请愿活动失败，但蒋南翔的思想受到了很大影响。
1: 我的小姑呢，曾经回忆说，我父亲上高中的时候放暑假回家，全家纳凉聊天，就是他讲到了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和九一八事变日寇占领东北三省，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让中国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局势。这些宣传不仅引起了我小姑韩梅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痛恨，激发了她的爱国之心，还影响了全家亲朋好友和村邻。
0: 学生请愿抗日虽然失败，但蒋南翔看到了清华学生的风采。当时的清华大学声望显著，曾有四大国学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执教于此。如何改变积贫积弱的中国，蒋南翔不断地在思考，在寻求。见外山光丽，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尽，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淡

0: 先驱。1932年，蒋南翔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国文系的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等教授声望显赫。蒋南翔到清华的第一学期，埋头读书，很少进城，给人印象朴实寡言，和蔼可亲。他常年穿一件灰布袍，喜爱国乐，闲时一把二胡，闭目独奏一曲《平沙落雁》。1933年元旦，榆关失守，接着热河被日军占领，平津告急。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一连串丧权辱国的事情发生了。国难当头，这让蒋南翔立志成为学者的愿望有所转变。他觉得不能再继续闷头读书了，必须为国家做点什么。蒋南翔加入了秘密社联小组，研读大量马列主义著作，直接受到党的教育和培养，积极组织学生的爱国抗日运动。1933年十月，蒋南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十一月，蒋南翔写下《对华北问题应有的认识》这篇文章，并发表在《清华周刊》。他指出，在世纪末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暴风雨震撼之下，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日本资本主义社会便首先遇到了内部矛盾无法调和的命运。由于地理上的接近和国势的积弱，遂使中国天然地成为了我们友邦的祖上之肉，而华北也自成为很自然的路线。而我们的政府对于华北又是力不从心，不能再来保护自己的领土和人民。年来的一切事实多是证明，然则被抛弃的人民们假是不愿束手待毙，所可持的只有自己的力量了。
1: 我父亲在《对华北问题应有的认识》这篇文章中指出，所可持的只有自己的力量了。从这样的话中可以看出，他在政治上已经相对成熟，对国内外的形势分析比较深刻，也指出了日寇侵华的必然性，以及对蒋介石卖国行径击中要害。
0: 清华周刊以生动通俗的文字介绍马列主义理论，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蒋南翔从1934年十一月就为清华周刊撰写文章，后又被选为清华周刊总编辑。他以南翔、翔、南风、穆文、燕廷、廷、江流、流、舒安等笔名发表文章，激励清华学生投入爱国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五六月间，日本侵略者密谋策划在天津和河北等地制造事端，并以武力相威胁，先后迫使南京国民政府接受达成了和美协定和秦土协定。之后日本进一步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国民政府不断妥协，准备于12月9日在北平成立傀儡政权，稽查政务委员会。于是北平学联党团决定在这一天发动一次抗日救国请愿游行。当时在北平市委工作的何凤元来清华找到蒋南翔，要他赶在游行前起草一篇对外宣言。蒋南翔当天晚上独自躲进清华医院大楼地下室，抱着满腔悲愤的心情撰写这篇宣言。亲爱的全国同胞，华北自古是中原之地，现在眼见华北的主权也要继东三省热河之后而断送了。蒋南翔一面写作，一面不能自已的泪流满面。回看一下16年前伟大的五四运动，我们真惭愧，在危机日渐严重的关头，不能为时代负起应负的使命，

0: 轻信了领导着现社会的一些名流、学者、政要人们的甜言蜜语，误以为学生的本分仅在死读书，迷信着当国者的自由办法。悲愤不已的蒋南翔用了两三个晚上才完成了这篇1000多字的宣言，现在一切幻想都给铁的事实粉碎了。安心读书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 同胞们，
0: 1935年12月9日，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近1000名爱国学生高喊口号，从西北郊外向北平城进发。在到达西直门时，城门关闭，请愿队伍无法进城。学生们就在西直门散发告全国民众书，向老百姓做抗日宣传。游行队伍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怒吼。在北平城内，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学校的学生举着旗帜，手持标语，高喊抗日救国口号，从新华门行至西单牌楼，遭遇军警阻拦袭击。同学们与军警展开搏斗，游行队伍被冲散，当场数十人被捕。这就是著名的129运动。蒋南翔的同学王作民在《忆南翔》中回忆，129前夕，具体任务就越来越多起来。他让我们去敲静斋每一个房门，说明天早上5点钟大操场集合。有时从他那儿直接接任务，把5颜6色的写着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的纸条去贴在火车上，冒着被逮住的危险也得去贴。
2: 他当时是清华的地下党的书记，所以129运动的时候呢，他主持的这个告全国民众书里面有一个名言，叫做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3: 这句话在当时的全国影响很大，而且极大的激励了当时青年学生还有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0: 毛泽东曾撰文指出，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他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1936年2月29日，国民党当局以维持治安为名义，派5000多名军警闯入清华逮捕进步学生。当时的校长梅贻琦提前得到消息，在全体师生的帮助下，进步学生从清华撤离。蒋南翔回忆，是因为清华有民主传统，梅校长不把我们交出去也是出于民主传统。在同学的掩护下，蒋南翔出走上海。
4: 我父亲从清华离开以后到了上海，任市学委江湾区区委书记，直接领导复旦、同济等大学的支部工作。当年秋天他就回北平，任北方局直接领导的北平市学委书记。
0: 抗战爆发后，蒋南翔先后担任北方局青委委员兼北方局宣传部干事、长江局青委委员、全国学联党团书记、南方局青委书记、中共中央青委委员、中央青委宣传部长等职务。抗战胜利后，蒋南翔受党中央派遣，带领青年工作队到东北地区开辟青年工作。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在全国第一次团代会与青代会前夕，毛泽东同志接见了青年代表。在随后召开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上，蒋南翔当选团中央副书记，后任书记处书记，并主持创办了中国青年报。 为新中国初期团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0: 解放后他在团中央工作，政务院法制委员会需要他，清华大学也需要他，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回清华。清华大学是我的母校，我在这里开始参加革命活动，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现在有机会回到母校服务，我感到非常高兴。
1: 他跟学校的见面礼上面呢，他就讲了这样的话，他说我对工科是外行，但是呢，我会认真的向教师和职工学习，依靠大家的合作来把学校办好。他说是自己要做一个见习生，把握了工科学校的一些基本特点，而且在这过程当中呢，跟师生们建立了一种这个非常亲近的这种感情。
0: 从此在清华校园里，人们经常能看到蒋南翔步伐匆匆地来往于教学楼间，他和一年级学生一道听高等数学课，听苏联专家巴巴诺夫的普通物理课。深夜，蒋南翔的寓所新林苑二号不灭的灯光，那是他处理完当天的工作在认真做习题。他不仅花了很多时间系统学习各项专业的基本知识，还到相关专业的实验室去亲自操作训练。
2: 激动的心情与各位辅导员欢聚一堂。
3: 1953年，蒋南翔同志呢刚刚到清华担任校长，他就提出来了要建立这个辅导员制。
0: 讲话的人是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方慧坚，台背之年的他仍然精神矍铄。1953年，他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蒋南翔提出建立政治辅导员制度，清华选出了第一批25人担任政治辅导员，方慧坚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学习成绩优秀，政治觉悟高，工作能力强。
4: 他们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负责班级的日常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团组织的建设工作，这样既有利于密切地联系学生，深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学生努力做到又红又专，又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一批又红又专双肩挑的干部。南翔同志曾对他们说，年轻的时候做些思想政治工作，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将对终身有益。
0: 新林苑二号，蒋南翔在清华大学的寓所，辅导员的第一次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从学生到辅导员，从辅导员到学校领导，方慧坚为清华的发展付出了自己毕生的心血与力量。
3: 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也就是1953年的春天开始，就参加了这个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啊、管理工作啊这些事情，一直到现在。现在回过头来想，大概也有70年的时间了。但是我自己这70年的下来以后呢，可以说是我的一辈子了吧，自己觉得还是很值得的。
4: 1952年，他到清华大学当校长。

0: 他深刻地认识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他呕心沥血的十几年，摸索了办好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高水平大学的一整套经验。
1: 政治辅导员制度从清华开始推广至全国高校，辅导员队伍由蒋南翔创建时的25名发展到现今的20多万。
2: 掌声有请2022最美高校辅导员，
1: 闪亮的名字，最美辅导员，我是辅导员等节目中辅导员的故事，感动和激励着一个个学生。时至今日，辅导员们把责任扛在肩上，把使命放在心上，肩负着立德树人、培根铸魂的崇高使命，在学生成长和高校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 他不说一句话，我就是要把入党当作进步科学家的一个终极的归宿和愿望。
1: 2023年3月10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马文甲老师正在和学生们一起讨论创作一组艺术作品。
3: 现在这个座太矮了，座太矮的话，正常来讲，我觉得应该是它这个宽应该跟高是一致的，应该是大概这个方向差不多。就这一个青年手这么。
1: 桌上是第一批手稿，这组作品有国画、油画，还有雕塑。作品的主角是蒋南翔先生。今年是他诞辰110周年，学生们要用画作向他致敬。同时，百年巨匠节目组也邀请了画家创作蒋南翔的画像，致敬大师。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防灾减灾救灾、基础研究、安全生产、接受民主监督等工作。
1: 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专栏今天播出。雄兴高铁山西段全面进入铺轨阶段，五台山站站前枢纽全速推进。
0: 我省举行气象防灾减灾与农业服务保障新闻发布会。
1: 我省出台17条落实举措，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5月7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近期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总结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突出事前预防，强化源头管控，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建设规划之中，系统梳理动态排查水库堤防、山洪沟道、城市低洼地、地质灾害等各类风险隐患，深入开展自然灾害防治工程建设，加紧补齐相关短板。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重点部位、重要时段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和应急指挥机制，提前谋划汛期安全防范应对举措，统筹做好综合救援、过渡安置和恢复重建工作，不断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要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加强应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深入开展自然灾害基础研究，推动先进技术装备应用，健全我省应急管理法规体系。要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强化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抓好群策群防群治，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严防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党中央对山西的战略定位、15、57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主要任务，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注重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进一步加强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优化基础学科建设布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加大支持保障力度，深化交流合作，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作出山西贡献。会议指出，

0: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各项监管制度，持续深化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燃气消防、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以严实作风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精神，把自觉接受民主监督同抓好中央巡视整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结合起来，同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结合起来，积极配合主动作为，全力做好加强生态保护治理，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促进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等工作，推动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山西台报道。这段时间，雄新高铁建设迎来关键节点，山西段全面进入铺轨施工阶段。同时，五台山站站前综合交通枢纽及相关市政配套项目建设也在全速推进。5月7号，在忻州市五台县北太行山隧道施工现场，随着首对500米长钢轨平稳精准铺设在五匝道床上，雄新高铁山西段全面进入铺轨施工阶段。雄新高铁铺轨施工跨河北、山西两省，铺轨施工全长716公里，需铺设道岔178组，全线桥隧占比达88%，其中山西段共有隧道11座，约占山西段线路总长度的46.9%，多处隧道地段存在30%连续长打坡道，铺轨施工难度较大。
1: 为了确保工程质量与进度，我们投入了2套铺轨设备，调配了长轨运输车、重型轨道车、移动焊轨机等大型机械设备30余台，高峰期作业人员超过了500人，单日铺轨能力可以达到10公里。
0: 施工还采用国内先进的轨道铺设信息化系统，通过无线网络传输、定位导航等技术，实现铺轨作业管理信息化、可视化，提高施工效率。这段时间，雄新高铁五台山站站前综合交通枢纽及相关市政配套项目也在全速推进。五台山站站前集散换乘区施工现场，高耸的塔吊平稳运转，精准调运物料，工程车辆往来穿梭，工人们各司其职，干劲十足。
2: 班组全员在岗，现在还增加了人手，确保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按照规范要求推进，坚决守好安全和质量的底线。
3: 最近天气好，正是干活的好时候，等高铁通了，旅客们就能在这儿享受便利的放松。
0: 提速不降标准，项目部不断健全隐患排查整改闭环机制，对重点施工环节实行点对点精准监管，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4: 重点推进基础与地库顶板的钢筋包扎、混凝土浇筑、地库顶板的模架搭饰等，同步进行北侧肥草回填土和南侧装板墙的人工挖孔桩作业，工程进度严格按照既定工期节点平稳有序推进。
0: 截至目前，五台山站站前集散换乘区基础工程已完成90%，主体结构完成70%。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约342公里，是我省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国家高速铁路网布局，加强山西与京津冀地区的交通联系，对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助力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山西台综合报道。

今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气象防灾减灾与农业服务保障新闻发布会。省气象局、省自然资源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

0: 省应急管理厅、省林草局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了相关情况。
1: 发布会介绍，近年来我省不断提升气象现代化水平，完善地面、高空、空间一体化的气象观测站网，地面观测站网平均间距缩短至7.8公里，新一代天气雷达1公里高度覆盖率58.3%，建成风云3号、4号卫星接收站，同时构建智能网格预报业务体系，预报区域精准到1公里，强对流预警提前量提升至55.4分钟。
2: 山西目前已经建成了较为完善的陆空天一体综合气象观测系统，暴雨预警准确率达到了83%。14.5期间，由于气象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占 GDP 的比例，较13.5年下降了0.27%。
1: 近年来，省气象局持续增强服务保障能力，气象预警覆盖率超99%，高级别预警闪信基本实现秒级触达。同时，深化晋、陕、蒙、豫四省协同，携手农业农村、水利、自然资源、应急、林草等部门，推进气象预警与灾害预报，有效应对多轮暴雨、强对流、干旱、倒春寒等灾害天气，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截至目前，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实施共享4657个水温站点、2538个气象站点信息，对实时降雨进行精准预监测。25年汛期啊，充分发挥了408座水库拦洪、错峰、消洪作用，拦蓄洪水9.69亿立方米。
4: 我们建成了覆盖全省、贯通四县的一体化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系统。去年汛期啊，全省共发布了215条橙色以上预警，紧急避险撤离群众2.2万人，做到了一键触发、全网响应。
1: 近年来，我省围绕能源保供、粮食安全、生态保护三大战略，深化气象加、加气象赋能行动。十四五期间，人工防涝累计减少经济损失7.8亿元，有力支撑农业抗旱减灾、森林草原防灭火、生态保护与修复。
5: 省农业农村厅和省气象局常态化开展重大灾害天气和关键临时的会上研判，及时发布监测预警信息，直通5000余个重要大户。
6: 我省防灾减灾从灾后救助转向灾前预防，2025年成功处置森林火灾24起，有效应对18轮强降雨。
7: 在森林防火关键期、干旱高发期，林草与气象部门抓住一切有利天气过程，科学开展人工增雨作业，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1: 十五五时期，我省将把气象灾害监测率由80.3%提高至85%，气象预报预测综合得分从74.2提升至80。即将进入汛期，省气候中心研判预计，今年6至8月，我省平均降水量273毫米，与常年同期持平。平均气温23.9摄氏度，较常年偏高1.3摄氏度。汛期降水主要集中在7至8月，东部降水偏多明显。
8: 海河流域山西段强降水可能是要偏多的，这样呢可能会发生较重的汛情。黄河流域中段山西段的降水是偏少，干旱发生发展的风险是比较大的。我们气候中心呢将及时滚动的气候预测对我们山西省的防灾减灾以及农业生产做好气象服务保证。
1: 山西台报道。
9: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山西省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落实举措》，从进一步拓宽民营企业参与领域，强化民间投资要素支持，优化民间资本投资环境三个方面出台了17条举措，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10: 落实举措提出，进一步拓宽民营企业参与领域，优化民营企业准入政策，在能源、交通、水利、通信等基础设施领域进一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城市更新项目建设，全面开放城市地下管网、老旧居住区、市政设施、城中村、老旧街区厂区、城市公共空间等。

0: 提升改造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支持民间资本参与科技创新项目建设，聚焦我省重点产业发展方向，支持民间资本建设中试基地，引导省中试基地面向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开展专业化、市场化中试服务，同时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区域发展项目建设，支持民间资本参与新兴领域项目建设，优化民营企业参与条件，落实举措明确，进一步强化民间投资要素支持，加强数据要素、资金要素、土地要素和生态要素支持，深化能源要素价格改革。我省将建立政府投资基金项目库，引导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和优质资本支持我省民间投资。项目前期费一视同仁，支持民间投资项目建设。对纳入省级重点工程项目清单的项目和争取中央资金支持的项目，分别从省级基本建设资金中安排不超过300万元和100万元前期费支持。落实举措还提出，进一步优化民间资本投资环境，从引导民间投资高质量发展，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强化项目培育推介，完善政银企对接平台，加强项目服务保障，优化民营企业市场准入环境6个方面提出具体要求。我省将持续打造进企投民间投资服务品牌，对重点民间投资项目要素资金等方面的问题诉求进行清单化管理，闭环式落实。山西台报道。
1: 近日，中博热搜榜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热门博物馆榜单，山西博物院位列第19名，大同市博物馆位列第76名，同时在全国市级博物馆榜单中位列第17名，展现出我省文博场馆的强劲吸引力。中博热搜榜由博物馆头条编辑部统计，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提供数据支持，客观反映全国各博物馆的公众关注度、展览影响力、社会服务力等综合实力，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参考价值。山西博物院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馆藏文物65万余件，其中珍贵文物4万余件，是展现三晋文化的核心地标。今年五一期间，山西博物院主馆及青铜分馆累计接待观众12.9万人次，同比增长17.4%。大同市博物馆馆藏文物达17万余件，其中珍贵文物3000余件，馆藏以北魏、辽金时期精品文物为展示特色，是展示大同历史文化名城底蕴的重要窗口。山西台报道。前不久，运城下县石泉沟村的山林里，一只野生果子狸不幸踩中捕兽夹，动弹不得。接到老乡报警后，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现场，他们小心剪开缠绕的树藤，再稳稳取下夹子，全程轻缓操作，不给小家伙带来二次伤害，最终将他成功救出。救援结束后，出警人员妥善安置好受伤的果子狸，将他护送到下县野生动物救助站，交由专业人员照料。
2: 当时这只果子狸送来的时候，我们对他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发现他的右腿有点拐，肢体有明显的夹伤，精神状态也比较差，我们第一时间对他进行了专业处置，目前的他的生命体质已经趋于平稳，能够正常进食。
1: 果子狸学名花面狸，是国家三有保护野生动物，对维持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至关重要。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在野外发现受伤、被困或迷途的野生动物，请不要擅自接触处置，以免造成自身伤害或让动物受到惊吓、二次伤害，应及时联系公安、消防、林业等相关部门，由专业人员规范救助，共筑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运城台报道。
3: 下面请看简讯。
1: 近日，经朔州海关全程指导检验检疫合格后，朔州本土种植的10吨优质大黄米顺利发往海外市场，这次出口是我省大黄米首次走出国门，让晋北特色杂粮从本土特产变成国际商品，标志着我省特色小杂粮产业开辟了海外市场新赛道。近日，运城盐湖上演绝美自然奇观，湖面呈现一半通红一半碧绿的独特景象，色彩分界清晰分明，仿佛巨型鸳鸯火锅， 场面十分震撼，不少市民游客专程前往观赏拍照。据了解，盐湖湖水变色是盐湖内杜氏盐藻、蠕虫等微生物繁殖变化与气温升高、光照等因素相互作用所致。
4: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我省发布2025年住房公积金年度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我省住房公积金缴存提取、贷款发放规模稳步增长，政策优化与服务升级持续发力，150多万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超485亿元，其中偿还购房贷款本息占31.46%。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占22.46%，租赁住房占20.58%，个人住房贷款发放5万多笔，超249亿元，支持职工构建房632万余平方米。
3: 今年起，省财政厅以技术赋能与管理约束双轮驱动，全面推行省级预算单位电子对账机制，实现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非税收入收缴、财政专户收支等业务按季按年全流程线上闭环对账管理。系统上线以来，已高效完成近8000笔对账事项，涉及金额约170亿元，为提升财政治理现代化水平注入强劲动能。
4: 近日，中国水权交易所山西省交易服务中心在万家寨水控集团揭牌成立，这是华北地区首个省级水权交易服务中心。中心以市场化手段盘活水资源存量，企业、灌区、区域之间的结余用水权均可在线挂牌、竞价、转让，依法规范交易、优化配置，标志着我省用水权改革迈入市场化、规范化、信息化新阶段。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4: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3: 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太原晴转多云，30到11摄氏度，小甸区晴，32到10度，大同晴转多云，27到7度，浑源晴，26到7度，朔州晴，28到6度，怀仁晴转多云，28到9度，忻州晴转多云，31到9度，五台晴转小雨，19到8度，吕梁晴，30到10度，蛟城晴转多云，31到9度，晋中晴转多云，32到11度，平遥晴转多云，31到13度，阳泉晴转多云，33到11度，平定晴转多云，33到11度，长治晴，29到12度，长子晴，28到8度，晋城多云转晴，27到12度，沁水多云转晴，28到10度，临汾晴，29到13度，洪洞晴，29到12度，运城多云，30到15度，闻喜多云，28到13度。

0: 接下来这位求助人叫做李玉涛，今年33岁，他来自河南。从小啊，他就有一个梦想，要当飞行员。他说只有当上了飞行员，他才有机会见到他一直寻找的那个人。那个人是谁呢？跟飞行员又有什么关系呢？
1: 就是我小时候吧，家里就我一个孩子，就我一个男孩。我记得家里就是有两个姐姐，还有我爸爸妈妈。当时记得有一次我们邻居家一男孩就是有时候闹了矛盾吧，他又指着我说，他说你是不是亲生的，你家是北京的，你不能在我们这儿，怎么回事？
0: 像这个小朋友说的，你不是亲生的，你不能住在我们这里，这样的话呀李玉涛经常听到。那个时候李玉涛才3岁多，虽然没有去问过家里的大人，但是说的人多了，他自然啊就有点明白了。而且呢，有一个场景一直在他的脑子里反复的出现。
1: 在回家时，好像那个家属楼都是下面吧，我记得那楼好像就那种青砖的楼，楼外面有一道围墙，就是围墙那个有一小那个圆门嘛，圆门那个旁边，门旁边我看着围着一群人，我就过去看了。当时进去的时候就看见一个就是一个阿姨吧，她就是有个烫发，穿着白大褂。当时她面前摆了好多那种铁盘子，里面全是牙齿，可能就是牙医吧，应该是。当时正在那看热闹呢，感觉谁在拍着我的肩膀。我扭头一看，在这看见有一个女的，也是捆着一个马尾辫。她说你妈妈让我来接一下，你跟我走去找你妈吧。当时我什么都没说，我因为妈妈刚走嘛，我以为就是妈妈来让接我的，什么也没说，就是跟着她就走了。
2: 到一个小旅馆住了一天，可能是当时又来一女的，那个女的是矮矮的胖胖的，她又带过来一个小孩，然后那俩女的就把我就是交给我爸，然后就是我爸可能就是把她带到家了吧。
0: 李宇涛3岁的时候被一个陌生的阿姨拍了一下，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再然后呢，他就被人贩子交给了现在的爸爸妈妈。这个画面李宇涛一直没有忘记，直到7岁多那年，李宇涛终于忍不住了，他就去问了自己家的一个邻居，管他叫婶子，这样一个邻居，他想知道关于他的一切事情。
2: 就是聊天，我说婶，我人家都说我是北京的，我爸是开飞机的，我说是不是真的呀？我婶当时说我刚来的时候就是穿着白衬衣，穿着小皮鞋，说睡觉的时候就是把那衣服得叠整齐了，就是放床头，还有就是那个鞋也得放整齐，也得放到那儿，还说我吃饭嘛，说我吃饭必须得用盘子装着，不管说什么菜吧，必须得四个盘子，不然的话不吃饭。那时候我婶子不是教的我幼儿园吗，当时我婶说如果天上过来飞机的话，当时又跳又叫的说我爸来接我了，我爸来接我了，就是怎么我记忆中都没有。但是我也想，如果说真没有这个事儿，我们那儿也没见过飞机，我想着也不可能说喊着飞机说我爸来接我，应该是记忆深处的东西吧。我丢的时候，那时候我可能记忆中他就是一军人嘛。
0: 李宇涛的婶婶虽然没有确切地说他的亲生父亲就是飞行员，但是说李宇涛刚来的时候一看到飞机就兴奋地大喊大叫，说我爸爸要来接我了。这话让只有7岁的李宇涛坚信了自己的父亲就是飞行员。既然爸爸是飞行员，那么我也得当飞行员，这样呢我才能找到爸爸。您看这李宇涛一下子就有了人生的目标，所以他也开始努力学习，就一个想法，一定要考上飞行员。李宇涛倒是很争气，从上小学开始，别的小朋友一下课都跑出去玩了，他呢不出去玩，留下来做应用题。所以就这样努力学习，每次考试李宇涛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后来呢，他以优异的成绩升到了初中。但是在读初二那年，也就是李宇涛14岁的时候，他的身体突然出现了问题。
2: 不是我姐家就是那个老式的立柜，有那种菱形的那种把手。当时就一看那，当时就看那，那把手是越看越多，就是那把手。我说怎么这么多？以为就是自己眼花了，闭上眼就晃晃头，但是再看还是那样的。再后来就是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
1: 后来确诊就是阳光风，就是咱说的那个癫痫。从刚开始不严重，可能是两三个月，可能是半年，那个病犯一次。严重的时候，十天半个月一次。
2: 当时最厉害的时候，可能一天能犯两次。当时犯过病以后，就是脑子跟这个脑壳当中，感觉好像有好大的缝隙，你不敢晃头。
0: 从李涛被确诊有癫痫这个病之后，他整个人都蔫了，他觉得自己啊没有希望。因为您看这飞行员首要条件就是身体素质得好啊，所以李涛一下子就灰心了，这我当不上飞行员了，这上哪儿去找亲生父亲啊，没有机会了。所以啊他也开始自暴自弃，学也不上了，天天在家玩，开始混日子，同时也交了一些社会上的不良青年。后来他跟人打架被抓进去了。在监狱里的时候，李宇涛一直是心事重重。哎呀，我的父亲是飞行员，是大英雄，可是你看我呢，因为打架现在被抓到监狱里了。他觉得呀，没脸再去见父亲。而看守李宇涛的警察看着李宇涛这小孩年纪也不大，于是呢就经常跟他聊天开导他。虽然说警察同志不知道李宇涛的身世，但是啊有一句话却把李宇涛给敲醒了，说啊犯了错不要紧，只要知错能改，以后做个好人就行了。几个月之后，李宇涛出狱了，他下定决心不再走以前的老路，要好好工作生活，要做个好人。但是呢他也把寻找亲生父亲这个事情一直压在了心底，因为他实在觉得自己没有脸再去面对父亲。
2: 重新做人以后，就是一直按我主观意识中我那父亲那种形象，他那种军人的形象去来不时地提醒了自己。就是平常吧，也去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吧。在平常出差的时候，在火车上帮一些年老的人或者一些那些小姑娘什么的，体弱的啊，帮他们上车的时候把行李箱放上去，或者是那些特别重的拿下来，这都是我感觉自己力所能及吧。
0: 李宇涛一直很努力地改变自己。从监狱出来之后，他一直呢是在家的附近打零工，后来呢还交了个女朋友。2006年，在他20岁左右的时候啊，他的同乡说北京打工机会多，就约着他一起去北京打工。哎，还没等人劝呢，这李宇涛啊就动心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北京两个字儿啊，这么多年虽然没有再提起找父亲，但是这事儿啊一直压在他心里，他还是想碰碰运气。他觉得如果能去到北京，就算找不到也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有机会离亲生父母能够近一点啊。所以啊他很快的就带着女朋友跟着同乡一起来到了北京，学铺地板养活自己。到了北京，他一边打工一边还不忘了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他说万一找到了亲生父亲，不至于让爸爸觉得自己是个坏孩子。
1: 从2006年就是第一次献血，走到现在就是1年2次嘛。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在那个西单，然后有一那个宣传单，就是那个中华脊髓库，希望那个有能志愿者去那个捐赠那个配型之类的啊。我说我能配吗？他说你要是这个的话，你回家你跟家人商量商量。我说不用商量，我说我自己能做主。
2: 最起码会让我亲生爸爸知道我不是大家都那种一无是处的人，最起码我现在我能帮助别人，我感觉这不可能让他们太失望吧。
0: 其实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来，李宇涛啊根本没有把找家这件事给放下，他其实心里还是很在意的。他就是

0: 觉得自己的爸爸是飞行员，是大英雄，而我自己呢，坐过牢啊，觉得没有脸去面对父亲而已，所以呢，也就一直拖着，迟迟没有行动。直到2011年，李玉涛有了自己的儿子，他才真正体会到了父母跟孩子之间这种互相牵绊的感情。有一次，他们带着儿子逛街，一个转眼，这儿子找不着了。哎呀，李玉涛都急了，疯狂的寻找啊，每个路口每个商店，他是一边跑一边喊。当然最终是在一家超市门口找到了正在哇哇大哭的儿子。在那一瞬间，李玉涛明白了，当年他丢了爸爸妈妈得是多么的绝望啊。可是自己呢，丢了这么多年，父母这些年会不会一直在找自己啊？他一想到这个，就觉得父母现在可能年事已高，真的不能再等了，所以他终于迈出了寻找父母这一步。
1: 你反问思考过，到底自己的父亲把我丢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啊？两位老人因为找我，满身是病，说是倾家荡产那样的样子，我心里挺难受的吧？我根本就说不出话来，那时候我不敢，我从来没那样想过的。有时候我也想过。我的父亲他就是一个好好的人，因为那时候我的感觉我父亲挺壮的一个人，我会跟父亲说对不起，我早晚了。
0: 接到他的求助信息之后，我们也立即联系了当地的警方，为李宇涛进行了采血比对。那么结果如何呢？他到底能不能找到亲生父母呢？

前是打架斗殴，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现在最起码我能到街里谁都能打招呼。

0: 孩子，冰儿，哎呀，我的冰儿呀，你怎么的冰儿？哎呦，哎呦，你是妈妈的崽崽嘞！哎呦，你从小你就是妈妈的尾巴，妈妈的崽子。
1: 对不起。
0: 哎呦，我爸爸都烦死了。三十年如一日，能带下我的崽崽嘞，我的冰儿嘞。
2: 我没有在家去上班呐。他爸爸那天去钓鱼，那天早上大概是10点过钟嘛，就看见他和他奶奶在家里面。他大伯就问他，明明你吃东西没有？他的小名叫明明的嘛，他说没有吃。他大伯就拿2毛钱给他，就说你去买那个水煎包吃嘛，就再没回来。
3: 我要告诉你，你的亲生父母是贵阳人。在你心里
4: 盼着父亲是一个飞行员，是一个军人，并不是说盼着他一定是一个飞行员，一定是一个军人，而是你认为他在你心中应该是一个英雄的形象。我要告诉你一点，父亲为什么刚才哭，一个是找到孩子的这种激动和兴奋，另外一个是他这么多年将20多年、30年的辛苦，
2: 到处都在。
4: 爸爸虽然不是一个飞行员，不能开着飞机满中国的找你，但是他靠他这一双腿走过了10几个省份。虽然李玉涛的爸爸并不是一

0: 飞行员，但他也是一个了不起的父亲。30年了，他踏遍了祖国的各地，没有放弃寻找儿子。也正是这份执着，终于让他们父子得以团圆。这就是亲情的力量。在这儿，要为他们全家送上最衷心的祝福。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返3件套。

0: 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富银版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版，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000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000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富银碗3000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3000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3000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3000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000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 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

0: 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3: 没错，
2: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赞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3: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

0: 己用，养生天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0: 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
3: 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0: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百福银碗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

0: 银版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版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版银块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000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0: 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3000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4: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000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2: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0: 百福银碗3000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000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